0: 千上万的航天人与这些老人一样，把最火热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1: 这座楼房呢，始建于60年代。我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三线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了一名航天人。
0: 老楼、老厂、老家，回到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抚摸着曾经朝夕相伴20多年的一砖一瓦，老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的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被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上来。1964年，中共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做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计划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为了满足迫切的国防需求，当时中央明确，航天是整个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远程导弹的研制任务极为紧迫，而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它的核心动力，必须先行突破。
2: 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建设，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火箭离不开发动机，而发动机的性能直接决定着火箭的运载能力。可以说，发动机就像是火箭的心脏。所以，如此重要的基地在三线选址，不仅要能够藏得住，还要做到即使被发现，基地遭到攻击，关键设备依然能够安然无恙。
0: 当时，为了给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找一个安全的大后方，第7机械工业部派出的勘察队走遍了三线地区的大小山脉，经过3个月的反复比对，依据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选址原则，最终在秦岭南麓陕西奉县境内锁定了一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山谷，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三线研制基地。山谷距离宝成铁路凤州站最近处约3000米，既不太远，不影响人员物资的运输，也不算太近，不容易暴露目标。除了选址，吴忠民说，基地的各个研究所、工厂、试验站，在规划布局时也颇为讲究。
1: 完了以后就在这有个羽毛球。
0: 为了了解到当时基地规划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老人们的推荐下，我们找到了家住西安、当时在第7机械工业部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工作的张桂田院士。
3: 后往口的是三线建设的事儿。
1: 对。
0: 他告诉我们，基地在山沟里分散布局，就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3: 就是现在建来说都是抱团儿抱一块儿，那个时候也拉开，就是说你建的这个厂房车间呢，要不要太集中，哎，另外厂说的也不要在一起，就是意思就是万一战争发生，也不会我全会，只能会一部分。
0: 分散的布局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隐蔽安全的要求。可基地沿着山谷摆了10几千米，人要在各个点之间跑，物资要往山里送，翻山越岭走下来得花上大半天。没有路，那些分散的试验站、工厂、研究所就成了孤岛。
2: 选好了地址，做好了规划，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要在深山里建基地，第一步就是修路。没有路，一切都无从谈起。
0: 于是，就在这大山深处，液体火箭发动机三线研制基地的基础建设悄然启动了。工程内部代号067。为了严守机密，基地对外宣称国营红光机械厂。这条山沟也被叫做红光沟。打通一条贯穿红光沟的穿山路，成为067基地最早启动的基建工程。
2: 这条山路从宝成铁路凤州桥头开始算，全长18千米，可以说是整个067工程的生命线。当时发动机生产厂的副厂长王本兰接到了打通交通线的命令，他带着施工队成为了最早一批奔赴奉线的建设者，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月。
0: 1965年的春天，王本兰带着筑路队进了秦岭，可当路基才开始动工，王本兰他们就很快发现这地方地质环境太复杂，一到下大雨，雨水就裹挟着泥石流沿着山体倾泻而下，往往刚铺好的一段路基一场雨就冲没了。航天六院退休职工刘文琴，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红光沟，进入发动机厂工作。老厂长王本兰当年是怎么修路的，他再清楚不过。
4: 新厂区还是大山？
5: 当时来讲，那个自然环境很恶劣，这个一来大雨，那个山上的水冲过来，引来地基从底下掏空了，都给你冲垮了。为什么修路，他也要考虑这个基础设施。
0: 当时全国都在搞三线建设，建材供应紧张，钢筋、水泥这些稀缺物资，如果等待调拨，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时间不等人，怎么在短时间内破解这个难题？关键时刻，王本兰果断拍了板，他决定就地取材，把目光投向了河沟里随处可见的鹅卵石。用鹅卵石做路基，码放好后再用压路机反复压实，这样不仅透水性好，材料也是随手可得。可这个土办法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铺18千米的路意味着难以计数的石头，全得靠人工一块一块筛，一块一块摆，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5: 别看现在10几公里算啥，那时候很难呐，设备不健全，运输不健全，那个地形又复杂，那悬崖那个落差又大，所以那个难度很大，在那种条件那个年代啊，在那全靠人工。
0: 人们心里清楚，路修到哪里，沿途的各单位才能跟着动工。路什么时候通，决定了整个基地的建设进度。为了给基地的后续建设抢出时间，王本兰带着筑路队披星戴月，硬是只用了3个月就把这条18千米的进山公路提前打通了。吴忠民告诉我们，当时随着修桥筑路、平整土地这些前期工作基本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从北京来到了红光沟。他回忆说，当时报名来三线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报了名就一定能被选上。
6: 我们这个单位呢，从北京搬整体搬迁过来的，过来的时候能选上叫你进宫，

0: 那都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两摊子嘛，因为北京那个不可能人人都全都过来，也是选拔。
1: 胡忠民说的选拔，在当时门槛很高，因为红光沟急需的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能被选中的人，无一不是各岗位上的行家里手。为了印证这一点，我们找到了当年北京援建红光沟的单位，见到了退休职工方启英和他的老伴儿于福坤。这对在红光沟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夫妻，当年正是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才通过选拔去了三线。
2: 就是不是你自己想说了去就去，说了都轮到你的，不一定的。就是去的人一定要独当一面，能拿得起工作来，不是去了再办事，我们都没人带你，你自己在哪个系统呢，你就把哪个系统弄起来呀。
1: 好人好马上三线，怀揣着满腔热情与过硬的本领，为了国家的明天，无数像于福坤和方启英一样的建设者们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北京，一路向西进了秦岭。
3: 进了山就要开始干大事，基地的建设围绕着三大核心工程展开，也就是著名的067三大工程。第一，要在山体里凿出一个巨大的山洞，用于核心部件的测试。第二，要建一座三线最大的厂房，也就是发动机的总装车间。而第三，要建一座当时亚洲最大、功能最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这三个工程涵盖了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测试的全流程。要想在这山谷里把图纸变成产品，这三样缺一不可。
1: 067基地主要下辖三个单位：航天动力研究所主攻研发，当时肩负着科研楼、试验室等工程的建设；发动机厂负责生产，当时主管发动机总装厂等厂房的建设。试验技术研究所负责试车测试，主管试车台的建设。这些工程在三线建设中都属于体量巨大的项目，在这样一个山沟里大兴土木，挑战超乎想象。
4: 我进沟的时候是68年9月。
1: 朱明策当年大学一毕业就直接来了067基地，参与试车台的建设，所以每次回到红光沟，他都要到试车台来看看。谈起当年刚到这里时的情形，他至今难忘。
4: 我这一路，我可以说心里凉了半截。我说这咋这个单位，这什么单位啊？这一路哈都是那个推土机刚。把那树刚推倒，七扭八歪在那路边上，就那个状态，就是那些人都就住在草棚里。
1: 这张照片记录下当时创业的艰辛，这种简易棚子就是拓荒者们最早的家。当年在里面住过的人对这种棚子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是用竹巴抹泥搭的油毡棚，墙四面透风，屋顶夜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冬天屋里放的水都结成了冰块，夏天奇热，雨天外面下雨里面漏，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身处陋室却心怀壮志，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正是这份信念

0: 撑了他们熬过漫漫长夜，也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1: 那个去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就下定决心，保守祖国，帮一生奉献人民。
2: 那时候的人没想到艰苦，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叫什么呢？叫做先生产后生活。
0: 工程得以快速推进的背后，是生活上尽可能的妥协。这段时期，随着建设的推进，配套的生活区也盖了起来，但这些生活用房也是将先生产后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3: 现在的大学生啊，一来都住在这个，
4: 为了引进人才，专门盖了一。
0: 现在的067基地，好多房子都空了，路也重新铺过，但吴忠民走在里头，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当年住过的地方。
3: 好。看看怎么样，行不行？
0: 谈起如何区别生产用房和生活用房，吴忠民说有一个方法很好分辨。所以说这
5: 个确实半夜放后留，
4: 这种就是幺八墙。
3: 幺八墙
4: 啊，你看，这样长着放一块，然后呢旁边呢再这样立着放一块，就整体呢就是18公分的厚度，叫幺八墙。这种墙体很薄，冬天也不挡寒，夏天不隔热。这样的简易楼房呢，职工一住就是10年20年。所以说呢，这个
3: 那会儿讲的是先生产后
4: 生活，先生产后生活。
3: 所以说，
4: 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说呢，保证了咱们生产不影响，车间呢建的墙体啊啥的都够。
0: 当时这里交通不便，运力有限。建材物资的供应制约着建设速度。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抢建三大工程，建材优先确保生产用房建设。住宅、医院、学校，这些生活用房能节省一些建材就节省些。当时人们想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基地能够早日建成投产。
6: 1969年，1号发动机试车台顺利竣工，发动机总装车间也建成了。但三大工程之一的201洞这时还没能够完工。这个山洞其实就是给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部件涡轮泵做测试的。如果说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那么涡轮泵就是发动机的心脏。一旦它的试验卡了壳，整个发动机生产都得停下来。

0: 这里就是201洞的洞口，就藏在山脚下。它是067基地唯一一个建在山体里头的工程。藏在山肚子里的201洞分上、中、下三层，总建筑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米。里头通道蜿蜒，像座迷宫一样。工程选址在秦岭深处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山体内部，就是看中了这座山，一来足够隐蔽，从高空看起来就是一座普通的石头山；二来山体也足够厚实，核心区域距离山顶大约有40米，就算真的有飞机炸弹来炸，也能够保证洞内的设施安全无虞。
1: 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山包脚下，就是201洞的入口。
2: 大家，这铁轨就开了。这边
1: 还能看到一点。卖。原201洞副主任王建军，曾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他告诉我们，当时洞里最核心的设备是两套特制的大型电机。而这两套电机也是整个067基地唯一需要藏进山洞的设备。
3: 当时这个

0: 电机厂跟我们这个联合研制好了以后，从60年开始，一直到68年，才生产出来了两套电机，啊，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这两套电机是咱们国家的国宝，是吧？如果一旦电机损坏，是吧？那我们泵的大功率泵的试验就无从谈起。
1: 这两套珍贵的电机对于067基地的重要性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套电机在从产地上海转运到红光沟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把电机尽可能的拆开分成了零件，伪装成普通物资后再分批起运。一路上押运员与车站工作人员都心照不宣，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至于送的是什么，到哪儿去的，没人知道。
0: 都是大箱子，啊，这样的话，你在外头来讲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的。那么到了洞这儿，对吧？就都是咱们自己内部的人了。
1: 设备进了洞还不算完，更繁琐的是线缆管路的铺设。这里是201洞的核心区域，基本上位于整个山体的正下方。设备平台和主控室下方的空间，当年密密麻麻全是线缆管路。施工队只负责基本建设，洞内的安装调试只能靠研究所的人自己完成。
0: 有这个水系统，有气路系统，啊，有强电系统，有弱电系统，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那个洞里头这个复杂程度啊是非常之高的，就是电缆啊，你一看就跟那个蜘蛛网一样，特别密。
1: 当时搞三线是为了备战，工期紧，要求尽快建成，但时间再紧，人们也没有丝毫马虎。
2: 这个墙上这个拉毛，就是为了吸音，是吧？咱们现在都用那个尖坯了，用尖坯。这个呢，就是最原始的，也是非常有效。
1: 在王建军的指引下，我们注意到电机房的墙壁上做了细致的拉毛处理。原来这是为了防止工作噪声过大，引起外界注意，职工们想出的土办法。墙上那些细密的纹路，都是201洞的职工们亲手一点点刷出来的。
3: 1970年9月4日，这是067基地历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秦岭深处生产的第一台火箭发动机红光老一号终于完成了组装。从1965年第一批人进山，到1970年生产制造出了第一台发动机，不过5年，中国航天人就在这个荒凉的山沟里造出了代表尖端科技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1: 经过5年建设，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厂、研究所、试验站，在红光沟拔地而起，生活配套初具规模，上万生产及科研人员进驻。随着067基地的基本建成投产，中国航天人也即将在秦岭深处这方天地，创造出一项又一项震撼世界的科研奇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 注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2: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

0: 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四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四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10年，中国洲际导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成功。
1: 时间不等人，中国必须抢时间，一分一秒都要抢。1975年3月，张爱萍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这其中就有秦岭深处的067基地。这位经历过长征、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他也来到了067基地。
0: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2: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60多岁了嘛，瘦高个，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0: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1: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5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0: 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3: 他把国际政治形势跟我们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急需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0: 整个会场5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1: 平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0: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1: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的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就起什么作用啊？你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一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1: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司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3: 是因为自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1: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0: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4: 直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一直保护下来，
5: 前后试验了10年的时间，
4: 是
5: 最后试验成功，这是咱们第一台自控发动机的诞生地。
4: 嗯，
1: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 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4: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1: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实验都在晚上进行。发动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2: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有一栋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检漏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1: 十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试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间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2: 这个厕所的试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者导弹会要及早发射，就需要这个东西。你怎么想抢时间？验证他的枪锁啊、设备，做好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1: 洲际导弹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0: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0: 风五号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实验室里面诞生的自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0: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2: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
0: 继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1: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0: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1: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0: 队员们沿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3: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4: 对，
5: 确实非常激动，也有很感慨，是不是？
6: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的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0: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

0: 对吧？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1: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两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2: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部。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湿。
1: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0: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哎，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1: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0: 好零六七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新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将会为您安排的一些主要内容。在第一个时段，也就是10点到10点半这一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啊。那么经济新鲜报呢，将会关注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方面的新闻，而热点全接触呢，我们会特别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经济方面的热点话题。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香港的五年规划出炉，那么香港会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那么在10点半以后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会关注到的是对于 A 股盘面的解读和分析，也将会在节目当中啊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哈，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出一个预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有关于股市方面的预判呢仅供参考哈，所以呢你在投资理财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入市。节目最后是京广生活家，京广生活家呢，我们也会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一些服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主要内容的一个安排。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关注热点方面和财经方面的东西。首先呢，在经济新天报关注经济方面的新闻。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财经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在近日印发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将全面推进。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最新的发票数据，这一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的收入是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销售收入呢，同比是分别增长8.3%、7.5%和5%。关注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是陆续发放了，有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在昨天发布了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的行为。那么同时会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今年1月份，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了快递进村的邮政兜底专项试点。那么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数据哈，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道的里程超过了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的总里程已达到了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那么形成了4大战略通道加上5纵5横的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 昨天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的发展评估报告发布了哈，这一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的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的增长率将会超过150%。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高尔杰伊瓦在当地的时间9月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是仍然面临着顽固的通胀，还有偿债成本升高以及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特别来关注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2026合肥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是在合肥市的庐阳区召开，那么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点专项活动，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200多家企业齐聚一堂，对接了供需共谋发展。那么据了解，近年来合肥市庐阳区全力打造合肥国际传感制造港，匠心构筑一港七元产业硬核载体。那么目前合肥国际传感制造港的整合智能传感器产业园，还有新泸州集成电路产业园、合肥科学仪器产业园等7个特色港中园，总产业空间呢是达到了300万平方米，完整的覆盖了研发中试、检测认证、孵化加速、量产制造等全产业链的环节，也是加速打造了功能更加完善、业态更加齐全、上下游协同的高效智能传感器的产业集群。再来关注9月20号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徽商制造对接会上，徽商发展报告2026也正式发布。那么这是连续第8次发布了徽商研究的专题报告。最新的统计显示啊，截至到去年的12月底，全球一共有各类徽商组织617家。安徽省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揭牌是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的市场化专题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对接会呢，昨天是在合肥召开。那么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多项平台、标准与专项行动集中落地。在会上也完成了安徽省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学会的联合体工作委员会这两大重点的平台揭牌。全国的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数字招标采购协同发展两大行动计划也正式启动了，打通了人才供给和产业需求，加速人工智能在招标采购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从智库、标准、行动多维度地夯实了产业发展根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生物制造引领未来产业新格局的对接会上了解到，安徽正全力打造千亿级的生物制造产业。合肥生物制造省未来的产业先导区呢，已经是集聚了企业17家，2025年的总营收达到60亿元，这也是成为全省生物制造产业的重要增长级。那么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一个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对接会是以生机无限、制造未来为主题。政产学研经服用的各界代表是齐聚了长风，围绕了技术创新、产业落地、生态构建开展了研讨。好的，以上新闻来自央广网中央在线安徽经济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下面我们将会关注的板块是热点全接触。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接下来我们将会特别关注到的是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话题是香港的未来五年规划已出炉，那么香港会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走进今天的热点话题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日前发布的这样一个香港的下一个哈，应该是香港哈，在未来五年大家也很关注的啊，因为呢它特别发布了第一个五年规划。日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那规划是设立了五大目标啊，这目标是包括了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国家

0: 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了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哈。那对于这样一份规划呢，大家也特别关注的就是它是如何更好的去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到的是天府立研机构的研究院院长曾刚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观点。好，曾刚先生您好啊。首先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您的观点，就是在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哈，香港是首次制定了5年规划，您觉得这是有着怎样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意义呢？
1: 嗯，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从一个方面呢，因为正好是今年呢，也是我们十五规划国家层面的启动的节点啊，那说明这个在香港推出自身的规划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围绕着这个国家的这个十五规划的啊，这个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在其中呢去寻找香港的定位啊，以及它在当中啊给国家这个战略发挥的功能。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这也是香港啊这首份啊这个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5年规划，因为早年呢它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啊这个跨年度的啊这规划的，每年可能都是年度的施政报告而已，它很少啊有这样的中长期的系统性布局啊，所以。这个呢，这样一个变化的一个体现的就是，特区它整体的发展呢，它从就是原来的短期事务啊，这个处置呢，转向更加立足长远的啊这个谋划，而这个谋划呢，就是放在整个国家的啊在战略框架当中啊来实施的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是从两个角度切入呢，都是有重要的啊这个意义的。但是这个规划本身呢，就是就有这两个角度的啊，这个那个一方面呢，当然是国家所需，就是从十五国家层面的十五规划层面上去看这个当中啊，这个香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立足香港的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它的特点啊，就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所以它所确定的这五个发展方向啊，这个重大的发展方向呢，都是围绕着这个来展开的啊。这所以它的从对内呢，当然它就是对香港本身它的凝聚啊，它的这个共识是吧？那么去未来发展的预期呢，能够形成一个协调统一啊，更有效的去统筹调配各类的资源啊，去解决它的一些现实的问题。那么对外呢，就是从放国家层面上来讲呢，它进一步的可以去放大啊香港它的这个特点啊，它的特点就是这个联通全球是吧？另一方面当然也背靠啊中国啊，那这样的话呢，把它的一个核心的啊工作呢，那么进一步的明确，既有助于它自身的啊这个繁荣稳定啊，也可以助力国家啊在十五期间我们的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啊这些重大战略的啊这个相互之间的协同和发展啊。
0: 嗯，那从规划布局来看哈，香港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您觉得主要是体现在哪些层面？如何既用好内地广阔市场和完整的产业体系，又能够充分的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作用呢？
1: 从香港自身的特点来讲，它是开放型经济啊，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啊，所以它从他角度来融入国家的然后服务国家大局呢，主要体现在金融开放啊、科技创新啊、区域协同还有对外联通啊等几个方面啊。金融方面呢，这个因为这个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了哈，这个特别是我们离岸人民币业务呢，它之前啊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啊这个枢纽，所以下一步呢要进一步的那么去做强啊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这个枢纽，进一步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呀、提供更加有效有力的支撑。那么同时呢，当然香港本身也是个这个资本市场是吧，全球金融中心，所以有要进一步的升级啊和内地的资本市场之间的啊互联互通的机制，那么服务我们内地的一些企业啊，特别是包括一些科创型的企业啊，它的跨境的这个融资投资啊。除此之外呢，当然从区域的角度来讲呢，香港是这个大湾区啊重要的啊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科创领域呢还可以去联动啊粤港澳大湾区呢去共建这种科创产业的链条啊，加快这种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啊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从区域层面上啊去对接国家这个十五的部署，去借它香港自身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培育啊，来这个新的啊这个增长动能，那么进一步去巩固它啊这个航运啊贸易中心的功能啊，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布局啊。所以这个呢，从香港啊自身的它的这个金融中心啊、航运中心啊、对外开放枢纽的角度来讲，然后融入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有这么一些重要的方向。那从内部这个它优势来讲呢，因为国内啊，那么这个我们有 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产业
0: 内
1: 生
0: 地，
1: 产能力啊，超大规模的市场，所以呢，从香港角度来讲呢，也是进一步啊，这个可以借助内地的这产业土壤呢，培养一些新兴赛道啊，香港可以更好的参与啊国内大循环。这样的话呢，为香港本身啊，不管是金融中心也好，还是贸易中心也好，它的这发展提供更好的实体经济层面上的支撑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规划哈，它是明确支持内地及海外行业龙头以及优质的新兴产业企业赴港上市。那具体的落地过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比较关键的一些抓手呢？您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个重点吧，因为这块其实过去一直是我们工作的这个重点哈。那下一步其实在原来的一些制度基础之上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完善啊。第一个呢，就是持续优化这港交所的上市制度的一些规则，特别是要适配啊，因为国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科技啊，硬科技也好，还有新经济企业的一些新的特点哈，那么这个来进一步的完善啊，那么这个港交所的上市制度规则更适应这些企业的一些特点啊，这样的话呢，让更多优质的企业啊，能够在香港市场上上市，这个其实对保持香港资本市场竞争力啊，它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呢，当然是加强内地监管机构啊与我们这个港交所之间的这个协作哈，进一步的去简化啊它这个上市备案的一些流程啊，那么去提升审核效率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好的做好上市企业的储备和培育啊。那么第三个呢，是上市之后啊，这些配套措施是吧？那么怎么样要推动啊这个一些制度的一些常态化啊，那么更好的啊这个保障这个上市企业啊能够获得后续啊这稳定的市场流动性等等的啊，从整体的从前端上市到上市以后的这些制度啊进一步的去完善啊，我想这个呢可能都对我们后续啊更好的支持啊这个内地企业的从香港的上市呢。提供更好的支持啊！
0: 那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啊，和现有的沪港通啊、深港通如何来协同？对于港股市场来说，又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1: 这个呢，这些政策啊，我们现有的政策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协同联动啊，这样形成前端上市融资是吧，后端跨境交易的一些联动格局啊。那么这个赴港上市呢，它解决的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需求。那么沪深港通呢，是打通的是什么？是二级市场上是吧？这个内地投资者的投资渠道。那么这样的话，更好的可以实现这个融资端呀，与投资端的这种相互的这个配合是吧？让整个资本市场的这个生态啊，更加的完善啊。那么对港股市场而言呢，它这一方面呢，可以优化啊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结构啊，让更多的我们的，尤其内地的这些硬科技企业啊、新经济企业，那么它这个占比提升，这个对。改善它这个整个港股市场呢，它的这个基本面哈，整体的公司的这个质量啊，它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呢，这个优质标的的增多呢，它也会就通过啊这种沪港通、深港通等等这样机制，那么呢会吸引更多的啊这个境内外资金的流入，这样的话呢进一步的改善啊它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啊，这样的话可以啊进一步巩固啊香港作为全球啊这个金融中心的这种地位啊。
0: 好，那持续推进这个债券通，也就是南向通，在这个投资规模哈，还有投资者的范围、产品交易安排等等这些方面啊，优化扩容。那这四个维度又如何形成制度上的一个合力呢？
1: 那么扩大投资规模呢，它是这个打开这个内地啊机构资金啊赴港配置的总量空间啊。其实现在内地的可投资资金是蛮多的啊，这个资产相对来讲实际上是比较稀缺的啊。这如果扩大投资规模，实际上是让更多的内地的这个机构的资金啊，可以到这个香港进行配置是吧？那么拓宽这个投资者范围呢，实际上是把更多的机构类型啊，比如像理财公司啊、保险啊等更多的机构纳入是吧？可以丰富啊这个资金的这个来源。那么扩充产品种类呢，它就可以这个通过覆盖多币种的债券啊，各种类型的债券来匹配啊不同这个投资者啊这个机构的啊它的这个风险偏好。那么优化交易机制呢，当然就是可以进一步的是让这个市场的这个存量资产啊给它盘活啊，缓解那么现有机构的一些流动性压力。这四个方面呢，实际上它是环环相扣的啊，环环相扣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整个啊这个市场机制呢得以更加的完善啊，这样的话让整个市场的交易的啊这个流动性呢可能会更好，这样的话能够进一步的啊这个推动啊这个香港债市的啊这个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啊。
0: 那产品范围扩展到港币的债券啊，对于香港债券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您觉得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把产品放在扩展港币债券，对债市，对香港的债市而言，它当然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啊。

0: 进入到这个港元债券市场，可以提高啊它这个这个二债券的二级市场的啊这个交投活这个交易啊投资的活跃程度是吧？扩大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夯实它的这个地位啊。那对国内的这些投资资金来讲，刚才我们讲的内地现在我们这个资产的投向啊，其实还是有这个面临一个比较稀缺的状态。那港币这个债券的进入投资范围，实际上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啊。那么对于国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呢，那么这样一个啊这个政策呢，可以完善哈、啊、这个内地和香港之间啊这种跨境债券的互联互通的渠道是吧？那么进一步的做大这个香港离岸啊，就刚才讲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那它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规模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香港债市整体活跃度如果提升的话呢，它当然会带动啊这个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啊，那么进一步的夯实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人民币离岸啊这个人民币枢纽的这样一个基础啊，那么进一步完善啊我们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体系啊。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天府联金融机构研究院的院长曾刚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的观点。这里是提醒大家，上述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的，北京时间10:25，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那么在10:30，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1，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带来的《经济新时空》。10:30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股市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我们10:30再见。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好，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将会进入一个 A 股市场点评的这样一个环节哈。那么在节目当中会为您带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解读和分析。同时在节目最后，金广生活家呢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生活和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那么在进入我们的金广股评板块之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目前指数的运行情况。好，今天整个盘面哈走的还是不错的。当前那目前我们关注上证综指是 3963.74 点，上涨 13.84 点，涨幅是 0.35%。 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 13861.03 点，上涨 131.15 点，涨幅是 0.96%。 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目前运行 3449 点，上涨49.58 点，涨幅 1.49%。 北证五零运行在 1066.47 点，上涨 8.30 点，涨幅 0.79%。 再来关注一下行业板块方面的涨跌幅情况。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涨幅前五的分别是传媒娱乐、家电行业、印刷包装、电子信息和医疗器械。跌幅前五的行业有陶瓷行业、船舶制造、化纤行业、交通运输和石油行业。好，概念方面今天表现还是不错的哈。目前呢整个概念都是上涨啊。关注一下涨幅比较好的几个概念，有钠电池、信息安全、科创五零、绿色照明和固态电池。好，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局面、当前的盘面做出一个分析和解读。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走入我们来关注股市方面哈，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先生。张成先生您好。首先呢，就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啊，从开盘就是在高开哈，目前这样一个市场走向，您是怎么看？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昨天在这个周一。那么市场一方面呢，依然保持了一个还比较不错的一个量的啊，另外一个也是在这个盘中出现抛压的时候，也抵抗住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空头的一个压力啊。那么昨天实际上 A 股就已经展现出一个相对较强的一个韧性啊，尤其是上证指数依然还是有所表现啊。当然昨天表现最强的还是以创向为代表的这样的医药板块啊。那么当然到了下午看到一些这个国产芯片的龙头啊，也有所表现，带动了整个的这个沪深五零指数的一个强势。那么隔夜我们看到这个美股方面啊，那么这个依然还是科技股表现的非常强势啊，纳指呢也又创下了这个近期的新高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带动下，应该说整个的这个科技方向啊，成长性的品种也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机构和大众的视野中。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一方面一些题材股是一些小票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名字概念啊，依然表现的是比较强劲。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整个市场又开始回到了一些机构关注的，或者是前期这种啊，我们说应力度相对前期应力度比较高的这些品种方向上啊，又开始呈现出了资金逐步去这个入场或者是堆叠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市场现在是依然保持一个不错的一个赚钱效应啊，尤其是以双创为代表的科技方向现在正是处在一个逐步回暖的一个状态中啊。那么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在整个十一和中秋长假的前期啊，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偏乐观的一个心态啊，去参与一下市场的这个交易，去为节后行情做一个布局。
0: 好，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说这个隔夜科技股走的是比较强的哈。那其实科技股大家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更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持续性啊，您怎么来看？
2: 好的，那持续性呢，实际上还是取决于可能即将公布的一些三季报。那但是呢，实际上通过一些行业调研啊，通过一些这个相关的公司披露，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产业链上下中下游，无论是这个光学器件，还是说 PCB 铜箔电子布等等等等啊，其实整体上，这个需求的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啊，也包括光模块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赛道。另外呢，就是也要关注一下新技术对于整个这个相关的一些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一个带动啊，尤其是以英伟达的 Ruby 服务器啊和谷歌 TPU 啊相关的一些新的这种技术啊进入到了一个大规模量产的阶段啊，那么哪些产业链有望受益啊，可能都是这个接下来一个阶段市场这个会出现一定机会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像以华为代表的一些国产芯片的技术性的一个突破，也会带动就是国产芯片方向上一些这个或者产业链上的一些机会那么这些可能都是接下来整个市场在这个震荡指数震荡上行过程中那么个股可能会呈现出来一些机会另外呢，像创校消费电子等一系列细分后面呢，我觉得当市场的热度充分的这个发酵之后，那么可能像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这些这个商业航天这些新方向可能也会有一些轮动机会但是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一方面就是还是先关注三零硬件以及这个国产芯片这两条比较重要的赛道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还是对于大多数投资来讲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和这个六月份之前的科技股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就是它可能会呈现出一个内部分化或者说是这个板块会比较明显呈现一个轮动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打好节奏或者说这个选股可能说这个出现偏差的话可能会这个踏空或甚至说可能会出现这个亏损的情况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如果说这个操作上没有十足的把握或者对节奏的这个变化缺乏一定的这个判断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宽基双创为代表的这个 ETF 以及包括像这个通讯和半导体的一些 ETF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的，好，我们就以这个 AR 产业链为例哈，我想您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像 AR 产业链分为海外的一些产业链和我们国产芯片的一些产业链，这两个芯片如果说进行一个对比的话，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哈，就是能不能和我们深入的分析一下，就是您更看好哪个方向，或者说接下来哪这个行情可能就是说对于咱们普通的投资人来说会更容易把握一些呢？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反复提到了一个科技股内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轮动，那么综合您的观察和掌握的信息来看哈，这个轮动有没有一定的节奏，或者说有一些踪迹可循呢？您现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好的，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海外还是这个国产芯片这两个产业链，其实它底层逻辑都类似的都是基于一些首先是这个头部的一些产品供应方这个海外以英伟达为代表，那么国内可能是以华为、海思为代表，包括海光信息、海文机这些。那么它呢，在技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突破比如说像英伟达 Ruby 服务器在架构上可能对 PCB 的需求大量增加，对存储板然后包括这个整个采取了这个 NPO 和 CPO 的这种光电共封的一些新的内存的这些技术那么国内实际上也是就可能这个华为新一代的这个服务器对于光交换机就是 OCS 这些的这个需求大增那么实际上在一些细分的方向上已经开始有所体现所以说这两个赛道呢，我觉得都是有不错的标的而且这些标的其实已经率先于指数有所表现，甚至不少品种已经开始提前创出了一个新高所以这两条赛道我觉得就是说先海外后国内都是要关注这些就是新技术带来的一些变量因为原有的技术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市场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预期，或者说在整个盘面上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体现想要说 再去在原有的这些这个存量的品种上想做出一些超额来，或者说想要再去寻找所谓机构的品种，相对可能是比较困难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节奏轮动啊，节奏轮动上我觉得就是说前期啊，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以小品种为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几周市场的成交量一直是在两万以下的这个位置进行徘徊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之下徘徊呢，可以说就是说基本上还是以一些小机构和偏游资型的一些资金啊，那么去这个打造一些热点，或者说去放开一些品种啊，那么大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像以这个中信康金盛为代表的一些大的品种啊，在前期表现其实是明显跑输这些小市值的品种，甚至说这个可以说都跑输了沪上五零指数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大小之间的一个轮动嘛。那么小票可能在近期的这个就是表现已经比较充分了，那么后面会不会说是这个当市场存量能够回到两万亿甚至2.5万亿附近的时候啊，那我相信可能一些大市值的品种会有所表现啊，包括这两天我们看到像以海光信息、寒武纪为代表，前面也是一直是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里头表现的是比较沉寂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的活跃度也明显开始这个增强啊，所以这个应该说这个它随着成交量变化，它会在小票和大票之间进行一些轮动。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这个前期啊涨得比较多的是一些非常细分的一些这个中间的一些环节啊，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像国产的光交换机、光交易器啊，可能是少数的一些标的走得比较强。那包括像这个三零硬件里面的这个无源光学器件，那么在前期有一些品种走得也比较强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开始啊，在这个 PCB 啊，然后 PCB 里头也是一样。前期呢，可能一些小市值的 PCB 的品种啊，包括一些叫陶瓷板相关的一些 PCB 的公司啊，可能表现的略强一些啊，就是更强一些啊。但是最近呢，整个板块内部也开始轮动啊，就是从一些这个原来里头趋向于新技术的一些这个小市值的公司，开始向那些大市值的这些就是原有订单比较充分啊，业绩比作为比较扎实的这些品种。所以后面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我相信啊，就是如果市场能够以双创指数为代表，保持一个持续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的前提下，那么可能大小市值它还是会保持一个这个轮动上涨态势，只是说可能涨幅的多少啊不一而论啊，有些可能是我们看到已经是把七月份的跌幅几乎是完全收回来，甚至创新高了啊，但是有一些啊。这个可能即使说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是可能也很难再回到这个六月份以前的这个高点啊。这个呢，可能就是说，这个虽然说都会有轮动上涨机会啊，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可能它也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出现。
0: 嗯，好的，好，这是关于科技股的讨论哈。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板块啊，来说一说您刚才也重点提到的这个包括医药这样的一些板块。医药其实近期表现的也是不温不火，那么接下来哈，如果说再起之前的一波行情的话，可能的契机或者说推动的因素您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你怎么去看啊，现在来看这个医药的这个板块。
2: 嗯，好的。对于医药板块，其实还是要关注这些，尤其是创新为代表啊，它出海这个情况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创新药它在国内它才是说是有着相较原来的这个仿制药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中风原研药具备的一定的高性价比啊，但是真正想要说在业绩上有比较大的一个体现，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创新药出海啊，拿到这种大厂的海外这种代理授权里程碑订单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后面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以这个联盟康德为代表，以信达生物啊这些等等啊，这些这个恒瑞医药啊这些为代表，有没有一些这个新品就是其比幅有所这个突破啊，这个呢可能是会不断的激发啊，就是说市场现在呢对于整个创新板块其实大家都知道虽然说是不错，但是可能呢给的估值整体上确实还不够高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不断的有一些好的一些消息方面的因素，可能会 提升整个车厢板块的一个估值啊，也会说吸引更多资金来关注这个板块。另外就是说，像姚明、康德为代表这种行业龙头啊，已经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它讲的保持住这个上涨的趋势啊，对整个板块的情绪提振，应该说也是有不错的示范效应。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后面要讲的，可以重点去关注的一些细节吧。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哈，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节目最后呢，在京广生活家板块哈，我们将和大家关注一下艺人公司。哎，随着 AR 数字化的工具普及啊，有一些轻资产领域的准入门槛是大幅降低。艺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啊，特别是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了个体创业的主流商的一个主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部分的经营者啊，公司财产的边界容易混淆，把公司的钱当作私房钱花，就存在一个高频的这样一个涉税和法律风险的隐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有关于这个艺人公司的财产并不是老板的私房钱，和大家来说一说创业者如何防范涉税的风险。我们来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艺人公司是艺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英文缩写是 OPC， 通俗理解为一个人就能当老板开的正规有限责任公司，相当于给个人创业套上了一层风险隔离保护壳，不用拉合伙人走复杂的多人决策流程，一个人说了算。这类公司往往具备经营灵活、架构精简的优势，已经变成 AI 时代流行的单人创业载体。全国 OPC 发展观察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到了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不过目前很多创业者财税法律认知薄弱，公司财产边界混淆，对艺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误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表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5: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艺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艺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艺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4: 那么在纳税申报层面，艺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个体户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艺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计税方式、申报要求、优惠政策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完全一致，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 此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兼任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的，还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6: 如果股东和公司签订了劳动的合同，然后他又全职履职了，又从公司收到了工资，因他就要按照3%到45%的超额累进税来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呢，这个公司它还可以给股东分红，也就是说，这个一人有限公司它缴纳了企业所得税以后的税后的利润，公司啊经过股东会的决定，它可以再进行利润的分配。那么这时候股东个人他还要按照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税目，按照20%的税率来缴个人所得税。
4: 市政文提醒，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非常容易触发多种风险，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经营中，要注意做好这些小事。
6: 他要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以及年度审计这样的一些合规要求。要厘清楚公司经营和私人生活的边界，避免公司混同产生的税务风险和法律风险，实现稳健合规经营。
0: 随着 AI 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工具普及啊，现在有很多人呢，他一个人就可以干很多事儿了。当然，我们在一人公司开展的同时，也不要忘。

0: 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啊，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那就是肾功能衰竭。说到肾衰，很多人都会想到尿毒症，觉得又可怕又遥远，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身体会提前发出哪些信号啊？普通人又该怎么预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霍山县中医院副主任护师杨化琴老师。
8: 杨化琴，霍山县中医医院内一科护士长，中共党员，从业30年来，始终践行南丁格尔精神，扎根临床护理一线，恪尽职守，竭诚奉献。任职期间多次获评年度优秀护士长、优秀及先进个人。2023-2024年度获评六安市优秀护理管理者。疫情防控期间，多次带队前往淮南、六安、安庆、上海、苏州等地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无偿献血累计14次。
7: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杨老师啊，从专业护理和健康管理的角度给大家系统的来讲一讲。杨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名医大问诊。那在开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组数字。我国成年慢性肾病的发病率呢，大约在8.2%至10.8%之间。粗略的估算一下，全国估计超过有1亿人正在被这种疾病所困扰。可是呢，对这种疾病的知晓率呢，却只有10%。也就是说，10位病人当中，有9位还不知道自己的肾脏出了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把重视肾衰、远离肾衰的知识和大家分享一下，很有必要。
7: 那杨老师啊，我们先请您来讲一讲什么是肾功能衰竭呢？
9: 好的，讲肾衰之前呢，我们先认识一下健康的肾脏。肾脏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一座24小时运转的净化工厂，它每天要过滤大约要180升的血液，把身体代谢产物的废物和多余的水分变成尿液排出体外。同时它还负责调整血压，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并且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来帮助造血。可以说肾脏的健康直接关系到我们全身的健康。大家呢平时总说养肾护肾，其实护的不是什么玄乎的东西，护的就是这套每天不停运转的过滤系统。
7: 那肾功能衰竭又是怎么

0: 一回事呢？
1: 肾功能衰竭呢，简单的说，就是肾脏的净化能力严重的下降，不能正常完成上面这些工作。它大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急性肾损伤，就像工厂突然遭遇停电、停水，肾功能在短时间内呢急剧下降，比如严重的脱水、大出血，还有滥用药物、严重的感染，都可能是诱发因素。另一种是慢性肾脏病发展到了后期，就像我们的机器慢慢的磨损、老化，功能一点一点丢失。在这里呢，我要多说一句，就是急性的肾损伤，如果能及时的找到原因，及时的处理，不少患者的肾功能呢是可以恢复的。而慢性肾脏疾病呢，是慢慢发展而来，更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我们常说的尿毒症，一般就是指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中末期。同时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慢性肾脏病，指的是肾脏的结构或者是功能出现了异常，并且持续超过3个月。那医生会根据肾小球的滤功率，把它分为5个期。那我们到了第5期，滤功率下降到了15以下。基本上就进入了肾衰竭阶段。
0: 哦，那肾功能出现问题，身体它会提前有哪些的信号呢？
1: 会，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信号呢太隐秘，太容易被忽略，所以我来把它们一一的给大家讲清楚。第一个信号是泡沫尿，如果尿液表面出现一层细密的小泡沫，禁止3-5分钟以后久久不散，就要警惕是不是是蛋白尿。正常情况下呢，肾小球就像一张细密的筛子，蛋白质是漏不出去的。如果筛子破了，蛋白尿漏进尿液中，就会出现这种不容易消散的泡沫。第二个情况呢是水肿，肾脏排水分的能力呢下降，水就会积在身体里，引起水肿。早期的水肿往往从眼睑或者是脚踝开始，我们早晨起床会出现一些眼睑浮肿，有时到了下午或者是晚上，下肢会一按一个坑，而且不容易回弹，就要引起重视。第三个信号呢是夜尿增多，如果夜里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也可能提示肾小管的浓缩功能下降了。第四个信号是乏力，没有精神。第五个信号呢是血压升高，不少患者呢在监测血压的时候发现血压高了，一查才知道原来根源在于肾脏。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有些肾脏疾病患者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甚至尿里还没有明显的泡沫，只有通过化验才能发现，所以单靠感觉来发现肾病是远远不够的。
0: 是啊，就是早期他可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甚至尿里面也没有明显的泡沫，只能通过化验，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一定要有什么问题及时就医了啊。好的，那是不是所有人啊都需要经常查肾呢？哪些人是要尤其重视呢？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啊。
1: 如果有以下几类人群，我建议他们要主动的定期的检查肾功能。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血糖长期控制不好，会损伤肾脏的微血管。第二是高血压患者，长期的血压升高会持续冲击肾脏的血管，大约有20%长期高血压的患者会出现肾损伤。第三类呢是有肾脏病家族史的一个这类人群。第四类是老年人，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肾功能会自然的下降。第五类是长期服用药物的这类人群，比如经常吃一些止痛药啊，或者是服用成分不明的一些偏方保健品这类人群。第六类是肥胖、高尿酸、 高血脂的

0: 这类人群，以及反复发生尿路感染的一些这类人群。为什么要特别盯住这些人群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和高危因素都会持续的给肾脏加压，加速肾功能的一个下降。越早发现异常，干预的这个余地就会越大。那这些朋友建议呢，至少每年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次相关的检查。
1: 嗯，好，那杨老师啊，那您刚刚说到用药，那其实很多人啊都有一些伤肾的习惯，那确实不知道，那您能够展开和大家说说吗？
0: 好的，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我也放在今天内容的重点里面。第一种呢是滥用药物的，例如镇痛药啊，像布洛芬和这些非载体的抗炎药，但长期的大剂量的一个使用，它会直接影响肾脏，甚至引起急性的肾损伤。止痛药呢，不能当成家常便饭，长期的来服用。我们身体的本身，特别是有肾脏疾病的，尤其要慎用。第二种是盲目的相信偏方或者是成分不明的保健品，这类人群呢也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个肾脏的损伤。那我们国家呢也禁止相关的药物用于入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采或者去包。第三种呢是高盐高蛋白饮食，吃的太咸会增加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升高血压。那我们炖炖大鱼大肉，蛋白质摄入过多也会让肾脏加班加点。第四类就是长期熬夜啊，过度的劳累啊，因为我们生活的不规律会打乱身体的节律，让肾脏缺血缺氧。第五种是憋尿，喝水太少，它直接影响我们代谢废物的一个排出。第六种是明明有糖尿病、高血压，可自己呢却不重视、不控制，像这些习惯看着不起眼，日积月累，都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肾脏。
1: 好，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有没有办法能够更早地发现肾脏问题呢？
0: 那有。开心的一句话就是靠化验，不靠感觉。最基础的是尿常规检查，看尿里呢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红细胞。更敏感的是查尿微量白蛋白与肌酐的一个比值，它能在尿里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蛋白的时候就发现肾损伤的一个苗头。那血液方面呢，要查一些像血肌酐，再根据肌酐算出估算肾小球滤功率，这主要是衡量我们肾功能最常见的一个综合指标。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特别是高危的这类人群，在体检的时候一定不要漏掉尿常规和这个肾功能这两项。普通的成年人每年查一次就够了，但高危人群则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增加频率，如果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的到正规医院的肾脏内科去就诊。
1: 嗯，那如果查出肾功能已经是有问题了，还能不能补救呢？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确诊慢性肾脏病不等于马上就会到了尿毒症，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科学的管理，是完全可以明显延缓病情的一个进展。从护理和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我给大家分享几个要点。第一是管住原发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该控的一定要控制住，这是延缓肾衰的一个根基。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血压一般要控制在130/80。

0: 毫米汞柱以下。第二，要管住蛋白尿，持续的大量的蛋白尿会进一步损伤肾脏，医生会用一些药物来减少蛋白尿。有些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保护我们的肾脏。还有一些新型药物，经研究显示，可以让重度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肾衰风险下降大约4至5成。患者一定要遵守医生的医嘱，规律的去用药，不要擅自的加减。第三呢，是管住嘴。那我们在饮食上呢，非透析的肾病患者要优质低蛋白，就是要保持蛋、奶、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总量要控制。同时呢，要严格的限盐，每天的食盐最好不超过5克，还要适当的注意酱油、咸菜、腊肉这些隐形盐。到了中晚期，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要限制钾的摄入。至于具体的每天吃多少蛋白质，怎么去搭配？最好是由医生或者在营养师根据患者的体重和分析来定，所以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忌口，什么都不敢吃，反而造成了我们营养不良。第四呢，是管住水，水肿明显或者是肾衰晚期的这类患者，要记录出入量，按医嘱限制饮水。第五是管住药，所有的用药都要告诉医生自己肾脏的一些情况，不自行加药，不迷信偏方。第六呢是一定要定期复查。我们这类患者呢，一定要回正规的医院，规范的去复诊检查一些像肾功能、尿蛋白这些指标。让医生呢及时的掌握并调整治疗的方案。记住一句话：慢病管理，三分靠治，七分靠管。那护理的配合和护士和患者自己的坚持呢，在这里尤为重要。
1: 那如果病情要发展到尿毒症阶段，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
0: 那这也绝对不是哈，尿毒症阶段还要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例如像肾脏替代治疗，它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脏移植。血液透析呢，是通过机器帮助身体固内的血液排出毒素，一般每周几次，到医院里面完成。腹膜透析是利用自己的腹腔的腹膜来做过滤器，可以在家里自行操作，比较灵活。肾移植则是把健康的肾脏移植到患者的体内，是最接近正常生理状态的一种替代方法。我想告诉大家，透析不是终点，更不是判死刑。它只是一种延续生命、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治疗方式。很多透析患者在规范治疗和科学管理下，同样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有些患者一听到透析就非常的害怕。其实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一个进步，现在的透析治疗已经相当的成熟。关键是，一旦医生评估需要准备透析，患者和家人要提前了解，及早的规划，该提前建立的血管通路，该做的相关的健康宣教，就要尽早的落实，不要拖到生命危险才被动就医。透析期间，饮食管理会更加的精细，要配合医护人员做好水分、盐分、钾、磷的控制，同时还要保护好透析的生命线，无论是动。

0: 静脉滤漏还是腹膜导管，都要按照护士的指导去精心的护理。
1: 嗯，好，那杨老师啊，您是中医院的护理专家，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对护肾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理念吗？
0: 有的。中医讲究的呢是治胃病，也就是胃病先治，疾病防变。这和我们今天讲的早筛查、早干预、延缓进展，道理是相通的。从日常的调养来说，中医强调的是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情志调畅，也就是生活一定要规律，饮食呢要适度，心态要平和，这些对肾脏健康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另外，日常的护肾还要注意保暖，避免感冒和泌尿系统的一个感染，因为反复的泌尿系感染也会通过炎症加重肾脏的一个负担。心态上不要过多的去焦虑，情绪平稳本身就是一种良药。但我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一点，中医护理一定要辨体质、遵医嘱，不要道听途说、乱吃药。恰恰是这些来路不明、成分不清的补肾偏方，因为可能含有马兜铃酸等一些肾毒性的成分，反而成了伤肾的一个元凶。所以护肾的科学底线是，任何的药物和保健品都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帮人去使用。
1: 嗯，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请杨老师把今天的内容总结几条啊送给大家。
0: 好的，我送给大家五个一。第一是每年至少做一次尿常规和肾功能的检查，高危人群半年一次。第二，记住一组信号：泡沫尿、水肿、夜尿多、乏力、血压高，出现任何一个都要及早的去正规医院进行检查。第三，管好一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控制了它们也就相对的护住了肾。第四，守住一条底线，不滥用止痛药，不相信偏方验方，不乱吃成分不明的保健品。第五，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低盐饮食，适当的饮水，规律的作息，戒烟限酒，坚持适当的运动。肾是我们身体里沉默的进化工厂，它任劳任怨，从不喊痛，所以更需要我们主动的去爱护它、关心它。重视肾功能就是重视我们生命的质量，远离肾衰，从我们今天开始做起。嗯，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医生今天耐心的细致讲解啊，也是让我们收获非常大，也再次提醒大家，肾脏健康重在早查、早防、早管。好的，我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3等奖，阜阳市第一届影怀护理之星。
4: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6: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2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或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胃食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70%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40%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易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移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迫、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属本虚标实，治疗上既需平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以治标，又需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为固本。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降压、溶栓以及康复等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协同降低中风患者的自死和自残的风险。
4: 患者的恢复阶段分为哪几期？护理重点是什么？如何判断进展？
6: 中风变

0: 瘫的恢复过程一般可分为五个时期。一期呢是软瘫期，就是患肢如面条般无力，肌张力几乎是为零。二期呢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四期呢是分离运动期，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期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二到三期防僵硬挛缩，四到五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两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投降位。家属呢每日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两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二到三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支具，预防关节的挛缩。座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曲痉挛。座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四到五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持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复进展的观察要点呢，首先是观察肌张力的变化与动作控制能力。看进展就盯张力加动作，原来呢拳头攥死，现在能主动伸手指，原来呢膝盖棍硬，现在呢能屈曲90度坐椅子，然后能从床移到轮椅，屁股离床3秒，都说明进入下一期。每跨一期呢我们就把支具降一档，动作升一级，别偷懒，肌肉松一点，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请问您哪些康复训练是必须的，频率该如何安排？
0: 很多人呢对中风康复存在一种常见的误区，认为患者出院后必须进床卧床静养。实际上中风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进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1: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0: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胃虚与筋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受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经脉，经脉如湿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经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

0: 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经脉、耳应、养血、揉筋、吸风通络、兼顾。临床上常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亦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先熏后洗换之，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才更有利于心脉功能的恢复。
1: 不少中风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吞咽困难的患者如何安全进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的质地？
0: 吞咽困难患者呢，常见的风险呢就是误吸，轻则会导致吸入性肺炎，重则呢可引起窒息，危及生命。那么安全进食第一条就是吃之前要坐起来，至少60度，头朝前倾，下巴往下1厘米，像看饭碗的姿势，这样气道开口最窄，偏瘫侧肩后垫小毛巾，防止头歪向一边。第二条呢，就是先让医生用挖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米粥应组织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制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2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乱练习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发啊一呜拉长音，鼓瑟10秒不瘪，每项做10遍，1天3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1个月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0: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叫做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粘嗓的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阳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扎廉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降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蒸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一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听话。一句话，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
1: 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0: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突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 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需每两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三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应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足跟处可垫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骨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疹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状的皂液，轻柔擦干后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不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 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联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均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1: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0: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奇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像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骶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两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轻柔按摩，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黏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外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肿，再服具有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无菌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那么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勤翻身、干又爽、不气血、早红灯，就能让压疮连种子都发不起来。
1: 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预防深静脉血栓？
0: 确实，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预防深静脉血栓，我们可以从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饮水等方面着手。患者清醒时呢，可主动进行踝棒运动，方法为脚尖缓缓向上勾，然后至最大幅度，保持5到10秒，再缓缓向下踩至最大幅度，同样保持5到10秒，如此反复，建议每小时完成5到10分钟，或每日总量达到200次以上。这个动作呢，能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蹲跨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每日数次。动作呢，需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 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约15到20厘米。那么要注意垫高足弓部，使小腿高于心脏水平，这有助于利用重力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可在协助患者翻身、变换体位时进行。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使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肾静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可能建议你使用医用激励压力袜，也就是我们说的弹力袜，或药物进行预防。因此，所有预防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1: 请您继续科普，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听流水声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应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肾子根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枯燥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

0: 场来袭，六十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6: 京北顺义县？
5: 顺义县。
6: 哦，离北京90里地。
5: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6: 哦，
5: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6: 马坡？
5: 哎，对对对。
6: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5: 南马坡北马坡
6: 啊，
5: 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6: 是啊。
5: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去，黄土马去、哦、外号黄土马去，你打听吧。
6: 黄土马去、
5: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
6: 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5: 那能卖多少钱？
6: 那不黄土马
5: 去，不是卖黄土
6: 啊，
5: 黄土马去。
6: 怎么个黄土马去？
5: 由北京往北说
6: 啊，
5: 不论走多远
6: 啊，
5: 瞧你地是黄土地不是？
6: 是黄土地。
5: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6: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5: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
6: 啊、
5: 黄土马。
6: 哦，这么个黄土马的。
5: 哎，
6: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5: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6: 嚯！都邻里了。
5: 哎，对喽、
6: 哦、
5: 2000多里地。
6: 是喽。
5: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啊、苏州、杭州啊
6: 啊，
5: 芜湖、上海
6: 啊，
5: 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6: 是啊，
5: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6: 啊。
5: 打听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山人、黄土马。
6: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
5: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6: 嚯，
5: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6: 是啊。
5: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6: 啊啊，
5: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的一家子
6: 啊。
5: 嘿嘿，姓马的吗？
6: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5: 哎，
6: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的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5: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
6: 怎么不知道？
5: 不认识
6: 啊？
5: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6: 哎，好好好，
5: 那都不一码事。
6: 到这儿分得清楚。
5: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6: 哦，熟悉
5: 啊。
6: 哎，
5: 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6: 啊，
5: 王玉宝
6: 啊
5: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6: 啊啊
5: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6: 啊
5: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6: 啊，
5: 什么这个关学增
6: 啊，
5: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禄，知道吗？
6: 啊，曹
5: 宝禄。
6: 对，
5: 张寿臣
6: 啊啊，
5: 小
6: 说相声的
5: 小蘑菇，
6: 哎哎，知道。
5: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6: 哦，
5: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6: 啊，
5: 爱这个
6: 叫堂会。
5: 哎，谈不到堂会、
6: 啊，
5: 咱不说堂会，朋友。
6: 哦，朋友，
5: 朋友，哎，人家。

0: 站起来，嗯，到我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嗯，唱几段，
1: 唱，
0: 我也爱着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住几天，嘿，玩玩，啊，哎，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啊，哎，我也不打小这个，我也不干这个，我就爱。
1: 那你先等等等等等。一人给两条，给两条什么姨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0: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1: 那不两条什么呀？
0: 金子，
1: 啊，
0: 金条，十两一条的，十两一条的，
1: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0: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1: 哎呀，
0: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1: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0: 我呀，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他穿着就舒服啊，我这习惯我爱呀、啊哦。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1: 是、啊。
0: 我不想换。不想换，
1: 对，不想换，想换也得有啊，
0: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哦、哎，一贵洁不贵华，哦、一鬓袍与呼和正耳立而不耻者，岂有也与？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哎，对了，
1: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0: 你看得起我，你到我家看看，
1: 哎。
0: 到马家
1: 啊啊，
0: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1: 哎，
0: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1: 啊，
0: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我们家住这房子
1: 啊啊，
0: 院墙一面十里地，
1: 十里地，
0: 四面四十里地，
1: 嚯，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微径小垛口，
1: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0: 哎，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 哦，
0: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大马路，
1: 嘿，
0: 我们一家子403口。
1: 啊，
0: 回事房管处连停差的厨房大师傅、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1: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0: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1: 愿意。
0: 到串个门。
1: 哎，
0: 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1: 好，
0: 你去一趟。
1: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您。
0: 啊，什么叫？哎，这个没有啊。
1: 啊，
0: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啊、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1: 哎，对，
0: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1: 哎
0: 啊，
1: 好，
0: 就咱玩几天，住几天，
1: 哎，
0: 走时候拿两条，
1: 啊，不，我不要、啊、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0: 你玩啊、哎、你在玩几天，
1: 哎，我玩的，
0: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你看我那儿多
1: 还有花园，
0: 马家花园啊，
1: 啊，
0: 呵，逛过花园吗？
1: 逛过
0: 花园，
1: 北京北海公园，
0: 哪儿？
1: 中山公园，那多好！
0: 那有什么呀？
1: 啊，
0: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1: 那个
0: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1: 啊，山水人物。
0: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1: 啊、
0: 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1: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0: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1: 啊，
0: 有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 嚯，
0: 塔懂不懂啊？
1: 懂。
0: 小白塔
1: 啊，
0: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啊、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1: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0: 哎，
1: 哦，
0: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 呵，
0: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
1: 嗯，
0: 两边的豪鲁铜春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1: 啊，
0: 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
1: 好，
0: 看过金鱼吗？
1: 看见过。
0: 爱吗？
1: 哎，
0: 金鱼
1: 这么大个儿，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
0: 这么大金鱼啊！
1: 啊，
0: 白给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1: 这就够大的了。
0: 白给我都不要。
1: 是啊，
0: 马家花园，你看那金鱼
1: 啊，
0: 4-5尺。
1: 哎，4-5尺，
0: 哎，瞧见没有
1: 啊？
0: 打这儿起，这儿拉，4-5尺，金鱼，
1: 大的金鱼，
0: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1: 啊，
0: 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黑的，
0: 哎，黑的
1: 啊，
0: 小驴一样，
1: 嚯，
0: 小黑驴一样。
1: 是啊，
0: 那金鱼玩嘛。
1: 哎
0: 嘿，小驴，
1: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啊？
0: 鱼缸。哎，我叫玻璃砖的
1: 啊，
0: 玻璃砖鱼缸。
1: 有那么大鱼缸？
0: 那玻璃砖鱼缸三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1: 哇，这可够大的
0: 啊。
1: 啊
0: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1: 多大个儿
0: 没法说
1: 啊。
0: 哎，你算算吧。
1: 啊，得多大个？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1: 啊，
0: 知道吗？
1: 民主十号火轮船。
0: 哎，对，
1: 知道。
0: 那民主十号，在鱼缸里转悠。
1: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0: 哎，
1: 上那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哎？
0: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1: 哎呀，
0: 玩嘛。
1: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
0: 怎么进去？千斤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哦、
1: 好嘛，
0: 大鱼缸、嗯、我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1: 哦，您还出过外国
0: 啊？对，
1: 到外
0: 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600大条案
1: 啊，
0: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嚯，一丈八，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结子，整的。
1: 呵，这可够大的啊。
0: 哼，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
0: 你说的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遍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0: 啊，够三点又出来，当当当，三点了，
1: 耶、yeah. ，
0: 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我不要，
0: 拿玩去。
1: 我不要，没地方搁我。
0: 我呀，好交，
1: 好交，
0: 好交。
1: 嗯，
0: 讨厌我吗？
1: 不讨厌，
0: 不讨厌，进化进化。
1: 哎，进化。
0: 来、
1: 哎，
0: 找我去。我很多朋友，大伙约我吃饭，
1: 嗯、
0: 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
1: 嗯，
0: 办点善举的事。
1: 哦，
0: 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
1: 啊，
0: 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
1: 啊，
0: 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给银行取一月息钱，
1: 嗯，
0: 取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
1: 啊，
0: 拿着一月息钱就差不离。
1: 啊，这解决是施舍是
0: 哎，别谈
1: 啊，
0: 不算施舍。
1: 哦，
0: 给穷人想碗饭吃。
1: 哦，是
0: 还谈施舍。府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跑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率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啊，这是曾子说的。
0: 开粥厂
1: 啊，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0: 不，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1: 一年到头老有。
0: 哎，吃吧。
1: 哦，
0: 这粥厂
1: 好嘛、嗯？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0: 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
1: 啊。
0: 就喝粥饱了吗？
1: 饱不了，
0: 一天三顿饭。
1: 三顿饭。
0: 哎，
1: 早上吃什么？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呢？
0: 晌午炖牛肉。
1: 啊，
0: 烙饼。
1: 晚上
0: 饺子。
1: 嗯，这是粥厂舍的。
0: 哎，对了，
1: 嗯，
0: 就吃这个。十来万人呗，吃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一碗吃，不够盛去。
1: 嘿，
0: 我站着吊着手看着。
1: 嗯，
0: 我痛快，我哈哈一乐。
1: 嗯，
0: 乐
1: 完了怎么样？
0: 嗯，
1: 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0: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
1: 你
0: 看
1: 过吃过没吃过？
0: 你看过吃窝头了？
1: 啊，
0: 我又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
1: 啊、
0: 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1: 哎、啊，好，您爱吃，
0: 我就吃窝头。
1: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0: 我不吃
1: 啊，
0: 我不吃那个。
1: 你怎么不吃？
0: 我不吃。
1: 炖牛肉多好。
0: 牛肉我更不吃。
1: 羊肉
0: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1: 怎么不吃肉？
0: 我知道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挑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
1: 啊，
0: 我不忍，
1: 呵，
0: 我难过。
1: 哎，
0: 也无伤也，实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子越，
1: 哎，行，您别郑子越了啊，再越越不出好的来了，
0: 就这么吃哦，天天大伙儿一天三顿
1: ，哎，给这个，
0: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1: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吗？
1: 乐意。
0: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啊？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啊，给他东西，哦，到桌上拿去，拿家吃去。
1: 啊，三节还得多给？
0: 当然了。
1: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0: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哦，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哦，
1: 都给什么呀？
0: 五月节每人给50粽子，
1: 50个粽子，
0: 嘿，一人50。
1: 5分钱一个，
0: 5分钱一个，那怎么小粽子怎么吃啊？啊，
1: 多大？
0: 多大呀？啊，多大个儿？定做，
1: 定做。
0: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1: 是
0: 包
1: 包。
0: 哎，每一个粽子30枣。啊，包，
1: 一个粽子30枣。
0: 哎，定做。哎，
1: 好，
0: 吃去吧。哎，50。啊，
1: 还给什么？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乳片，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坏。
1: 你听没？这粥场
0: 每人一份。
1: 好，
0: 拿。
1: 哎，这是五月节。哎，到了八月节。
0: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哦，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啊，
1: 6斤一个团圆饼。
0: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1: 啊，那还小的。
0: 小月饼，6斤。我们家吃月饼30多斤。
1: 30多斤，
0: 40来斤，这么大个。哦，这么大个，这么厚。哎呀，没馅儿，
1: 那怎么办？
0: 掰不动，拿榔头砸。啊，打，打，打。
1: 嗯，对，砸完了拿水泡泡。哎，这是豆饼，这是。这是月饼，
0: 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1: 哦，豆饼那么大个儿，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的。哎哎，30来斤定做。哎，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哎，
1: 10遍，
0: 你尝尝，啊，你看看。哎，
1: 不对，嗯，10斤一馅。
0: 我知道，你说10斤的，我懂，10斤的啊，薄果的啊，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吹了马家跟你那一样，这叫10遍的。
1: 10遍怎么？
0: 这大月饼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啊，就怕你不愿意，就怕你不说，你说的变啊，爱吃什么随便说。哦，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
1: 白糖，
0: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嗯，再掰，白糖满没，全变枣泥儿。嘿，
1: 你想想，带变
0: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哎，南方有野子馅儿，哎，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啊，嗯，野子馅儿。说了就变，
1: 你吃这一月饼，
0: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1: 哎，信，信，信，信，
0: 有没有啊？
1: 啊，有。
0: 这什么月饼啊？
1: 10遍的，
0: 哪有啊？
1: 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不刚你说的吗？嗯，
0: 对，这叫10遍的。
1: 哎，还给什么呢？
0: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斌子，10沙果，10个白梨，半斤葡萄干，1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才月姑马1位，高香1封，素辣1对，我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1: 8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啊，哪儿找那么大螃蟹？哎，
0: 定做的啊，不是定的，定捞的，嗯。
1: 捞也没地方捞，
0: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那蛤蟆秧子都比骆驼味儿大。哎，
0: 对呀，啊，哎，这八月节，
1: 哦，这要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23，糖官街道都有。哦，腊月初5啊，初4，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得过来，年节到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啊，
1: 还给腊八饼、
0: 腊八粥。哦，熬粥的。
1: 啊，是啊。
0: 米料全份。哦，每人给1斤江米。1斤黄米，1斤大麦米，4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1斤生绿豆，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樨，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个糖官，10糖饼，1捧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1把草料，2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1: 好，连凉水都给。
0: 祭灶用凉水。哎
1: 呀，是啊是啊。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0: 一年干嘛？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还没给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嗯嗯。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好嘛，这又是曾子说的。
0: 哎，这词儿都曾子的。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捆着伐木，吊着伐麻，揉揉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1: 这都曾子说的。
0: 这都曾子。
1: 到了年薪，您给什么？
0: 年薪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
0: 哎，
1: 五尺高，
0: 定做啊，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啊，北京前门外正明斋，定做的。哎，大蜜供，
1: 好，
0: 又酥又脆，不粘牙，哼，口口香，嗯，桂花味儿，嗯，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好，还给什么呀？
0: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
0: 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啊，面线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中素炖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28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5朵，祭财神羊肉1块，外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2不挂，灯前一个铺垫，5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先生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5春条，2把胆子，1束藏香，1钵竹一灶王龛，10红灯花，10张白灯花，10张黄灯花，3张挂灯，2池门，1对门神，1张家官，1张天地马，1张财神马，1张灶王马，通俗辈儿1架，1张财都方位单，1本献书，1个红喜灯，10道烧纸，10把麻筋，10个麻雷子，50脚，3捆南鞭，1封高香，1封馅香，10盘盘香，10盒薄酥定，2两银子，2两半花，10张胭脂，10张红棉，2盒扑粉，1挂桂花油，200斤烟煤，100斤净煤，50斤煤球，10斤木炭，20斤劈柴，20斤高白面，3斤高白米，2斤绿豆，2斤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年糕，2斤白年糕，2斤风糕，100年糕坨，5斤牛肉，5斤羊肉，1对野鸡，1对野猫，1块汤羊，1块鹿肉，2只肥母鸡，1只鸭子，1只关东鹅，2斤白菜，2斤酸菜，10把菠菜，2捆韭菜，2斤胡萝卜，1捆香菜，2斤山药，1斤水笋，10块香干，10个菜干，半斤海蜇，10鸡子，5松花，5鸭子，2斤黑黄酱，4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1包酱菜，4两卤虾油，1罐腊八醋，1包花椒，1包大料，1包生面，1包红曲，5斤大八件，200素元宵，还有1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的开门挑费20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吗？
1: 您不开粥厂了吗？
0: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要给大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应该的。
3: 我叫刘雅金，
4: 对啊，
3: 站在他旁边的这个演员呢叫刘雅金啊。这个今天呢，由刘雅金我
4: 啊，等会儿吧，刘老师，人家观众都听明白了，嗯、2遍刘雅金，我呢，我得叫名儿啊。
3: 哦，不对
4: 不对，
3: 你不是平常说你这人不同名吗？啊、不同名不同利的不就是你吗？
4: 你们这不这跟那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该介绍得介绍。
3: 你这个演员太难伺候了。
4: 对呀，你说演员站在你旁边这个演员呢？
3: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啊，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演员呢，这个不是
4: 拉倒吧，拉倒吧，
3: 站在我旁边这个圆脸呢，
4: 行，别，
3: 反正你够圆的，
4: 行了，别说了，你介绍，大家好，我是演员肖剑，
3: 哦，
4: 行，欢迎掌声，谢谢大家，一会儿请你们吃饭，
3: 这小伙子啊，对，这个演员叫肖剑，
4: 对，肖剑，
3: 大家看看、嗯、啊。大家往这么看看，这小伙子形象多棒！不客气说，这路形象，嗯啊，半夜三更走在马路上，小偷不敢偷窃，强盗不敢打劫，小鬼见了都得喊大爷，绝对辟邪。嗯，
4: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我怎么了？我长得怎么对不起观众了？我
3: 哎，肖剑，我跟你这么说呀，你别是哭着喊着说相声，
4: 是，
3: 你知道说相声非常的不容易
4: 啊？对，我知道，我跟你学习嘛。
3: 既然让我们俩人合作相声，
4: 哎，是，
3: 那我们两人就给大家今天在这儿合作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
4: 职工职令的
3: 啊，叫这个新货郎，
4: 对，唱个歌，
3: 东北民歌，
4: 对对，唱
3: 新货郎怎么样？
4: 对对，好，这相声里就叫柳活，
3: 哎，好，这样我们俩合作，我负 负责唱，
4: 哎，我
3: 你负责伴奏，
4: 我负责伴奏，我还有我事儿呢。
3: 对，当然了，
4: 旁边鼓掌就完了吗？
3: 你鼓掌，你光能站着不行、
4: 啊。我伴奏行啊、哎。我从小啊就学过钢琴，我弹钢琴弹得特别好，成天在家里弹。
3: 您这弹钢琴呢、啊？行了，你这什么那耗子嗑毛豆呢？
4: 您就用嘴伴奏。嘴伴奏，
3: 你这口齿灵俐吗？
4: 口齿还行，哎，行，这行吗？
3: 用嘴伴奏啊！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新火狼》，
4: 新火狼
3: 东北民歌。
4: 好，
3: 哎，打起鼓来，
4: 老艺术家唱的就是好，真棒，唱的。
3: 两个受风的呀、啊，
4: 哎，什么受风？这不您带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3: 你没听我这唱了吗？
4: 唱什么了？
3: 我这打起鼓来，你得打鼓啊！
4: 哦，您唱打鼓，我得打鼓。
3: 当然了。
4: 哦，我这鼓点是什么呀？
3: 这个咚咚咚咚起咚咚，
4: 咚咚咚咚起咚咚。
3: 对，
4: 交给我了，
3: 怎么样？
4: 错不了了，
3: 没问题了。
4: 来，
3: 好了，开始啊！
4: 这行。
3: 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你怎么回事儿的？
3: 我唱打鼓，您个打鼓、
4: 啊、
3: 我这都敲起锣来，你还打鼓啊？
4: 那敲锣什么点啊？
3: 敲锣嘛，嘡铃嘡铃铃嘡，
4: 嘡铃嘡铃铃嘡。哎，错不了了，你再来吧，
3: 对不了啊，
4: 再来。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嘡铃嘡铃铃嘡。
3: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呀，
4: 咚咚咚一咚咚，嘡铃嘡铃铃嘡，咚咚咚咚咚，嘡铃嘡铃嘡嘡，咚咚咚咚嘡，咚嘡嘡咚咚嘡，咚嘡嘡咚咚嘡，嘡铃嘡铃嘡铃铃铃嘡，铃嘡铃嘡铃铃嘡，
3: 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
4: 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嘡铃嘡铃铃嘡。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

0: 泥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我未曾经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你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啊，原来是几个跨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急，干，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呢。
1: 啊，
0: 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

0: 老实了，
1: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0: 能解决问题吗？哎，
1: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0: 怎么试啊？
1: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啊，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0: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1: 来吧，
0: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1: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0: 谁呀？
2: 我。
0: 你是哪位啊？
2: 警察。
0: 警察呀。
2: 对了，
0: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2: 嚷嚷什么呀？啊，
0: 你是哪位啊？
2: 警察。看见
0: 谁是警察？
2: 我是警察。
0: 是真的吗？
2: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0: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
2: 应该穿呐。
0: 啊，怎么没穿啊？
2: 不洗了没干的吗？行，
0: 感情就一套。
2: 那怎么了？
0: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啊，
2: 是得戴啊。
0: 警帽怎么没戴
2: 啊？戴啊。
0: 怎么不戴啊？
2: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0: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2: 这你甭管。
0: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2: 啊，那嗯，我是便衣警察。
0: 便衣警察。
2: 便衣儿。
0: 那也不对呀。
2: 怎么不对呀？
0: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2: 谁说我不懂了？
0: 你懂警规吗？
2: 当然得懂了。
0: 那我得问问你啊，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2: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0: 你敬礼了吗？
2: 我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0: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3: 稍息。
0: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0: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呀？啊，
2: 不许唱歌。
0: 你跟我说干嘛？
2: 你不许唱歌。
0: 谁呀？
2: 啊，你。哦，
0: 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2: 对了，
0: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
2: 不唱了吧，这回不唱了。
0: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啊，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2: 什么毛病？
0: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啊？你送我的红脸巾过来就让，
2: 不许唱。
0: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2: 顾不了。
0: 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2: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0: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愣、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2: 我成黑猫警长了。
0: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2: 我
0: 这警察还抢琴呢。
2: 对了，不许你唱。
0: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2: 我看你再唱。
0: 你干嘛呢？你这
2: 不，这主任太客气了。
0: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2: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0: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2: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2: 怎么调个？
0: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2: 我去那起哄的。
0: 怎么样？
2: 行，
0: 咱们俩再来了。
2: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起哄谁不会？
0: 是。
4: 老毛，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3: 同志，同志，
2: 云和，熟人，白毛警长。哎，
0: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2: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0: 今天不是我执勤。
2: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0: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2: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0: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2: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0: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2: 那练什么？
0: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2: 哦，练。 练琴。
5: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6: 别逗了，
2: 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5: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2: 真想学吗？
5: 真想学啊。
2: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5: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2: 啊。行行行啊，
5: 那来把琴给我，
2: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你
5: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2: 啊。你来吧，
5: 给我多挑点毛病。
2: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
1: 有两下子呀、啊！
2: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
0: 哎，太棒了！
2: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
2: 哎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2: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2: 哪这么些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2: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2: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2: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2: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2: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2: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
2: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2: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2: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2: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2: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2: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2: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2: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这歌好。
2: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2: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2: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2: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2: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2: 行啊，开始了啊。
3: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2: 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2: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2: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2: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我们的国徽在闪烁。
2: 这么闪烁？
0: 闪烁。
2: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还得温柔一点。
2: 温柔一点。
0: 可以可以。
2: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2: 正式的啊。

0: 来者不能把酒喝。
1: 来不来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1: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3: 对不对？
1: 哎，
3: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1: 啊，不知道
3: 啊，
1: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3: 我跟您握握手吧。
1: 握手干嘛呀？
3: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1: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3: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1: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1: 要握手干嘛呀？
3: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1: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3: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1: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3: 哎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1: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1: 要握手啊？
3: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1: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1: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3: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1: 我就站在东边啊。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1: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3: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1: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3: 这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3: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1: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3: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1: 哦，
3: 那是个先进组啊。是吧？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1: 谁呀？
3: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1: 叫什么名字？
3: 于炳贵。于师傅、
1: 哎、你等一会儿
3: 啊。
1: 张炳贵，
3: 百货大楼。
1: 是啊，
3: 特级营业员。
1: 对，
3: 卖糖果的。
1: 嗯，
3: 我说这是卖布的。
1: 哦，他们俩重名字。
3: 哎，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1: 嗯，
3: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1: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3: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1: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3: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1: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3: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1: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3: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1: 啊，
3: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1: 啊，
3: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1: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3: 比如说美学、
1: 哦、
3: 语言学、心理学。
1: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3: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3: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1: 哦，我爱人来了。
3: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1: 有多胖啊？
3: 比我大两圈。
1: 哇，
3: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
1: 嗯，
3: 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1: 干嘛穿竖条的呢？
3: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1: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呢？
3: 语言就是说话呀。
1: 啊，
3: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1: 哦，
3: 于师傅都有研究。
1: 是啊，
3: 比如说今天呢，
1: 啊，
3: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1: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3: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1: 哦，
3: 他要五条。
1: 他不少买。
3: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1: 就够买一条的。
3: 你也不敢说呀。
1: 我干嘛不敢说呀？
3: 你有病。
1: 我有什么病啊？
3: 你这病叫气管炎。
1: 气管炎
3: 啊，妻子管得太严。
1: 我呀、啊、
3: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1: 他怎么说这话呢？
3: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1: 于 于是有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3: 就是啊，
1: 嗯，
3: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1: 那怎么说呢？
3: 你爱人想多买
1: 啊，
3: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1: 嗨，哎。
3: 啊、
1: 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3: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
1: 哦，
3: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是吗？
3: 哎，
1: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3: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1: 嗯、
3: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1: 对对对，
3: 是吧？
1: 你再看这个，
3: 这是想来买布，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1: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3: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1: 哦，
3: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呢？
3: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1: 哦，
3: 同志，你买什么？
4: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1: 嗨，这说明啊
3: 啊，
1: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3: 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3: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1: 什么高标准呢？
3: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1: 哎呦
3: 啊，
1: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3: 啊，
1: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3: 啊，
1: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啊、
3: 甭管问什么问题
1: 啊，
3: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1: 这我可有点不信。
3: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1: 啊，
3: 这儿就是柜台，
1: 嗯、啊、
3: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1: 试试就试试，
3: 我来接待接待你，
1: 我看怎么问不倒。
3: 可以啊，
1: 同志啊，我问问你，
3: 看一点什么呀？
1: 我想看看布
3: 啊。
1: 我问问你啊，
3: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1: 啊，
3: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1: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3: 那边是展销产品。
1: 我问问你啊，
3: 那边是成品。
1: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3: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1: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3: 啊。
1: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3: 哦，
1: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3: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1: 夏季穿呢。
3: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1: 要短袖啊。
3: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1: 他胖啊。
3: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1: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3: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1: 我以为问不倒翻过来了呢。
3: 那哪能啊。
1: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3: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1: 为什么呢？
3: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1: 哦、
3: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1: 哦、
3: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1: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3: 啊，
1: 啊，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3: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3: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1: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3: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1: 难不住？
3: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1: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3: 啊，
1: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3: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1: 是吗？
3: 你不信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3: 这是柜台。
1: 嗯，
3: 同

0: 这机油了。
1: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0: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1: 啊，
0: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它什么都蹭啊。
1: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0: 怎么呢？
1: 你就改抹布得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晚味。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提升以后，在一二的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

0: 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1: 难民赶到了美人关，老元帅曹汉接报之后，亲自来到城头上往下一看，太可怜了。老元帅疼您呐，吩咐一声来啊，开城。这外头哇就乱了，元帅到了，元帅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啊，是我们的恩人呐、啊！哇，开始从外头往里挤，说话容易啊，往里头挤那些年轻人可以呀、啊，上了岁数的人能挤得动吗？儿子背着往里头来，身上又担上一个人的分量，一拥就拥倒了。这城门洞子这挤成了一团呢，这些妇女们拉孩带崽的过不去，说咱那么多的孩子，那个当时他不计划生育不是吗？随便生随便养啊，领着孩子在外头看着，眼看着自己丈夫背着公爹进去了，你出来接我们呐，我进不去呀，走那总而言之外头啊，狼哭鬼嚎一般呢。正在往里头放着人，三军儿郎维护秩序，哎，别急别急，慢慢进，都让他们进来，慢慢来呀。放进来能有1000多人。这个时候老元帅抬头往远处瞭望，尘土飞扬，直称霄汉可了不得了，哇，像流水一般剥落过的人马正奔美人关而来呀。老元帅两只眼睛发直，敌人来了，下边难民刚进了1000多人，再往远处一看，这难民还有往这跑着呢，往这走的，就门口外头，整个这个城门洞的外头还能有2000-3000人，这可怎么办？有些要说是不放了，那些人怎么放进去了？我们怎么就不放呢？要放又怕敌军趁虚而入，这可怎么办？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告诉下边城门军，对大家说，往后闪，要关城门，不能往里头放了，敌军已经到了。自己在上头冲下边喊话，父老乡亲们，不是本帅心狠呐，我放想把你们都放进来，太不巧了，你们回头看，尘土飞扬，直冲霄汉，敌军已至，本帅不能疼您了，你们赶紧往后撤吧，我要关城门了。里头关城门，门也没有啊！那人哗啦往里挤呀、啊！一听说这消息，更往里挤了。城门军甚至于把脚都挤坏了。鲍元帅怎么办？干脆关不上城门，都挤住了。元帅还在讲话，这个时间离着老远，他说：“噔噔噔噔噔噔噔，谁呀？”曹月娥大小姐赶到，爹，你怎么还不关城？您瞧。丫头，我已经看见了，不过你看下边，爹呀，事到如今您不能再疼您了，该断不断，必出后乱，来啊，放千斤闸。哎呀，这大小姐办事果断呢、啊、说使不得别的，那能炸死几个，你炸死几个还比敌人攻进来强得多得多。小姐一吩咐，放千斤闸，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哇！里头有人喊，城上有人喊，放千斤闸了，放千斤闸了，该喊也不好使，咔嚓这一闸，你说咱那么痛快？外头这劲头得有多大？一拥退出去3步，千斤闸闸底下扎死4-5个呀！退出去的人们一看，高喊：“老元帅，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放进去那么多？你有偏有向啊！另外还扎死朕！”老元帅塞上的眼泪下来。 乡亲们，休怪本帅不疼民呐、啊！本帅是实出无法，刚才对你们讲说半晌不起作用，敌人已至，你们还不赶紧逃命去吧？敌人眼看着越看越近，眼前要到了，老百姓们回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快跑吧！年轻力壮的跑了，一些老头老太太们，儿女舍不得，非要带走不可。老头老太太们坐到地下不走，你们走吧，你们能活着，把我孙子给维护好，我就高兴了。你们快跑！没办法，撇下了父母跑了。有的自己男的已经几进城池，带着好几个孩子在外头，一个妇女歇工罢休，怎么办？往哪儿逃？上哪儿去？去向不明啊！哭天抹泪，老天爷呀，太不睁眼了，让我一个年轻的妇道带着这好几个孩子呀，我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把孩子扔到河里头，把小的扔了，把大的带着跑，又跑了一股，眼看敌兵越来越近了，再扔一个小的，这叫什么？掐狮子养鸡子吗？不是，掐鸡子养狮子。有的妇女想不开，怎么办？就在护城河边上搭了吊。护城河边上有树啊，找歪脖树，一个歪脖树上能吊两三个呀。老元帅在城头上看的是真而且真，最后抛金一挡颜面，转身顺着马道下城。丫头，外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你派人出去，是凡能抢救过来的，把他抢救过来进城；外头扔在地下孩子没人管的这些孤儿，无论如何把他抱进城来。是老爹爹，姑娘带着人出去了，地下坐小孩哇哇直叫唤，把孩子抱起来往城里头来，说没有奶吃怎么办？在城里头呢，先给找奶，人家孩子吃完了，剩下点奶水，让这孩子刷刷锅。打死打死碗底儿，总之外边几乎把活的都救进来，死的顾全不了那么多了，再把他埋了，买棺材哪有那功夫？敌军已至，到了离城池不远，倚山靠水安营下寨，扎下营盘。老元帅急忙吩咐下去，各城头之上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滚蜡枝啊，滚木雷石，滚木上头绑好了钉子，钉上钉子，敌人往上攻，往前一窝了，把他炸得稀烂。老元帅回到自己的府中，就利用圈套不打，单说城外扎营啊。人马到了之后，扎下五星八卦灵魂长旗战斗营，在营盘当中的副都督大元帅，谁？不是别人，正是张威。搁金丹搁银丹，一个正都督，一个副都督，他刚投降到那方面去，就变成了副元帅，儿子在手下听用。波鲁国国王御驾亲临，对个张威是格外的优待，张威也相当高兴，把营盘扎下了，升了大帐。波罗国王也会来事儿，也会说话。张卿家，你是中原人的边关元帅，你对于这一路上你完全轻车熟路吧？至于此关的主将，他能飞多高蹦多远，他有多大的能耐，他擅长什么，他的特点可能你都知道，能不能介绍给大家听一听？我们怎么攻城？神旦将军听到这儿扑哧一笑，我主大王千岁，如果要问美人关的主帅，不是别人，他姓曹，名汉，是我的亲家， 换句话说，他的女儿就是我儿子的未婚妻。我们两个又冲北磕头，把北结交，金兰之好。大王啊，我现在投降归顺了，他恐怕不能投降归顺。他的脾气我知道，不撞南墙是不死心呐、啊。他宁可把自己撞死了，他也不带回头的。他是这么个人。照这么一说，傅元帅，那我们就得攻城了。不，您先别攻。不管怎么说吧，我现在是您手下的大臣。您封我做了副元帅了，多多少少给我点权力。因为城里头主将和我冲北磕头，又是我的亲家。是吧，前些日子他给设退婚书，这个不好使，生辰八字我没有退给他，我们还是亲家。怎么办呢？咱们多少容他点时间，别马上攻城。波罗王点了点头，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呢？回大王千岁，依我之见，您写一道旨意劝他投降归顺，写明白利害相连，是最主要的。是我给他写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我们私人之间的书信，与公事一点妨碍没有。我好好的劝导劝导他，您派一人进城给宋金去，交了书信，交了旨意，然后再出来。我们已经容给他时间了，他如果不投降，必有回书。他回书怎么写，到那个时候我们看着怎么办。波罗王点头说好，就这么办吧。刷了一刀圣旨，而且让张威写了一封兄弟的书信，这口气大哥长大哥短，说亲家长亲家短呢、啊、公事一点不提，只是上的提了提我投降归顺了。我为什么要投降？我逼的，没办法。谁把我逼的？朝中的奸臣奸将吕慧卿把我逼的。我三次夹击折本，单兵求救，必须折本要送到他那儿去，通过他那儿才递到八宝朝纲。他肯定是没给我送。眼看着我圈金郡没落，我不能看着大家都死，所以说我投降归顺了。亲家，你要听我金石呢，到这头来，我把副元帅让给你，公事面就说这么几句。老嫂子好啊，说是我那未来的儿媳妇好啊，如何？就光这个。当时打发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叫穆铁西。穆铁西拿着带着四个人，那铁个膀，哎呀，一张五花脸，那肩膀头老宽了，胳膊根子就像方林长了多少。出了营盘，来到城下，命人往里头通禀，禀报你家大元帅得知，就说穆铁西我来了，奉旨钦差，钦差官驾到。城上的看了看你，算个屁呀！你来了，你来做什么？叫你家元帅出城迎接。嘿，迎接你，呵呵，你等着吧，你赶紧往里通禀。单说元帅，元帅坐到自己睡厅，哪有一时闲着的时候，正在那里操总全城十万人马，怎么样能够守好了城，怎么守好了关，老百姓怎么保护起来，另外放进难民怎么给搭棚，怎么开粥厂，一切都得张罗啊。这有一点照顾不到那也不行啊，现在他是全城之主啊。突然间报士兵来到里边，报回元帅，您老人家得知波罗国派来了奉旨钦差，叫穆铁西，挺横，说了让您出城迎接奉旨钦差去。来多少人马？就带四个人，连他是五个人，要见您。哼， 元帅鼻孔当中哼了一声，让我接他。好大的胆子！好吧，既然他是奉旨钦差来到，开城叫他觐见，叫他进来吗？是啊。道士兵转身走了，把城门开开了半扇。钦差大人，您往里请。我家元帅公事甚忙，不能迎接，让您自己进去。哼哼！钦差鼻孔当中哼哼了一声，心里在想：你死在当头，好大的架子，还不接我？怪不得张元帅说你这个人是不闯南墙不死心呢，属实是不假。看来就得见面说话了。直接进了城，乘快马来到了帅府之外，元帅已然升了帅府大厅。所有的众将军两厢列摆，元帅坐到上边，目视下方，正在看着。有人领着，穆铁西跟着往里就走，那家伙那二八架端着，牛。这眼睛往这么一撇，往那么一瞅，嘴一撇一领，任何人没有放到他眼睛里。老元帅看着能不来气吗？这些中原的将士看着能不来气吗？大家都在察言观色，看着老元帅。老元帅在上头坐着，看得真而切真，心里在想：狗东西，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锅是铁打的。一语未搭，领着的人呢，领到帅府大厅之上，往这一站，钦差大人，您看，这就是我们老元帅。守关主将姓曹，叫曹汉。哦，呵呵，你是曹汉吗？呀，老帅可行啊，口气不小，不错，正是本帅。姓曹的，你架子不小啊，本钦差官到城来让你迎接，你没有迎接，让我自己进来。我自己进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不过你可要知道，美人关弹丸之地呀，我们新骑兵40万，我们王爷有道的圣上御驾亲征，实际我们雄兵100万没动呢，在菠萝国呢。就这40万大军，如果说取你的关城，用马踏也把你们踏成齑粉呢。我们用炮轰能把你整个关城变成海眼，你信不信？小小的关城主将可有什么了不得的？行了，大人不见小人过，我这有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你的亲家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的把兄弟，你兄弟张威，他给你写的。另外还有一道圣旨，是我主爷家有道明君他老人家所写，你看看吧，来拿去。贵都没贵呀、啊，说毛腰十个礼没有。老元帅坐到上边，听闻之后气得直咬牙呀。不过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说这句话我等于你放屁呢，一吹而过。拿过来之后，把旨意当时放到桌案，把书信也放到桌案上。老元帅并没有看旨意，伸手把书信拿过来，打开往上一看，哎呀，这气都大去。张威呀、啊，怎么着？啊，我退婚没这么八字事儿，你连提都不提，一点没写，一句话没写。而且你还劝我投降，愿意把你的副元帅让给我，咱们是磕头弟兄，金兰之好，情如手足，你少跟我来这套。咔咔咔咔咔，刺啦刺啦，连着圣旨，圣

0: 刀给撕了，啪往地下一扔。钦差大人，请你回去，小鱼波罗王就说本帅要和他决一死战。另外，你回去告诉张飞，我和他拔枪头子并不是磕头拜把子兄弟了，我们是敌手的死敌，两国相争，各保其主。我等着他。呀，哎呀，我说曹汉呐，看来你这胆子要晒干了，比尿周还得大呀！你敢撕了我主的圣旨，敢撕了我家元帅的书信，目无奉旨钦差官，你还想活着吗？你说话一抻刀，刀参刚腰刀刚出来半截，旁边所有的将军们参刚宝剑就出来了。怎么着，你还想杀我们元帅吗？真烦了你了，一共来四个人，算你才五个人，你就人多再多，我们宁可死也不能让你这样小看元帅。你还要动手，你真是忘了死了。元帅在上帝一摆手，请来。是，大家往后退了半步。这个时间就听下边有人大喊一声：什么人敢在帅厅上撒野？你家小姐我来了。谁呀？大小姐曹月娥。听说是来了奉旨钦差，说自己是女子，不便于抛头露面，偷着在下头那听着。全部都听完了，哎呀，还要变脸，还要动手。小姐一着急上来了：爹，他是什么人？啊，他是奉旨钦差来送书信、送圣旨来的。哦，小姐一扭脸：你是什么东西？耶，这小子抬头看了看小姐，长得如花似玉。你叫什么名？如果要问，老元帅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不孝之女，姓曹，叫曹月娥。哎呀呀，原来是我们张元帅的未婚儿妇。这小子说话两只眼笑眯眯的，这么说长了一对色么眼儿。一看姑娘长得漂亮，他的态度立刻变了。姑娘一听这句话，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东西，休要胡说八道！宝剑抽出来了。这小子一看抽宝剑，姑娘你敢宰我？我就是波罗王，现在奉旨钦差，如朕亲临，你懂不懂？你可别忘了，你老公公是降将，现在虽然说他是副元帅，有他的职位在那儿，真正的权力还在我们正元帅手里头呢。你要老实一点。姑娘一听这番话更加生气了，现在夜也罢婚，往上这一冲，旁边跟来这四位一打盹上来的，他也没看着这姑娘怎么宝剑动，他这宝剑上下这一飞，蹭蹭蹭蹭，四个脑袋全掉了。最后只剩下奉旨钦差一个人，这下子腰刀一把，刚一转身，小姐的宝剑压到他的脖项。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大小姐，杀了来使四个人，最后把宝剑放到奉旨钦差的脖下，不动，动一动我宰了你！我这小子真不服气，你敢宰我？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敢宰我？姑娘的宝剑尖多少往前一蹭，这脖子就拉裂一寸多长一道口子，这鲜血唰下来了。这小子看不好，他正敢宰呀！这母老虎啊！这怎么这么厉害？元帅一摆手，且慢，丫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他说的对，放他回去，而且留他三寸气在，他可以回去给送个信。小姐把宝剑往下一顺，爹您说吧。钦差，你受委屈了，可能你们国家的钦差到哪国都要这么豪横，而且都要得逞，不过你到我们大宋朝你得不了逞。你回去转告你家国王，就说本帅曹汉官职不大，能耐也不大，我在这等着，静等作战。另外你再给捎个信儿给张飞，你告诉他，就说我誓死保护美人关，绝不做卖国贼。去吧。这小子一听说行啊，既然如此，我回去送信儿去。小姐说等一会儿，事分到我们美人关里头来和我们爷们见面的人，临走都得给点纪念。嗯，还给纪念？什么纪念？小姐的宝剑多少这么一转圈往上一来，嗖，把耳朵给削掉一个。回去吧。哎，你怎么破坏我五官呢？你破坏我五官，我怎么陪王伴驾？谁管你这些事儿？我们这儿就这么规矩。滚！好厉害呀！把耳朵捡起来，趁这儿打算把它安上，成了顺风耳了，安到了。最后一赌气的把它扔了。出城之后回到连阳，见到波罗王，一切说明。四人给杀了，杀的可不是我呀，杀的是您呐。您派去的，我耳朵掉了，不是我耳朵掉，是您耳朵掉了。另外告诉张威，理他怎么说的话，说你是卖国贼。张威这张脸噗就红了，为什么？说到心坎子上了，戳他心肝肺了。国王重重大怒，好啊，我耐心地劝导他，让他投降归顺，不但没有看我的旨意，给我撕了，这还了得？出兵！张威摆了摆手，王家千岁，您别着急，我这位老哥哥的倔性我知道，我们两个共事这么多年，我能不了解吗？我也了解他，他也了解我， 至于您御驾亲征，必须要夺冠的时候您才能御驾亲征，现在不需要。那怎么办？我亲自出马，第一阵我要见见他，苦口婆心，他骂我，再骂我王八犊子，我也让他投降归顺。为什么？他的闺女是我的儿媳妇，生辰八字我没给他嘛，对不对？不等于退婚。大王点头答应，点人马3000，叮当炮响，号炮冲天，直接够奔外边。到营门外，摆开了战场，派人讨敌骂阵。要客气一点，这讨政官随机应变，告诉城上的弟兄们，大家辛苦，借你们口忠言传我心服侍，有请你们家曹大元帅到外边，我们张元帅张威在恭候。报事官往里跑到帅虎厅，大元帅得报之后冲冲大怒，啪啪气得直跺脚啊！我做梦没成想，他敢第一阵出来，他能够面对我。我认为他永远得躲避着我，他没有脸见我。哪成想第一阵他就出来要和我见面，我也有不出城之力。丫头，

你好好守住美人关，我呢亲自临敌。爹，女儿跟您一块去。不，女孩之家抛头露面有所不便。姑娘一听心里也明白了，不管怎么说，原先她是我未来的公爹，另外还有自己丈夫在那头，现在退了婚了吧，见面也不好。好，那我就不去了，小姐查城去了。四外得守住啊，因为什么？敌兵已经来了，四外还准备扎营呢，正在运东西呢。单说老元帅点精兵3000，猛将8员，亲自出城，来到西城之外，抬头一看，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再看中间的帅都旗，斗大的一个张字，往旗脚下一看，在战马上坐着一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磕头的兄弟张威。气得曹大元帅胡须乱摆，全身力抖，最后稳了稳心神呢，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曹汉的曹汉，这可是两军疆场啊，既然退了婚了，他就是你的敌人，你还动什么心呢？好，扫红马，打打打打打打打，蓝三蹄四六步赶到疆场之上，吁，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红袍，鸟穿得胜钩上挂着金背雁翎刀，手里拿着打马藤条，站到这里就仿佛不认得张威一样，用手点指，哪一个过来搭话？张威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磕头的老大哥亲家，亲自拨马迎上来了，说心里有没有愧？当然有愧，有愧可是有愧，已然这么做了，他觉得自己有道理，这个愧疚就差多了。马离马头八步相远，吁，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马上离过去了，本应该下马施大礼，不过我公事在身，请老大哥原谅啊！呸！张威呀，你管谁叫大哥？你是谁的兄弟？你跟我磕头来的，换句话说，咱俩拜天地来的，什么手足弟兄？你是个神马东西？张威呀，张威呀，你连点人味的都没有啊！我万万没成想，你今天能够出来面对于我。谁出来都可以，唯有你不能第一阵出来。没成想你真就出来了，看来你这脸皮得有多厚啊！你已经卖国投敌了。做了副元帅了，我应该给你道个喜吧。张威这脸腾家就红了。老哥哥，您息怒，您得让我说话呀。您不让我说话，究竟因为什么我投降？怎么投降？您我得细对您讲一讲。你说，又把3份折本、10万火急、怎么搬兵求救，朝里头迟迟不发兵。另外我把守我的关城死守不出，人家把一个城角给攻开了，人马攻进来了，我率人马率我残兵败将把敌人又推出去，最后波罗王对我太好了，不但不杀我不斩我，抓住我儿子也不杀也不斩，把我全家人还要送到波罗国给保护起来，让我受到荣华富贵，马上封我为前敌长副元帅。大哥呀，这是皇上逼我。

0: 造反，不然我绝不能造反。曹汉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一阵冷笑：“张威呀，张威，谁逼你造反？要说起来，那是丞相，丞相逼你造反。嘿嘿，张威呀，错了，谁也没逼你造反，是你自己本身要卖国求荣。”你在这边边关一个总兵，身为元帅，知名儿小官，你到那头平灭中原，你副招讨使大元帅，你不为了升官吗？三道折本到京城，没有给你发来援兵，你这都是借口，借口啊！逼你造反，谁逼？丞相。你保他呢？你是保四帝仁宗，保大宋啊！大哥，我的意思说，有奸臣必有昏君，慢慢的昏君也就变昏了啊！呸！你胡说八道，伸手把刀就抄起来了。我什么也不懂，我就知道吃君禄、报君恩、狗咬姚王，各保其主。你我之间现在是敌人，不是朋友。没别的说的，我对驴弹琴不起任何作用。你现在马上过来，我就不要你，我非杀了你不可。张威往后一撤马，大哥，咱可是儿女亲家，你胡说八道，夜已退婚。实际老元帅心里全明白呀，人家生辰八字没退回来呀，退回来就好说了，这还是自己的负担呢，摆刀就砍。张威往旁边闪身，连让三招，最后拨马转回本阵，让波罗国一位将军，他这个名不太好听，叫艾拉西，他们就这名字，来到上边，手中使披天横槊，那剑面哇哇暴叫，啪一座打下来。老元帅往旁边一闪身，打空了，将刀一摆，往前一涮，啊咔！这刀法用的真好，漂亮啊！没看这刀怎么动，只是往前一推，斜肩带背，上半截下去了。张威，上来！张威一看不成，不行了，说为什么？没等打之前死了一员大将，回去我怎么交代？不管怎么说，我刚投降啊，人家怎么重用我，我得有点威信呢。拨坐骑来到上边，大哥，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别打了。您杀了波罗国一员大将，小弟有责任呢，不然我绝不能上来。你休要胡说，招刀，唰一刀下来，对方把金枪摘下来，两个人打到一处。要说起来都是边关的元帅，两个人的能耐都差不多少，不然杨宗保能把他提拔两个人都做边关的总兵元帅吗？两个人年轻又相好，又冲北磕头，八辈结交，尤其又是亲家了，能不坐到一起切磋武术吗？两个人能为上上下下，这么说吧，差不多。他也知道他什么招数，他也知道他什么招数，他那头未曾一变招，刚有一点行动，这头看出来，这头一如此，那头也能看得出来。就在疆场上大战约有50多趟回合，并没有分出胜败高低。开始的时候张威还在相劝，后来一语不答，是决一死战。两个人大战约有60-70趟，并没有分出胜败高低呀。曹元帅比张威大能有5-6岁，可是精神头不减，刀法出众，不管你用什么招，对方都给你破了。曹元帅心中在想，干脆吧，不能恋战呐、尤其是波罗国那些个将军虎视眈眈都在后头都等着呢， 这阵打完那阵上，我铁人能磨多少钢钉？来者不善呐、干脆用我八路神刀。八路神刀，这可厉害啊，这拿手戏啊。说两个人老切磋武术，是不是那神探将军张飞他也了解？了解不多，练武术的人他都保守啊，他得留两招。八路神刀这一出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上下翻飞，好家伙，就像金团一样，把金箍小二郎就包围当中了。张飞一看不好，我的妈呀，这真要我命了，怎么办？败吧！抓了个空隙，马错蹬之际，并没有往回拨马，往回就跑。老元帅能放他走吗？恨不得一刀把他给杀了呢。徐左骑随后就追，可是老元帅加着一万倍的注意，神探将军张威、金弓小二郎，他打出弹弓，百发百中，能不能打我？但是需要看，一看就知道他打不打。这个身子往前一猫腰，肩膀头子往前一搭了，这弹弓，那铁弹就出来了。哎，这一看，果不其然，那马不往远处窜，往高处蹦，知道他要用这手。哼哼，我再不了解你，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加了一万倍的注意了，哪成想人家只是一猫腰，稍一回身，啪！这一次可不是打一弹呢，连续三弹，三个铁球过来了。头铁球到了，当，用刀面子一磕，磕出去了。第二个铁球到了，当，又磕出去了。曹元帅也真倒霉，不走字儿。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前蹄下边有个原始的子儿。当时哪来个马是前蹄，这马西溜一叫唤，前腿咕咚往地下这一跪。老将军一看不好，又着急，怕对方跑了。另外第三弹还能不能来？就在这个功夫，他用刀尖一点地往上一提马四缰，这马蹭这一起来，就在这个功夫，第三弹正好到，砰！打到哪儿了？正打到曹元帅的左目之中。他多大劲头，打到眼眶子里头去了，把眼珠子给挤碎，都飞出来。哎呀！老元帅威呀一声往回学马，一般的都得掉下马去，当时得昏过去。可看曹元帅不单是体质好，而且现在虽说中了弹了，两只脚并没有离蹬，一抓用手抓住了铁官梁，一只手提着刀，还预防敌人打暗器，学马往回就摆。金弓小二郎神探将军一看，跑能让你跑吗？今天忘死了整啊，我不致死你，将来你是我的上眼皮啊！拨马随后就追。再看老元帅已经被掩护到人群的当中，队伍向后转，留下了三四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梆子直响，乱箭齐发，往这头射，把金弓小二郎的人马拦住，这头护送元帅入了城了。曹元帅刚刚进了城，在马上刀拿不住了，当了，扔到了尘埃，在马上往铁官梁上一趴，昏过去了。这叫眼睛啊，要刮风进去个沙子粒儿，他都受不了，何况是进去个铁蛋呢？把眼珠子生呼啦给挤出来，都挤飞了。赶紧准备软榻，放到软榻上抬着，够奔帅府。 到了帅府的厅房之中，把元帅放到地下。这一阵一路上有人在叫，元帅已经醒过来了。这么重的伤势，满脸都是血，那床榻上那血软榻上啊都湿透了，滴答滴答往下直拉了。这一阵嘴唇子都是青的了，这牙咬得蹦紧，一哼也不哼，真有骨头茬。有人小于夫人，你这是你家里主要人呐，元帅现在这个样子了，赶紧把军医都给找来。军医到了一看都咧嘴了，我的妈，这个铁球生呼啦从眼眶子挤进去的，得把它拿出来。有没有危险？悬。把夫人找来，把小姐找来，让着旁边守着看着吧。利害相连，讲明白之后，然后取代。不取的话，不取也不行，取取取也悬，怕担责任。有人给小姐送信，夫人第一个得报，赶紧往这就跑。夫人是文人，不会武术，一听说自己丈夫这样，这两条腿呀、啊、都不好使了，直打飙啊。两个丫鬟搀着，等进了大厅了，低头一看，啊，大元帅鲜血淋淋，满脸都是血，那个眼睛上头都铺满了血了，脖子底下甚至于这一半边身子都要染红了。旁边有人殷勤侍奉，元帅，元帅。夫人刚一进门，看见自己的丈夫这般光景，当时胳膊腿唰全麻了。到什么程度？这胳膊腿好像把筋抽出去了，没有骨头了，也没有筋了，滴了哒啦了，不好使了，一屁股就坐到那儿。旁边的军医赶紧冲夫人一摆手，这意思你可别哭，病人现在正在垂危之际，如果要是一哭一痛心，太一难受，那兴许干呕一声，连你女儿都见不着，得死了呢。夫人赶紧一捂嘴憋住了，也没敢往前来。这丫鬟们趴着耳朵，夫人您保重啊，可千万别出声啊，我们小姐没回来。正说着话，小姐从外头爹进来一看，元帅躺在床榻之上，活蹦乱跳的人出去，现在回来了，这只眼睛没了，说是个血窟窿，不是，是个黑窟窿，那个铁蛋在那堵着呢。哎呀，爹，您怎么了？小姐真要哭，军医一比量，小姐马上憋回来了。爹，是不是金宫小二郎把您打了？孩子，你娘来没来？来了，娘，您快过来。这个时间，两个大丫鬟架着夫人拖过来了。元帅，我来了。大元帅一只手拉住夫人，另一只手拉住自己的女儿，心里头如同幽交相长，才留下遗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936年3月，秦岭的山峦间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一辆客车正缓缓地驶向深山腹地，一路上车里边坐着的几位老人一直望着窗外，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地方。

0: 这些老人们来自西安，都是航天六院的老职工、老专家。这天上午，他们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坐了四个小时的车，才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一条隐秘在秦岭大山深处的山谷。
1: 每次回去心里边都是很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毕竟呢就是在这条沟里工作生活了23年，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0: 曾经这里因为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可有成千上万的航天人与这些老人一样，把最火热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1: 这座楼房呢，始建于60年代。我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三线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了一名航天人。
0: 老楼、老厂、老家，回到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抚摸着曾经朝夕相伴20多年的一砖一瓦，老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的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被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上来。1964年，中共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做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计划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为了满足迫切的国防需求，当时中央明确，航天是整个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远程导弹的研制任务极为紧迫，而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它的核心动力，必须先行突破。
2: 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建设，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火箭离不开发动机，而发动机的性能直接决定着火箭的运载能力。可以说，发动机就像是火箭的心脏。所以，如此重要的基地在三线选址，不仅要能够藏得住，还要做到即使被发现，基地遭到攻击，关键设备依然能够安然无恙。
0: 当时为了给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找一个安全的大后方，第七机械工业部派出的勘察队走遍了三线地区的大小山脉，经过3个月的反复比对，依据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选址原则，最终在秦岭南麓陕西奉县境内锁定了一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山谷，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三线研制基地。山谷距离宝成铁路凤州站最近处约

0: 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三线研制基地。山谷距离宝成铁路凤州站最近处，与各个研究所、工厂、试验站，在规划布局时也颇为讲究。
1: 完了以后就在这有个羽毛球。
0: 为了了解到当时基地规划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老人们的推荐下，我们找到了家住西安、当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工作的张桂田院士。
2: 了解后门口的三线建设的事儿。
3: 对。
0: 他告诉我们，基地在山沟里分散布局，就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2: 就是现在建来说都是抱团儿抱一块儿，那个时候也拉开，就说你建的这个长方车间呢，要不要太集中？哎，另外长说的也不要在一起，就是意思就是万一战争发生，也不会有全会，只是会一部分。
0: 分散的布局，最大限度的隐蔽安全的要求。可基地沿着山谷摆了十几千米，人要在各个点之间跑，物资要往山里送，翻山越岭走下来得花上大半天。没有路，那些分散的试验站、工厂、研究所就成了孤岛。
4: 选好了地址，做好了规划，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要在深山里建基地，第一步就是修路。没有路，一切都无从谈起。
0: 于是就在这大山深处，液体火箭发动机三线研制基地的基础建设悄然启动了。工程内部代号067。为了严守机密，基地对外宣称国营红光机械厂。这条山沟也被叫做红光沟。通一条贯穿红光沟的穿山路，成为067基地最早启动的基建工程。
4: 这条山路从宝成铁路凤州桥头开始算，全长18千米，可以说是整个067工程的生命线。当时发动机生产厂的副厂长王本兰接到了打通交通线的命令，他带着施工队成为了最早一批奔赴奉献的建设者，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月。
0: 1965年的春天，王本兰带着筑路队进了秦岭，可当路基才开始动工，王本兰他们就很快发现这地方地质环境太复杂，一到下大雨，雨水就裹挟着泥石流沿着山体倾泻而下，往往刚铺好的一段路基一场雨就冲没了。航天六院退休职工刘文琴，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红光沟，进入发动机厂工作。老厂长王本兰当年是怎么修路的，他再清楚不过。
5: 新厂区还是大山？
6: 当时来讲，那个自然环境很恶劣，这个一来大雨，那个山上的水冲过来，引来地基从底下掏空了，都给你冲垮了。为什么修路，他也要考虑这个基础设施。
0: 当时全国都在搞三线建设，建材供应紧张，钢筋、水泥这些稀缺物资，如果等待调拨，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时间不等人，怎么在短时间内破解这个难题？关键时刻，王本兰果断拍了板，他决定就地取材，把目光投向了河沟里随处可见的鹅卵石。用鹅卵石做路基，码放好后再用压路机反复压实，这样不仅透水性好，材料也是随手

0: 可这个土办法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铺18千米的路意味着难以计数的石头，全得靠人工一块一块筛，一块一块摆，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1: 别看现在十几公里算啥，那时候很难呐，哎，设备不健全，运输不健全，那个地形又复杂，那悬崖那个落差又大，所以那个难度很大。哎，在那种条件那个年代啊，在那全靠人工。
0: 人们心里清楚，路修到哪里，沿途的各单位才能跟着动工。路什么时候通，决定了整个基地的建设进度。为了给基地的后续建设抢出时间，王本兰带着筑路队披星戴月，硬是只用了3个月就把这条18千米的进山公路提前打通了。吴忠民告诉我们，当时随着修桥筑路、平整土地这些前期工作基本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从北京来到了红光沟。他回忆说，当时报名来三线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报了名就一定能被选上。
2: 我们这个单位呢，从北京搬整体搬迁过来的，过来的时候能选上叫你进攻，那都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就是两摊子嘛，因为北京那个不可能人人都全都过来，也是选拔。
0: 吴忠民说的选拔在当时门槛很高，因为红光沟急需的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能被选中的人无一不是各岗位上的行家里手。为了印证这一点，我们找到了当年北京援建红光沟的单位，见到了退休职工方启英和他的老伴儿于福坤。这对在红光沟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老夫妻，当年正是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才通过选拔去了三线。
3: 就是不是你自己想说说了去就去，说了都轮到你的不一定的，就是去的人一定要独当一面，能拿得起工作来，不是去了再办事我们都没人带你，你自己在哪个系统呢，你就把哪个系统弄起来呀。
0: 好人好马上三线，怀揣着满腔热情与过硬的本领，为了国家的明天，无数像于福坤和方启英一样的建设者们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北京，一路向西进了秦岭。
4: 进了山就要开始干大事，基地的建设围绕着三大核心工程展开，也就是著名的067三大工程。第一，要在山体里凿出一个巨大的山洞，用于核心部件的测试。第二，要建一座三线最大的厂房，也就是发动机的总装车间。而第三，要建一座当时亚洲最大、功能最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这三个工程含液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测试的全流程。要想在这山谷里把图纸变成产品，这三样缺一不可。
0: 067基地主要下辖三个单位：航天动力研究所主攻研发，当时肩负着科研楼、试验室等工程的建设；发动机厂负责生产，当时主管发动机总装厂等厂房的建设；试验技术研究所负责试车测试，主管试车台的建设。这些工程在三线建设中都属于体量巨大的项目，在这样一个山沟里大兴土木，挑战超乎想象。
5: 我进沟的时候是68年9月，
0: 朱明策当年大学一毕业就直接来了零六七基地，参与试车台的建设，所以每次回到红光沟，他都要到试车台来看看。谈起当年刚到这里时的情形，他至今难忘。
5: 我这一路，我可以说心里凉了半截。我说这咋这个单位，这什么单位啊？这一路哈都是那个推土机刚把那树刚推倒，七扭八歪在那路边上，就是就那个状态，就是那些人都就住着草棚里。
0: 这张照片记录下当时创业的艰辛，这种简易棚子就是拓荒者们最早的家。当年在里面住过的人对这种棚子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是用竹巴抹泥搭的油毡棚，墙四面透风，屋顶夜里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冬天屋里放的水都结成了冰块，夏天奇热，雨天外面下雨里面漏，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身处陋室却心怀壮志，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正是这份信念支撑了他们熬过漫漫长夜，也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6: 那个去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就下定决心，报效祖国，帮一生奉献人员。
5: 那时候的人没想到艰苦，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叫什么呢？叫做先生产后生活。
0: 工程得以快速推进的背后，是生活上尽可能的妥协。这段时期，随着建设的推进，配套的生活区也盖了起来，但这些生活用房也是将先生产后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7: 刚来的大学生啊，一来都住在这个，
8: 为了引进人才，专门盖了。
0: 现在的零六七基地，好多房子都空了，路也重新铺过，但吴忠民走在里头，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当年住过的地方。
7: 好。看看怎么样，行不行？
0: 谈起如何区别生产用房和生活用房，吴忠民说有一个方法很好分辨。
9: 所以说这个确实
10: 分业房后里头，
8: 这种就是
10: 18墙
8: 啊，你看这样长着放一块，然后呢旁边呢再这样立着放一块，就整体呢就是18公分的厚度，是叫18墙。这种墙体很薄，冬天也不挡寒，夏天不隔热。这样的简易楼房呢，职工一住就是10年20年。所以说呢，这个
7: 这会儿讲的是先生产后
8: 先生产后生活，
7: 所以说
8: 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说呢，保证了咱们生产不影响，车间呢建的墙体啊啥的都够。
0: 当时这里交通不便，运力有限。建材物资的供应制约着建设速度。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抢建三大工程，建材优先确保生产用房建设。住宅、医院、学校，这些生活用房能节省一些建材就节省些。当时人们想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基地能够早日建成投产。
4: 1969年，一号发动机试车台顺利竣工，发动机总装车间也建成了。但三大工程之一的201洞这时还没能够完工。这个山洞其实就是给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部件涡轮泵做测试的。如果说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那么涡轮泵就是发动机的心脏。一旦它的试验卡了壳，整个发动机生产都得停下来。

0: 这里就是201洞的洞口，就藏在山脚下。它是067基地唯一一个建在山体里头的工程。藏在山肚子里的201洞分上、中、下三层，总建筑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米。里头通道蜿蜒，像座迷宫一样。工程选址在秦岭深处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山体内部，就是看中了这座山，一来足够隐蔽，从高空看起来就是一座普通的石头山；二来山体也足够厚实，核心区域距离山顶大约有40米，就算真的有飞机炸弹来炸，也能够保证洞内的设施安全无虞。
1: 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山包脚下，就是201洞的入口。
2: 大家，这铁轨就开了。这边
1: 还能看到一点影子。那。原201洞副主任王建军，曾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他告诉我们，当时洞里最核心的设备是两套特制的大型电机。而这两套电机也是整个067基地唯一需要藏进山洞的设备。
3: 当时这个电机厂跟我们这个联合研制好了以后，从60年开始，一直到68年，才生产出来了两套电机。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这两套电机是咱们国家的国宝，是吧？如果一旦电机损坏，是吧？那我们泵的大功率泵的试验就无从谈起。
1: 这两套珍贵的电机对于067基地的重要性，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套电机在从产地上海转运到红光沟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把电机尽可能的拆开，分成了零件，伪装成普通物资后再分批起运。一路上，押运员与车站工作人员都心照不宣，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至于送的是什么，到哪儿去的，没人知道。
3: 都是大箱子，啊，这样的话，你在外头来讲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的。那么到了洞这儿，对吧？就都是咱们自己内部的人了。
1: 设备进了洞还不算完。更繁琐的是线缆管路的铺设。这里是201洞的核心区域，基本上位于整个山体的正下方。设备平台和主控室下方的空间，当年密密麻麻全是线缆管路。施工队只负责基本建设，洞内的安装调试只能靠研究所的人自己完成。
3: 有这个水系统，有气路系统，啊，有强电系统，有弱电系统，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那个洞里头这个复杂程度啊是非常之高的，就是电缆啊，你一看就跟那个蜘蛛网一样，特别密。
1: 当时搞三线是为了备战逼紧，要求尽快建成，但时间再紧，人们也没有丝毫马虎。
4: 这个墙上这个拉毛就是为了吸音，是吧？咱们现在都用那个尖坯了，用尖坯。这个呢，就是最原始的，也是非常有效。
1: 在王建军的指引下，我们注意到电机房的墙壁上做了细致的拉毛处理。原来这是为了防止工作噪声过大，引起外界注意，职工们想出的土办法。墙上那些细密的纹路，都是201洞的职工们亲手一点点刷出来的。
0: 1970年9月4日，这是067基地历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秦岭深处生产的第一台火箭发动机红光老一号终于完成了组装。从1965年第一批人进山， 到1970年生产制造出了第一台发动机，不过5年，中国航天人就在这个荒凉的山沟里造出了代表尖端科技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1: 经过5年建设，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厂、研究所、试验站，在红光沟拔地而起，生活配套初具规模，上万生产及科研人员进驻。随着067基地的基本建成投产，中国航天人也即将在秦岭深处这方天地创造出一项又一项震撼世界的科研奇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晨，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2: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4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4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10年，中国洲际导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成功。
3: 时间不等人，中国必须抢时间，一分一秒都要抢。1975年3月，张爱萍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这其中就有秦岭深处的067基地。这位经历过长征、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他 也来到了零六七基地。
2: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4: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六十多岁了嘛，瘦高个，哎，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哎，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2: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3: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五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2: 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5: 他把国际政治形势跟我们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机器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2: 整个会场五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3: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0: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1: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时候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就起什么作用啊？你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1: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司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3: 是因为自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0: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1: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2: 直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遗址保护下来，
3: 然后试验了十年的时间，
2: 是
3: 最后试验成果，这是咱们第一台自控发动机的诞生地。
2: 嗯，好，您。
0: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2: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0: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试验都在晚上进行。发动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4: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有一种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简陋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0: 十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试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4: 这厕所的试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艰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者导弹会要提早发射，就需要这些东西。你怎么想抢时间？验证他的枪锁啊、设备，做好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0: 洲际导弹的姿态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1: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请

0: 风五号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实验室里面诞生的自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0: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2: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东西感到自豪。
0: 继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1: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0: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0: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1: 试验队员们沟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2: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3: 对，
4: 确实非常激动，也很感慨，是不是啊？
5: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的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1: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6: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1: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0: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部。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水。
1: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6: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1: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0: 好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我是京北顺义县的人。
8: 京北顺义县？
7: 顺义县。
8: 哦，离北京90里地。
7: 对，我是顺义县马坡的人。
8: 哦，
7: 那个地名叫马坡，我是那个地方生长的人。
8: 马坡？
7: 哎，对对对。
8: 哦哦，有个南马坡北马坡。
7: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都是我们家的房产。
8: 是啊。
7: 哎，京北顺义县，你打听马家，黄土马家，外号黄土马家，你打听吧。
8: 黄土马。

0: 去。
1: 哎，对，没第二家，就我们家。您家卖黄土，推着小车上城里头卖黄土，活煤球用，
0: 那能卖多少钱？
1: 那不黄土马
0: 不是卖黄土
1: 啊，
0: 黄土马去，
1: 怎么个黄土马去？
0: 由北京往北说
1: 啊，
0: 不论走多远
1: 啊，
0: 瞧你地是黄土地不是？
1: 是黄土地，
0: 只要黄土地，就别问了，那就我们家地。
1: 啊，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0: 哎，只黄土地，那就是我们家地。
1: 啊、
0: 黄土马。
1: 哦，这么个黄土马的。
0: 哎，
1: 那您得趁多少顷地？
0: 多少顷啊？没有顷，2000多里地。
1: 嚯！都立里了，
0: 哎，对喽，
1: 哦，
0: 2000多里地，
1: 是喽。
0: 你打听打听那片房，江南一带，你打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啊
1: 啊，
0: 芜湖、上海
1: 啊，
0: 去，山东济南、天津、北京，哪儿都我们家房子，
1: 是啊，
0: 都我们的房产，都我们家的商店，我们家的买卖，
1: 啊，
0: 打听东家谁啊，财主谁，马家、马山人、黄土马，
1: 哦。这说您是个大财主了，
0: 谈不到，咱不敢说是大财主，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嚯，
0: 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老祖先。
1: 是啊，
0: 哎，三国时代的马超、马孟起
1: 啊啊，
0: 那是我们上辈，马超、马岱，这都我们的一家子
1: 啊。
0: 嘿嘿，姓马的吗？
1: 哎的，姓马都是一家子。
0: 哎，
1: 唱评戏的，那会儿唱那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跟你是一家子，
0: 那咱就不知道那个了。
1: 怎么不知道？
0: 不认识
1: 啊？
0: 那跟咱那同姓各家。
1: 哎，好好好，
0: 那都不一码事。
1: 到这儿分得清楚。
0: 我跟这个曲艺演员都很熟悉啊。
1: 哦，熟悉
0: 啊。
1: 哎，
0: 唱大鼓的这个严秋霞呀，
1: 啊，
0: 王玉宝
1: 啊
0: 啊，这都跟我都挺熟，都往我家去过。
1: 啊啊
0: 啊！北京唱大鼓的孙淑君
1: 啊
0: 啊，唱单弦的那个马增慧
1: 啊，
0: 什么这个关学增
1: 啊，
0: 还有那个过去有曹宝禄，知道吗？
1: 啊，曹
0: 单弦
1: 对，
0: 张寿臣
1: 啊啊，
0: 小
1: 说相声的
0: 小蘑菇，知道吗？
1: 知道。
0: 这个，这都往我家去过。
1: 哦，
0: 上我家唱，把他们几位请到我家唱唱几段。我爱呀，
1: 啊，
0: 爱这个
1: 叫堂会，
0: 哎，谈不到堂会，
1: 啊，
0: 咱不说堂会，朋友，
1: 哦，朋友，
0: 朋友，哎，人家看起的，
1: 嗯，
0: 到我去汽车接他们到我家来，
1: 嗯，
0: 唱几段，
1: 唱，
0: 我也爱这个，唱一段，大伙儿听听，让他们几位消遣消遣，在我这儿住几天，
1: 嘿，
0: 玩玩，
1: 啊，
0: 啊，
1: 哎，
0: 唱几段，汽车把他们送走，一人给拿两条，给两条。
1: 啊，
0: 哎，我也不打小整，我也不干整，是我就爱。
1: 那你先等等，一人给两条，
0: 嗯，
1: 给两条什么姨子？哦，您家菜园子多，一人给两条黄瓜，是吧？
0: 像话吗？像话吗？人家上我们家上堂会，我给人两条黄瓜，我给人两条黄瓜。
1: 那不两条什么呀？
0: 金子，
1: 啊，
0: 金条，十两一条吗？十两一条的，
1: 十两一条，一人给两条。
0: 家有的是啊，那后院扔着那堆着个碍事，拿玩去。
1: 哎呀，
0: 用不着，挺碍事的那个金条。
1: 您有那么些金子，您换双鞋好不好？您看这鞋都该钉后掌了。
0: 我呀，
1: 嗯，
0: 你家这双鞋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他穿着这舒服啊，我这习惯，我爱呀。
1: 哦，
0: 你看我去年我不也穿这个吗？
1: 是啊，
0: 我不想换，不想换。
1: 对，不想换。
0: 嗯，
1: 想换也得有啊。
0: 不是没有，我呀，只要干净，我不想捯饬。你看我不想穿。
1: 哦，
0: 哎，一贵洁不贵华。
1: 哦，
0: 一鬓银袍与胡鹤正而立而不耻者，岂有也与？
1: 嗯。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这是曾子说的。
0: 哎。对了
1: 啊，这曾子满嘴俏皮话啊！
0: 你看得起我，你到家我家看看。
1: 哎哎，
0: 到马家
1: 啊啊，
0: 京北顺义县黄土马家，你看看我们家。
1: 哎，
0: 我们家那所住宅，甭说我们家别的房产不说
1: 啊，
0: 就说我们家这住宅，
1: 住宅，
0: 我们家住这房子
1: 啊啊，
0: 院墙一面10里地，
1: 十里地，
0: 四面40里地，
1: 哇，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40微径小垛口。
1: 哎呀，您这院墙跟城墙似的。
0: 哎，我们院有18趟马路。
1: 哦，
0: 我们院里有18趟大马路。
1: 嘿，
0: 我们一家子403口
1: 啊，
0: 回事房管处连听差的厨房大师傅 花把式司机开车全算上，一切男女佣人1500多人。
1: 哎呀，您这是家大业大。
0: 哎，什么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1: 愿意。
0: 到串门。
1: 哎哎哎，
0: 你到京北你找马家。
1: 好好好，
0: 你去趟，
1: 我有机会一定拜望您。
0: 啊，什么叫哎，这个没有啊。
1: 啊，
0: 拜望，我不要这拜望。什么叫拜望？
1: 啊，
0: 你看起我咱朋友嘛。
1: 哎，对对，
0: 朋友嘛，拜望什么话？串门。
1: 哎哎
0: 啊，
1: 好，
0: 在这玩几天，住几天。
1: 哎哎
0: 啊，
1: 哎，
0: 走时候拿两条。
1: 啊，不，我不要。
0: 啊，
1: 您别提两条，我害怕。
0: 哟，你玩啊，你在这玩几天？
1: 哎，我玩的。
0: 你逛花园，你看看我那儿，你看看我那儿多
1: 还有花园，
0: 马家花园啊。
1: 啊，
0: 呵，逛过花园吗？
1: 逛过，
0: 逛过吗？
1: 逛过
0: 花园。
1: 北京北海公园
0: 哪儿？
1: 中山公园，那多好。
0: 那有什么呀？
1: 啊，
0: 那花园有其名无其实。
1: 那个
0: 北海公园有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
1: 啊？山水人物。
0: 花园净花树不算新鲜
1: 啊，
0: 花园看的玩意儿，看的是景致。
1: 是啊，您那还有景致
0: 啊？马家花园你瞅瞅，马善人花园
1: 啊，
0: 有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0: 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 嚯，
0: 塔懂不懂啊？
1: 懂
0: 啊。小白塔
1: 啊，
0: 一个比一个高，都能上去人。最矮最小那儿跟百货大楼一边高。
1: 哇，最矮的都比百货大楼高。
0: 哎，
1: 哦，
0: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 呵，
0: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顶儿银子包金的。
1: 嗯，
0: 两边的豪鹿铜唇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1: 嗯，
0: 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不，好嘛，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
1: 好，
0: 看过金鱼吗？
1: 看见过。
0: 爱吗？爱吗？
1: 哎，
0: 金鱼
1: 这么大个儿，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
0: 这么大金鱼啊！
1: 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啊，玩鱼那么大金鱼，
1: 这就够大的了。
0: 白给我都不要。
1: 是啊，
0: 马家花园，你看看金鱼
1: 啊，
0: 4-5尺。
1: 哎，4-5尺。
0: 哎，瞧见没有
1: 啊？
0: 打这儿起，这儿拉，4-5尺，金鱼。
1: 大的金鱼。
0: 哎，对喽，就那个望天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
1: 啊，
0: 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黑的。
0: 哎，黑的
1: 啊，
0: 小驴一样。
1: 嚯，
0: 小黑驴一样。
1: 是啊，
0: 那金鱼玩嘛。
1: 哎
0: 嘿，小驴。
1: 我您这鱼在哪儿养的？
0: 鱼缸。
1: 鱼缸。
0: 哎，我家玻璃砖的
1: 啊，
0: 玻璃砖鱼缸。
1: 有那么大鱼缸？
0: 那玻璃砖鱼缸3尺厚，3尺厚的玻璃砖鱼缸。
1: 哇，这可够大的
0: 啊。
1: 啊，
0: 嘿嘿，多大个儿？这鱼缸说不上来，
1: 多大个儿
0: 没法说
1: 啊。
0: 哎，你算算吧。
1: 啊，得多大个？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从天津到大连有一个民主十号。
1: 啊啊啊，民主十号火轮船。
0: 哎，对，
1: 知道。
0: 那民主十号在我鱼缸里转悠。
1: 啊，就这火轮船民主十号。
0: 哎，
1: 上您鱼缸里头转一转呀。啊，
0: 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多的时间。
1: 哎呀，
0: 玩嘛。
1: 哎，他怎么这轮船怎么进去？
0: 怎么进去？前天吊车吊进去就转一圈。啊，
1: 好嘛，
0: 大鱼缸。嗯，我出国到外国带来的。
1: 哦，您还出个外国。
0: 哎，啊，对，美国人送我丈八条案，条案懂吗？
1: 啊，条案知道。
0: 600大条案
1: 啊，
0: 一丈八大条案，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啊，嚯，一丈八。
0: 哎，
1: 象牙的。
0: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1: 啊，
0: 这牛皮打开了5厘地，没结子，整的。
1: 呵，这可够大的啊。
0: 哼，
1: 嗯，
0: 那瑞士国送我们家钟表。
1: 啊，
0: 瑞士国给我们家钟表，大座钟，桌子摆的
1: 啊，
0: 桌上摆的大座钟，木头的
1: 啊，
0: 木头的。
1: 对，是座钟都是木头的。
0: 你说那外壳木头的
1: 啊，
0: 这连里的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是啊，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嗯，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1: 嘿，
0: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遍了。
1: 嚯，这座钟带说话的。
0: 啊，够3点又出来，当当当，
2: 3点了
1: 耶。Yeah。
0: 玩意儿嘛。
1: 嗯，
0: 要不要送你？
1: 哎，不，我不要。
0: 拿玩去。
1: 我包包上没地方搁。我
0: 呀好交。
1: 好教，
0: 好教。嗯，
1: 讨厌我吗？
0: 不讨厌，
1: 不讨厌，进化进化。
0: 哎，进化。哎，
1: 找我，我很多朋友，大伙儿约我吃饭，嗯、一块玩游戏。有人说拿点钱，嗯，办点善举的事，哦，赈济赈济。最近有很多的难民，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啊，哎，我得带多少钱？我说现在。我这出来玩这趟带10来万块钱够花这一个礼拜的，我也没有多少钱啊，这我没法先取点息吧，啊，给银行取一月息钱，啊，取一月息钱就够了，开几个粥厂啊，拿着一月息钱就差不离，
0: 啊，这解决是施舍施舍，
1: 哎，别谈啊，不算施舍，哦，给穷人想碗饭吃，
0: 哦，是是，
1: 还谈施舍，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抛肉肥肉，酒肥马，没有饥色，也有个嫖，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0: 啊，这是曾子说的。
1: 开粥厂啊，
0: 您打算冬仨月开粥厂？
1: 不，冬仨月，冬仨月吃完热天怎么办？常年老有，
0: 一年到头老有。
1: 哎，吃吧。哦，这粥厂
0: 好啊，老舍粥这得多少小米？
1: 小米啊，熬粥啊，净喝粥啊。啊。酒和粥饱了吗？
0: 饱不了，
1: 一天三顿饭，
0: 三顿饭。
1: 哎，
0: 早上吃什么？
1: 早晨炸酱面。
0: 中午呢？
1: 晌午炖牛肉，啊，烙饼。
0: 晚上？
1: 晚上饺子。
0: 嗯，这是粥厂舍的。
1: 哎，对了，嗯，就吃这个，
0: 就吃这个，
1: 十来万人呗，吃
0: 吃，
1: 炖牛肉，肥肥牛肉，一人盛盛一碗吃，不够盛去。嘿，我站着吊着手看着，嗯。我痛快，我哈哈一乐，嗯，乐
0: 乐完了怎么样？嗯，回家再吃您那窝头。
1: 你看了？你看吃窝头了？
0: 你
1: 看
0: 过吃过没吃过？
1: 你看过吃窝头了？啊，我又乐意，我吃窝头，那你是吗？我愿意吃，我爱吃窝头。
0: 哎，好，您爱吃，
1: 我就吃窝头。
0: 哎，放着烙饼炖肉不吃，吃窝头。
1: 我不吃啊，我不吃那个。
0: 你怎么不吃？
1: 我不吃
0: 炖牛肉多好。
1: 牛肉我更不吃。
0: 羊肉
1: 什么肉我都不吃，是肉都不吃。
0: 怎么不吃肉？
1: 我这次宰的小牛小羊挺欢不愣挑的，噗一刀杀了宰吃，我不忍啊，我不忍，呵，我难过。哎，也无伤也，实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与禽兽也。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嗯，曾子曰，
0: 哎哎，行行行，您别曾子曰了啊，再约约不出好的来了，
1: 就这么吃哦。天天大伙儿
0: 一天三顿，哎，给这个，
1: 逢年晚节还得多给。
0: 哦，到了年了节了还多给，
1: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乐意过年吗？
0: 乐意。
1: 哎，穷苦人等怎么办啊？他没有过节过年这个力量啊，给他东西，哦，到桌上拿去，拿家吃去。
0: 啊，三节还得多给。
1: 当然了，
0: 那么五月节给什么？
1: 五月节每人一份，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哦，一人领一份，领东西，家走吃去。
0: 哦，都给什么呀？
1: 五月天每人给50粽子，
0: 50个粽子，嘿
1: 嘿，一人五上，
0: 5分钱一个，
1: 5分钱一个，那怎么吃？小粽子怎么吃啊？啊，
0: 多大？
1: 多大呀？啊，多大个儿？定做，啊，
0: 定做。
1: 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枣，
0: 是
1: 包
0: 包。
1: 哎，每一个粽子30枣
0: 啊？
1: 包，
0: 一个粽子30枣。
1: 哎，定做。
0: 哎，好，
1: 吃去吧。
0: 哎，
1: 五上。
0: 啊，嗯，还给什么？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参，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肉片，10块五的饽饽，3挂葫芦，外有5斤白面，1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0: 你听没？这粥厂
1: 每人一份。
0: 好，
1: 拿。
0: 哎，这是五月节。
1: 哎，
0: 到了八月节。
1: 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
0: 哦，
1: 小的
0: 4两一个，
1: 6斤一个。
0: 6斤一个团圆饼，
1: 哎，6斤一个，到我们家小的
0: 啊，那还小的，
1: 小月饼，6斤，我们家春月饼30多斤，
0: 30多斤，40来斤
1: ，这么大个，
0: 哦，
1: 这么大个，这么厚，
0: 哎呀，
1: 没馅儿，
0: 那怎么办？
1: 掰掰不动，拿榔头砸，啊，打，打，打，
0: 嗯，对，砸完了拿水泡泡，
1: 哎，
0: 这是豆饼，这是，这是月饼，
1: 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0: 哦，豆饼那么大个，
1: 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的。
0: 哎哎，
1: 30来斤定做。
0: 哎，
1: 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0: 哎，10遍，
1: 你尝尝，啊，你看看。
0: 哎，不对，嗯，10斤一馅儿。
1: 我知道，你说10斤的我懂，10斤的
0: 啊，
1: 薄果的
0: 啊，
1: 你吃你们家那个马家，
0: 吹了马就跟你那一样，这叫识变的。
1: 识变怎么
0: 识变？这大代表得心应手，想吃什么说话啊，就怕你不言语，就怕你不说，你说就变啊，爱吃什么随便说。嚯，这大月饼哎，好，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
1: 白糖，
0: 好吃吧？吃两口腻了，枣泥儿的好了，嗯，再掰，白糖满杯全变枣泥儿。嘿，
1: 你瞧瞧，带变，
0: 枣泥儿来了，吃吧，吃着吃着，嗯，哎，南方有野子馅儿，哎，咱这边就吃不着，再掰，啊、嗯，野子馅儿。说着就变，
1: 你吃这月饼、啊，
0: 你信不信？你要不信，我骂街啊！
1: 哎，信，信，信，信，
0: 有没有啊？
1: 啊，有。
0: 这什么月饼啊？
1: 识变的，
0: 哪有啊？
1: 你马就有，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不刚你说的吗？
0: 对，这叫识变的。
1: 哎，还得什么呢？
0: 还得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斤子十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1: 八斤半一个，这大螃蟹，
0: 肥呀，太肥了，
1: 哪儿找那么大螃蟹？哎，
0: 定做的啊，不是定的，定捞的，嗯。
1: 捞也没地方捞，
0: 我们家河沟里有的是。
1: 哦，他们家河沟，对、嗯、他们家的蛤蟆秧子都比骆驼个儿大。哎，
0: 对呀、啊哎，这八一节、
1: 哦，这要到了年下呢？
0: 年下干嘛？腊八粥。
1: 哦，还腊八还是？
0: 腊八，腊月二三，糖官街道都有。哦，腊月初五啊，初四这全领走了，省年底忙不过来，年纪到都拿走，每人一份，走家吃去、啊。
1: 还给腊八米？
0: 腊八粥。哦，熬粥的。
1: 啊、哦，是啊。
0: 米料全份。哦。每人给一斤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就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绿豆，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拉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个糖官，十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
1: 好，连凉水都给
0: 祭灶用凉水。哎呀，
1: 确实，您这一年可舍得不少。
0: 一年干嘛？这跟、哦、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啊，
1: 还没给呢。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啊？哦，到年也还给？
0: 什么叫还给呀、啊？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嗯嗯。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好嘛，这要是曾子说的，
0: 哎，这词儿都曾子的。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可是发木掉是发麻，揉揉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啊，
1: 这都曾子说的，
0: 这都曾子。
1: 到了年下，您给什么？
0: 年下呢，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堂五碗，哎，五尺高，
0: 定做啊，定做的，
1: 哎，定做
0: 蜜供啊，北京前门外正明斋，定做的，哎，大蜜供，
1: 好，
0: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嗯，桂花味儿，嗯，把大馋虫给逗上来。
1: 好，还给什么呀？啊，
0: 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一
0: 五碗，
1: 五碗
0: 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啊，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的三碗，重素炖的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趁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我要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曹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波竹一扫帚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件，持门一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辈儿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五二十角，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十二薄酥锭，二两梨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铁扇，二百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绿豆二七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我松花我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 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包葱，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200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1: 嚯！哎呀，还给扑克牌！
0: 这一天你开门挑费20多亿呀、啊！
1: 就是啊，
0: 今儿早晨问棉袄卖了不吃豆腐脑。
1: 您不是开粥厂了吗？
0: 胆子这么说，这还没发财呢。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对，应该的。
3: 我叫刘雅金，
4: 对啊，
3: 站在他旁边的这个演员呢叫刘雅金啊。这个今天呢由刘雅金我
4: 啊，等会儿吧，刘老师，人家观众都听明白了，嗯、两遍刘雅金，我呢，我得见名儿啊。
3: 哦，不对
4: 不对，
3: 你不是平常说的你这人不同名吗？你这不同名不同利的不就是你吗？
4: 你们这不这跟那两码事儿知道吗？你该介绍得介绍。
3: 你这个演员太难伺候了。
4: 对呀，你说演员站在你旁边这个演员呢？
3: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嗯、啊，
3: 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演员呢，这个不
4: 拉倒吧拉倒吧，
3: 站在我旁边这个圆脸呢，
4: 行别
3: 反正你够圆的，
4: 行了别说了，你介绍吧。大家好，我是演员肖剑。
3: 哦，
4: 行行，观众的掌声，谢谢大家，一会儿请你们吃饭。
3: 这小伙子啊，对，这个演员叫肖剑，
4: 对，肖剑，
3: 大家看看、嗯、啊，大家往这边看看，这小伙子形象多棒，不客气说这种形象，
4: 嗯啊，
3: 半夜三更走在马路上，小偷不敢偷窃，强盗不敢打劫，小鬼见了都得喊大爷，绝对辟邪。嗯，
4: 怎么还一套一套的？我怎么了？我长得怎么对不起观众了？我
3: 哎，肖剑，我跟你这么说呀，
4: 啊、
3: 你别是哭着喊着说相声，
4: 是，
3: 你知道说相声非常的不容易
4: 啊。对，我知道，我跟你学习了。
3: 既然让我们两人合作相声，
4: 哎，是，
3: 那我们两人就给大家今天在这儿合作一个传统的相声小段，
4: 职工之令的
3: 啊、叫这个新货郎，
4: 对，唱个歌，
3: 东北民歌，
4: 对对，
3: 新货郎怎么样？
4: 对对，好好，这相声里叫柳活，
3: 哎，这样
4: 这
3: 样
4: 吧，
3: 这样我们俩合作。我负责唱，
4: 哎，我
3: 你负责伴奏，
4: 我负责伴奏，我还有事儿呢。
3: 对，当然了，
4: 旁边鼓掌就完了吗？
3: 你鼓掌，你光能站着不行、
4: 啊。我伴奏，伴奏行啊。
3: 哎，
4: 我从小啊就学过钢琴，我弹钢琴弹的特别好，成天在家里弹。
3: 您这弹钢琴呢、啊？行了，你这什么那耗子嗑毛豆呢？您就用嘴伴奏。
4: 嘴伴奏，
3: 你这口齿灵俐吗？
4: 口齿还行，
3: 哎，行，
4: 这行吗？
3: 用嘴伴奏
4: 啊！
3: 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新货郎》，
4: 新货
3: 东北民歌。
4: 好，
3: 哎，打起鼓来，
4: 老艺术家唱的就是好，真棒，唱的。
3: 两个受风的是吧？
4: 哎，什么受风？这不您带我，这什么意思？这是
3: 你没听我这唱了吗？
4: 唱什么了？
3: 我这打起鼓来，你得打鼓啊！
4: 哦，您唱打鼓，我得打鼓。
3: 当然了。
4: 哦，我这鼓点什么呀？
3: 这个咚咚咚咚起咚咚，
4: 咚咚咚咚起咚咚。
3: 对，
4: 交给我了。
3: 怎么样？
4: 错不了了。来，
3: 没问题了。
4: 来，
3: 好了，开始了啊！
4: 这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咚咚咚起咚咚。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唱打鼓，你应该打鼓。
4: 啊，
3: 我这都敲起锣来，你还打鼓啊？
4: 那敲锣什么点啊？
3: 敲锣嘛，嘡铃嘡铃铃嘡，
4: 嘡铃嘡铃铃嘡。哎，错不了了，你再来吧。
3: 对不了啊，
4: 再来。
3: 哎，打起鼓来，
4: 咚咚咚咚咚，
3: 敲起锣哟，
4: 嘡铃嘡铃铃嘡。
3: 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呀，
4: 咚咚咚一咚咚，嘡铃嘡铃铃嘡，咚咚咚咚咚，嘡铃嘡铃咚嘡，咚咚咚咚嘡，咚咚咚咚嘡，咚咚咚咚咚嘡，咚咚咚咚咚嘡。
3: 我说你这是东北民歌啊，
4: 咱俩这耍猴呢，这是。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6: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你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原来是卖萝卜的，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啊，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哄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哄他。
2: 站住！
1: 谁呀？
2: 我。
1: 你是哪位？
2: 警察。
1: 警察呀。
2: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2: 嚷嚷什么呀？啊。
1: 你是哪位啊？
2: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2: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2: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啊啊，
2: 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2: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行，
1: 感情就一套。
2: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啊，
2: 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2: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2: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2: 这你甭管。
1: 那你说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啊，
2: 那，嗯，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2: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啊。
2: 怎么不对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2: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2: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啊，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2: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2: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3: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呀？啊，
2: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
2: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2: 啊，你。哦，
1: 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2: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不让
2: 唱，不唱了吧？
1: 唱歌
2: 这回不唱了。
4: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啊，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2: 什么毛病？
4: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啊？你从脖子红脸巾过来就让，
2: 不许唱。
4: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2: 顾不了。
4: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2: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4: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愣、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2: 我成黑猫警长了。
4: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2: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2: 对了，不许你唱。
4: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2: 我看你再唱。
1: 别，你干嘛呢？你这
2: 不，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2: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2: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2: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2: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2: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2: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2: 起哄谁不会？
1: 是。
4: 老毛，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3: 同志，同志，
2: 银河，熟人，白毛警长。哎，
1: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2: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2: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2: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 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2: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2: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2: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2: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2: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2: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2: 啊！行
1: 啊，来把琴给我，
2: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基础我还不教啊你。
1: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2: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2: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
1: 哎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呢？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不不不，哎，怎么回事？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啊，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这不能把酒喝
1: 不了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4: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3: 对不对？
4: 哎，
3: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4: 啊，不知道
3: 啊，
4: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3: 我跟您握握手吧。
4: 握手干嘛呀？
3: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4: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3: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4: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4: 要握手干嘛呀？
3: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4: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3: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4: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3: 哎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4: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4: 要握手啊？
3: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4: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4: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3: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4: 我就站在东边啊。
3: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4: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3: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4: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3: 这是这么回事儿
4: 啊，
3: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4: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3: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4: 哦，
3: 那是个先进组啊。
4: 不，
3: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4: 谁呀？
3: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4: 叫什么名字？
3: 于炳贵。于师傅、
4: 哎、你等一会儿
3: 啊。
4: 张炳贵，
3: 百货大楼。
4: 是啊，
3: 特级营业员。
4: 对，
3: 卖糖果的。
4: 嗯，
3: 我说这是卖布的。
4: 哦，他们俩重名字。
3: 哎，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4: 嗯，
3: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4: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3: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4: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3: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4: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3: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4: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3: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4: 嗯，
3: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
4: 嗯，
3: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4: 啊。
3: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4: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3: 比如说美学。
4: 哦，
3: 语言学、心理学。
4: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3: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4: 是啊，
3: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4: 哦，我爱人来了。
3: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4: 有多胖啊？
3: 比我大两圈。
4: 我
3: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
4: 嗯，
3: 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4: 干嘛穿竖条的呢？
3: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4: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3: 语言就是说话呀。
4: 啊，
3: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4: 哦，
3: 于师傅都有研究。
4: 是啊，
3: 比如说今天呢，
4: 啊，
3: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4: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3: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4: 哦，
3: 他要五条，
4: 他不少买。
3: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4: 就够买一条的。
3: 你也不敢说呀。
4: 我干嘛不敢说呀？
3: 你有病。
4: 我有什么病啊？
3: 你这病叫气管炎。
4: 气管炎
3: 啊，妻子管得太严。
4: 我呀、啊、
3: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4: 他怎么说这话呢？
3: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1: 于是有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3: 啊、就是啊，
1: 嗯，
3: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1: 那怎么说呢？
3: 你爱人想多买，
1: 啊，
3: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1: 嗨，哎。
3: 啊、
1: 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3: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1: 哦，
3: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 是吗？
3: 哎，
1: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3: 啊、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
1: 哦，
3: 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1: 对对对，
3: 是吧？
1: 你再看这个，
3: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1: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3: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1: 哦，
3: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1: 怎么呢？
3: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1: 哦，
3: 同志，你买什么？
5: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1: 嗨，这说明啊
3: 啊，
1: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3: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1: 哦。
3: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1: 什么高标准呢？
3: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1: 哎呦
3: 啊，
1: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3: 啊，
1: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3: 啊，
1: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啊？
3: 甭管问什么问题
1: 啊，
3: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1: 这我可有点不信。
3: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1: 啊，
3: 这儿就是柜台，
1: 嗯、啊、
3: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1: 试试就试试，
3: 我来接待接待你，
1: 我看怎么问不倒。
3: 可以啊，
1: 同志啊，我问问你，
3: 看一点什么呀？
1: 我想看看布
3: 啊。
1: 我问问你啊，
3: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1: 啊，
3: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1: 啊、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3: 那边是展销产品。
1: 我问问你啊，
3: 那边是成品。
1: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3: 这不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1: 我问问你，你还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3: 啊。
1: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3: 哦，
1: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3: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1: 夏季穿呢。
3: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1: 要短袖啊。
3: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1: 他胖啊。
3: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1: 要便宜。谁问谁呀、
3: 啊、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1: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3: 那哪能啊。
1: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3: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1: 为什么呢？
3: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1: 哦、
3: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1: 哦、
3: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1: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3: 啊，啊，
1: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3: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1: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3: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1: 难不住？
3: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1: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3: 啊，
1: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3: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1: 是吗？
3: 你不信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3: 这是柜台。
1: 嗯，
3: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3: 啊，
1: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3: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1: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3: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1: 洗不掉啊。
3: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1: 那不会洗呀、啊、
3: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1: 嘿，
3: 对呀、啊、
1: 不是
3: 啊，
1: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3: 啊，
1: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3: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1: 不，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3: 啊，
1: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3: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1: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3: 啊，
1: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它什么都蹭啊。
3: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1: 怎么呢？
3: 你就改抹布得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要问他妈妈，他们都说你赶紧的，你看，你看，你看人家。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俗话说得好，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但是我不是强者，我不仅抱怨环境，我还抱怨强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越练越弱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啊，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刚开始节目刚好就说了，大家好，结束一天的疲惫工作，早早的坐在沙发上听听音乐，等待你的声音也是一种释放。不要放得太开啊。好了，再坚持2天啊，就是中秋小假期，再坚持3天就是国庆长假。杰克说打卡走个面儿。杰克注意拿醋啊，注意拿醋啊。因为我看到啊，就上个礼拜杰克周五午爱喝醋获奖之后，有开心果酸里酸气的说，杰克我是 Rose， 水里冷要醋增增温。醋增增温，真是可以啊，真是可以。对，今天呢已经是我的第二次播音了啊，因为今天是周二嘛。没有，今天中午去了一趟交通广播908啊，带了一个班，也没跟大家讲，也没跟其他的朋友说，为什么呢？以往呢去908呢，主要目的就是去挖墙脚。但是现在这个处境呢，就觉得挖也是白挖，对吧？自身难保了，你还挖什么挖？你树倒。我们还是站好最后一班岗，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呢，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发送阿拉伯数字921， 发送阿拉伯数字921。因为呢，昨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昨天是阿尔兹海默症日，所以呢，给大家送上了这张海报啊。我记得这张海报呢，曾经应该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吧，给大家展示过。因为这是国际海报双年展第一次到咱们安徽合肥来嘛，对吧？我就欣赏了，非常的震撼啊，震撼到最后呢，发现大部分都看不懂。这张还是比较直接的啊，我觉得一些就是高水平的作品啊，这张海报是获得金奖嘛，获得金奖，还是比较容易懂的。就是那些，怎么讲呢？就是觉得自己做得很棒啊，好棒，好棒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看不懂，看不懂，只有我能看懂最好。我突然想到了白居易啊，白居易以前写诗不就是写完了以后给路边上的老奶奶看吗？对不对？老妪对吧？看完了以后，人家说好美啊，听完了以后说好赞，他说这个诗成了。如果说那些没文化的这些老人家要是听不明白听不懂，他就觉得这个作品失败，所以这也是一个衡量好不好的一种衡量方法吧，对吧？来，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921，发送阿拉伯数字92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双线作战，我是不是属于学有余力的同学？我向生活台的同事打探了一下，打探什么呢？大家知道啊，有一个主持人啊，叫做燕大胖。此人身高1.8米，体重180，体重超过180，身高没有1.8米啊。此人也是在交通广播上早高峰，然后呢在生活广播上晚高峰，他现在正在上节目呢。生活广播的人跟我说啊，就是有听众讲啊，说大胖呢早上的状态明显好于晚上。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上节目是一个体力活儿。我说不就是说嘛，不就是嘚不嘚嘛，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啊，真的是个体力活儿。所以呢，一个主持人很难有两场都状态非常好，所以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出去跑了一个步，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打一下鸡血。阿拉伯数字921，发关键词看图，注意安全第一。
7: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0: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11: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2: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1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很明显，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21以后，看到的是两幅人形的图案，对吧？两幅人形的图案，右边这幅呢，好像更加的具体一些；左边这幅呢，应该更加的空阔一些，对吧？如果您凑近了看，把它放大的话，会发现啊，这两个老人像，它的内部其实是很多的文字构成的，这些文字呢。

那有的是词，有的是句子，但是都被作者刻意的打散了，就有点像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墙。我们当然不是这个寓意啊，他把它打散了。打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记忆在慢慢的散去，我们在忘记。当你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当你身边有人得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遗忘之病，你会慢慢的忘掉很多很多那些人名、那些事件、那些你经历过、你爱过的一切。到了左边这幅图，大家就看到越来越空，越来越空，越来越空，就是这样。我突然想到一个公益广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以前央视播的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公益广告。说的是一个老人，他就得了这样的一个病啊，叫老年痴呆，又叫阿尔兹海默症，对吧？然后他一个人在家，他的儿子不放心，就把父亲带在身边，去参加一个饭局，坐下来，大家还没有开始吃呢，他的爸爸就开始往自己的口袋里装盘子里的饺子，把饺子往自己的口袋里装，当时坐满了人。他儿子就觉得特别的没有面子，知道吧？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多尴尬，对吧？他赶紧拉着他爸爸的胳膊说：“哎，爸，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他爸爸说：“我儿子喜欢吃饺子。”哇，你知道吗？当时哦，看了这个广告，真的是，哇，就是你已经忘记了很多，但是你有一样忘不了，那就是你的亲人。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921921，就可以看到这张海报，大家可以留着，一直把它留着。

开心果银子说，他说这个公益广告我也记得，非常的泪目，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所以今天中午我看到文刚老师啊，此人呢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在躲着我，然后他问我干嘛去，我说我去上节目，然后就是您口中的浪费电去。文刚老师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不听广播了，然后就觉得所有的台都在浪费电。我觉得这是一种极端的想法，我希望他能早日忘记。真的，起码我觉得开心副驾驶不是在浪费电，是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发送过来，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刚刚好说，我也有这种病，所以不开心的人和事，我会转身忘记。哎，您这不叫病，您这叫福气，好吧？记忆是痛苦的根源，人的痛苦就来自于老是记得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是吧？你能有这样的，就是超能力，所有不开心的人和事转身就忘。我的天，下次传授给我。来吧来吧来吧，17:42啊，17:42，还是那句话，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来来，我们今天互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也非常的应景儿。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对吧？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昨天是阿尔兹海默症日啊，今天呢是世界无车日。你在开车吗？不重要，不重要。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最早呢是由法国人发起的，宗旨是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啊，骑车或者是步行，后来扩展到全世界。那对，今天世界无车日，问了个扎心的问题，你在开车吗？不开车怎么听开心副驾驶啊？不开车还有晚高峰吗？没有。不能够因为今天是世界无车日，你就不开车，平时也少开车，这才是王道，是吧？世界读书日那一天读书吗？啊，生日快乐就那一天快乐吗？对吧？他只是提醒大家伙儿啊，有这么一个日子啊，叫世界无车日。所以呢，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来，各位开心果啊，世界无车日，说说你上一次步行超过1公里的经历。世界无车日，说说看你上一次步行超过1公里，超过1公里啊。我今天中午还在说，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前任主持人胖培，此人拿快递都要车。你说啊，什么？就是到家门口的快递站拿快递还要车吗？不不不不不不，你误会了，你误会了，是快递员把他的快递送到他的家门口，他要坐着4轮的小滑板车到门口去拿快递。所以来说说看吧，世界无车日啊，你上一次步行超过1公里的那段经历，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我刚刚说就是走路步行超过1公里，是不是对大家要求太严了？要不我们减到500米怎么样？17:48啊，世界无车日，说一说你上次步行超过1公里的经历。微信公众号开幸福驾驶，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刚给大家看那个图嘛，就是阿尔茨海默症那个图嘛。你知道播音主持里面有口部操，你不知道是吧？没关系，没关系啊。口部操就是专门练习，就是你的发音部位，什么双唇啊、舌头啊之类的啊。里面有一个章节啊，叫做绕舌。怎么绕呢？就是舌头在口腔当中顺时针、逆时针绕来绕去。我犹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讲过，说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个口部操交给你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口部操是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他真的这么说过啊，他真的这么说过，就是对，就是绕舌，就这么简单啊。那顺着绕，然后那个逆着绕，绕舌这个口操啊，也是教给大家。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为什么会听开心副驾驶？现在我也记不清了。我现在知道开心副驾驶对于我来说不是主业，不是节目，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没有了开心副驾驶，就好像炒菜不放盐，喝酒不抽烟的感觉，索然无味呀、啊。
2: 抽过呗，还能离啥呢？
0: 好，来，银子说上周六送娃上课，1.5小时逛了趟街，应该不止。好奇怪，步行或者是跑步，坚持不下来的事情，逛街一点都不觉得累，我还能再逛1.5小时，而且是一个人逛是吧？还是两个人压马路啊？想当年我可以一直走，只要他在我身边。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说，今天下午从家走2公里去南雁湖，然后跑了5公里，结束后扫了辆共享单车回来。我的天哪，这就是我想要的闲云野鹤一样的生活。开心果阿姨说，经过小雨的提醒，我发现我好像很久没有走过1公里了，在小区散步好像也没有1公里。是的呀，大家不要以为1公里啊，不就1公里吗？不就1公里吗？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你就是，我就说走路了嘛，或者快走嘛。你跑步1公里，那就更难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先出去，晚上，今儿晚上又没有下雨，对吧？然后又不热，出去先走一走啊，先走一走啊。我们的开心果杰克说，粗略盘算了一下，早晚高峰播新闻聊交通状况，这是小雨的强项，中午前后交通维权汽车资讯也是小雨的能力所及。好好好好好好，不要再吹了，你刚才讲的我一窍不通。
3: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4: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3: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4: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3: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4: 开心副驾驶，
5: 感谢有你。
0: 我今天反应过来，昨天晚上下个大雨堵炸了，在车里听971是为了体现和小雨的友谊吗？我完全可以在家听收音机啊，顺便发个喝酒的图片来互动一下。要到菜市场了，弄俩硬菜，抓紧播这一条，我要去买菜了。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晚上发个定位啊。
6: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7: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8: 开 开心抱一抱，
9: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8: 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福大使之开心抱一抱。近日四川峨眉山的杨女士发现啊，刚出生三周的小猫啊头啊秃了，送医之后呢得知原因啊竟然是对妈妈的口水过敏，是猫妈妈啊，因为母猫频繁的舔导致把胎毛舔光了。但让这位主人最感动的是，资深猫友们纷纷发来自家猫咪的秃头旧照来安慰他。所以朋友们，你们知道我想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照片了吗？我想说的是，不管怎么样，这小猫打小就聪明过猫。下来呢，我们来到广东佛山啊，刘先生高空作业从30楼下到2楼时，发现绳子被剪断了。你知道蜘蛛人啊，一团绳子留在了2楼平台上，经过检查是一名近80岁的老人剪断的。对方说不知道有人在高空作业，准备当作晾衣绳备用的。因为老人年纪太大，当事人没有报警，后来找物业让老人赔了400块钱的绳子钱。幸好发现了，幸好这位老人住在2楼。猪中暑了，院长说腿疼让我去，顺便多带2件衣服。近日河北石家庄一个动物医院发布了兽医给猪打针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视频当中，兽医给猪打针，需要满猪圈的跟着跑，期间还不慎跌入了猪粪坑。有网友说，猪治好了，兽医中暑了。

0: 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5: 开心果古怪精灵说。我想问问小雨，你的头发对哪位的口水过敏？我赶快去收集一下。对，我刚才播了一条资讯嘛，说那个小猫咪然后被他妈妈给舔秃了嘛，那个小猫咪对妈妈的口水过敏，所以呢就变成一个光头猫，知道吗？我说对，我也想看到就是大家跟我差不多的照片。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小猫咪秃了以后，它的主人很伤心，然后就有很多的热心的网友把自家的猫光头的照片发给他看，安慰他，知道吧？我就想得到你们的安慰啊。结果古怪精灵竟然问我说对哪位的口水过敏啊，我现在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现在啊舔呐、啊，已经舔不到头发，只有头皮的小子。来吧来吧来吧，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啊，就要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说到这个口水不口水的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大家肯定要流口水。为什么呢？因为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要闪亮登场。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那绝非是阳澄湖大闸蟹莫属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哎，这个鲜甜真的是这样哈、啊，就是好的水产品啊，它不用加糖，它是甜的，甜丝丝的，让大家是垂涎欲滴呀、啊。今天乐购908商城特地为大家抢先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3.5两公蟹5只，2.5两母蟹5只，共10只。中国人的团圆节讲究个圆满，十只也代表了诚心诚意，十全十美。一张399，两张就第二张啊，

0: 呀，也就是说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价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元，真的是太划算了。不要问我是怎么算出来的，因为稿子上就这么写的，我是算不出来的。总之一张券呢是339元啊，第二张你再买的话就是半价了啊，也就是20只是508.5元啊。当然了，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从888型到988型，也就是189元的到1099元的，总有一款适合您。哎，就到69908商城首页上一看就可以看到了啊。下单之后我跟大家讲的啊，大家听清楚了，这点很重要。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大闸蟹食物需要开壶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背后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开壶后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的时间大约是9月下旬。想要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咱们抓紧来几张螃蟹礼券。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礼券的有效期长达3年，也就是说3个螃蟹季，每年阳澄湖开壶后次日至当年的12月31号可提货。不过提醒您一下，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10月份蟹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12月份以后可能就售罄了，没货了，所以开壶后一定要尽早提蟹。大家记住了啊，这点很重要啊。我的天哪，这个不就是，对啊，9、10月份赶紧听吧，12月份哼哼，想听你就听不到了。
1: 有3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会大事。
2: 要想富先修路。
1: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对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哈哈。

0: 许久未有出现的王东菊啊，我们的开心果东菊说，最近的运动量很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啊。可惜现在节目听得少了，都没有机会参与互动了啊。那也挺好的呀，啊，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如果因为开心副驾驶，你结识了一帮喜欢运动的朋友，也把自己的运动爱好培养起来了，他是会陪伴你一辈子的事情，是不是啊？大闸蟹怎么买是吧？大闸蟹很简单啊，大闸蟹很简单。大家呢，搜索"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回复52，长按二维码进入乐购908商城就可以买了。如果你已经在乐购908商城里面的话，你就直接可以去看一看啊。骆驼祥子说："嚯，你这醋和螃蟹都凑齐了呀！"那必须的呀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当然了。咱不比啊。乐购908的负责人跟我讲啊，就这个螃蟹券啊，今天大胖在908早高峰节目里面卖出去了一个人啊，一个人，他们就卖给了一个人，那个人买了4000块钱的螃蟹，说是大胖的粉丝。我后来一听，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大胖到生活广播做节目的时候是无精打采？为什么他现在这个销售额，他还会要回生活广播去生活吗？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0: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8:08啊，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说到吃螃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吃啊。讲到吃螃蟹，我就想到了外婆。我当时有一年，那是很早以前了，我送给外婆一个生日礼物是蟹八件，就专门吃螃蟹的。因为外婆是海边上居住嘛，在苏北那边，所以呢水多，螃蟹也多，所以呢她特别喜欢吃螃蟹。每年到蟹季的时候，她就拿出来那些什么小锤子、小剪子，然后在那慢慢的弄螃蟹肉。哎呀，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像我们这种跑马拉松的人，急性子，你知道吗？吃不了那个，吃不了那个。我们的开心果精灵就说了，说到走路，昨天晚上下雨，打着伞围着博物馆走了3圈，应该有1公里。哦，那有的，那有的。你为什么昨天走呢？要今天走的话，不就碰上了吗？今天我特地到安徽博物院啊，去拍了一张图，因为今天晚上的节目得要用。我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想好了，今天这个日子要用这张图。不过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呢？朋友们，今天9月22号，你们说我知道了，世界无车日，马上把车停在路边，我走回去。不，今天不仅仅是世界无车日，今天还是国际熊猫节。真的，大熊猫潘达，今天是国际熊猫节。1993年，为了纪念中国发起拯救大熊猫运动10周年，在成都举行了首届国际熊猫节。此后每年的9月22号被定为国际熊猫节。来吧，各位宝贝们。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请大家打开脑洞，你和熊猫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和熊猫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你们说，我跟熊猫都懒得走1公里。哎，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小看啊，熊猫它不是猫，它是熊，它跑起来的速度，呵呵，你可跑不过他，而且他是猛兽啊！就是我听人讲过啊，就是熊猫馆的饲养员穿着那种很厚的牛仔裤嘛。如果说熊猫真的伸出爪子来，轻轻在你的牛仔裤上那么一滑，牛仔裤就开了。 就那么厉害，就那么厉害，不要被他萌萌的外表，不要被大胖萌萌的外表所挺好。你看你，你看你，同样是作为主持人啊、哦、人家卖出4000块钱，他只卖给一个人4000块钱，其他的都没有算了，你知道吧，你就卖了40块钱都没有，所以你就咱不比，咱不比，好吧，咱不比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微信下得跟他比酒，那更不能比，那更不能比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说说看你和熊猫有什么共同点呢，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2: 人生啊，就像开心副驾驶，有时候精彩，有时候泪水太多，不管好坏都要听完。

0: 方方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好嘞，18:14，不管您往哪开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安全之路只有一条，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刚才问了大家，今天是国际熊猫节，问大家伙儿，你跟熊猫有什么共同点？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段说说看。前几位的开心果呢，讲的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开心果练，还有娜娜，还有祥子都说。啊、哦，我们都有黑眼圈，加我一个，加我一个。哎呀，真是的啊！我们的开心果婷婷啊，婷婷说，啊、哦，跟熊猫的共同点就是能吃能睡。你肯定不到它，你知道吗？熊猫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吃东西啊？12到14个小时。光吃哦，12到14个小时，这是因为它吃的主要是竹子嘛，主要是竹叶。竹叶这个东西呢，营养它比较低，知道吧？粗纤维嘛比较低，所以呢，它要不停的吃，不停的吃，不停的吃。说到吃，我们的开心果姚琦就说了："哎，熊猫又叫食铁兽，可非浪得虚名啊！那是啊，那个竹子那么硬，它咔嚓一下子，我的天哪！"那个吃嘛嘛香，木瑶他爹也说啊，自己有黑眼圈，熬出黑眼圈来了。其实熊猫不仅有黑眼圈，熊猫还是近视眼。手里边近视眼的开心果应该有吧？熊猫跟你不一样，熊猫是天生800度近视眼，天生800度，还有天生生病的动物。长颈鹿，长颈鹿是天生高血压，所以不要羡慕他们，就是一物长就有一寸短，你知道吧？谁让你长那么高啊？真是的嘞！啊，对啊，熊猫能吃，它也能拉呀。但熊猫便便它非常非常的好闻。
1: 哎，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2: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1: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我们的开心果刚好说，他说我和熊猫的共同点很多，譬如出生在大山里，爱吃竹笋，圆圆的肚子，大大的脑袋，平时憨态可掬，偶尔发泄一下，然后出去跑跑步。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熊猫其实它这个名字啊，是从小熊猫那里抢来的。哎，你们想想看，熊猫它哪里像猫啊？但是在动物园里的 Red Panda 就是红熊猫，它才是真正的熊猫。以前熊猫这个名字就是小熊猫的，后来硬把它从它头上抢了过去，然后大熊猫小熊猫，人家以为小熊猫是大熊猫的宝宝呢。我们的开心果银克松说，就是我跟大熊。

熊猫的共同之处就是都爱吃竹子，它吃竹叶，我吃竹笋。那是因为大熊猫没有竹笋吃，它平时哪有竹笋吃啊？你要给它竹笋吃，它肯定让你吃竹子呀。18:18，来到今天的二话不说每周一博的时间了，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22，发送阿拉伯数字922。讲真的，这张图我是想了好久好久好久。哦，在个把月以前我就想好了今天要为大家送上这张图。真心话真心话啊，真的是蓄谋已久。所以呢这张图呢是新鲜出炉，因为必须得要今天去拍才有今天的特别之处啊，今天的特别之处，特别的图片送给特别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22，发关键词看图，请注意交通安全。咚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1: 大都城的开心果、
2: 合肥的开心果、
3: 河南茶厂的开心果、
4: 河北的开心果、
5: 河南的开心果、
6: 国都的开心果、
7: 四县的开心果
0: 冠名播出。
8: 开心果一个松说，我感觉大胖招你惹你了，也许他在那边主持节目也在叨叨你呢。那不可能，我没有什么值得他叨叨的地方呀，他主要是太狠了呀。你知道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交通广播的神话级的人物啊，就是卖螃蟹卖给一个人卖4000块钱螃蟹，我都觉得那个人是挖了一个塘要准备养蟹，你知道吗？我谢谢他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们，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22，发送阿拉伯数字922啊。这张图，对，这张图是应该是开心副驾驶有史以来最具时效性的一张图吧。大家看到了吗？这张图上的是两幅照片啊，一幅上面写着2026年9月22号。看到了吗？啊。就是今天 today， 然后上面的撅就是我的撅。我踩在什么上面呢？我踩在月亮上，这个是一个月亮，我踩在月亮上。你是不是想唱歌？月亮之上，我今天在月亮之上，你知道吗？哇，就是你留下的脚印，就是永远留在了那里，永远留在了9月22号的月球之上。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挺好的，安徽博物院的啊。大家呢在这段时间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天文展，但是有些展品，比方说月壤已经回去了。我就不知道那土壤那么急着回去见他妈妈，我觉得。就一丢丢啊，月壤啊，但是他回去了。但这个还是在的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你踩在上面，就是登月了嘛，登月了。左边这张图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是一古一今，我特别的安排啊，也是今天下午拍的。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镜子，是古人用的，是什么时候人用的呢？唐朝，这是一个唐朝的镜子。这个镜子上面有几样东西，大家仔细看一下啊，有一只兔子，它在干嘛呢？它在捣药。还有一个仙女，还有一只蛤蟆，你猜这是哪里？啊，这也是在天文展上我看到的一个展品啊。大家呢，如果没有时间去的话，从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到，看得很清楚。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是唐朝的一个镜子，然后上面就是月宫的模样啊，就是月亮上的模样。有玉兔，有金蟾，还有嫦娥啊，嫦娥。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22922就可以看见了啊。哎呀，看时间呢，要和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啊，没关系。你在说啥没关系呢？我说不用跟大胖比。我一直给大家推荐好物，包括推荐老陈醋也好啊，推荐酒也好呀，推荐这个螃蟹也罢，大家是各取所需。你觉得需要你就去购买啊，你觉得不需要那没事儿，你就当听，对吧？不是，咱们毕竟是一档文化类的科普节目嘛。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今天留下脚印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前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少天王洪天贵夫在众人的保护下从太平门脱险，经过干王洪仁干整顿队伍，精简成500人，赶奔江西。偏赶上出事了，因为咱们说了，2000人的队伍精简剩了500人，还有1000多人呢。那1000多人就分散在山区里边，有那么几个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就跑了。这一跑叫人给逮住了，哪给逮住的？李鸿章的淮军把逃跑人逮住几个，一审问傻眼了，有的嘴不严说了实话了啊，我们从天津跑出来的，从天津跑出来的，你们不是长毛子吗？一点不假。跑出来都有谁？一开始吞吞吐吐，后来一打说了，还有少天王，我们那个洪天贵夫，还有干王洪仁干啊，这些人在哪呢？都钻了大山了，正往江西跑呢，把我们给扔下了。这些人一听，机会来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岂能放过？逮着这几个人，往上级送，正好送到常州。常州这儿的大将，就是李鸿章的四兄弟，人们都管他叫李老四。这李四叫李怀远呐、这家也是野心勃勃的。李怀远听着之后，亲自过堂审讯，证实了这件事儿，马上禀报淮军的统帅李鸿章。这李鸿章啊，现在是淮军的统帅。别看是曾国藩的学生，跟老师之间貌合神离，学生跟师傅未必一个心眼儿。李鸿章也是个大野心家呀，有能耐。前些日子他接到上谕，让他领兵带队率领常胜军支援曾国荃，配合打天津。但是李鸿章很聪明，李鸿章心里说，我才不去，我一出兵肯定夺了曾老九的功劳，不但曾老九对我恨，连我老师对我也得不满意，肯定不满意。您到嘴的肉了，岂能

0: 让别人分着吃，哎，干脆找了个理由是按兵没动。没动是没动，他心里也不平衡。这么些年来转战南北，历尽艰辛，盼的是什么？盼着升官发财。打天津这是最大最大的功劳，居然落到曾老九手里头了，看着有点眼红。现在他得着战报，天津已经破了，曾老九果然如愿打进天津，收服了江宁。心里说妥了，等着皇上赏吧。这回老曾家这脸可露足了，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发了横财了。他在常州这瞎琢磨，哎，正这时候他四弟来了。二哥，有件大事向您禀报。什么大事？抓这几个俘虏都是长毛子，这长毛子供出来实情，那少天王啊，就是洪秀全那儿子，叫洪天贵福，没死。你说邪门不？愣从虎嘴里他跑出来了。漏网的人都是当大官的，还有什么干王、洪仁干等等等等，都跑到江西去了，要往江西跑。现在这个事是千真万确，真的。啊，怪事儿！李鸿章琢磨着，外边都是湘军层层包围，铜墙铁壁一样，他怎么能有这么些人跑出来呢？怎么可能呢？哎呀，曾老九那个人过于精细，怎么能疏漏这方面呢？这是个大事儿，他也不相信，亲自过堂一问，千真万确。李鸿章心说：“有福之人不必忙啊！”哈哈哈！这我虽然没参与打天津，这功劳我没得着，但是我要能把洪秀全的儿子逮住，把干王洪仁干这帮人给逮住，我这功劳也不次于曾老九。嘿，真是天赐良机呀！此地。事不宜迟，马上带着1000人给我追，听没听？
1: 是，
0: 二哥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他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出咱们管辖地界。一色都用骑兵，千万要精细，我断定他们不敢走大道，肯定得走山路，你可得辛苦一点。如果1000人不够，再随时调动弟兄，无论如何这事儿得办成了，您放心，交给我了。还有，我可要活的不要死的，要活的咱就立下大功一件，我申明朝廷，想法送到北京去，那时候你我咱这脸都露到天上去了，明白？二哥您瞧好吧。你李老四带着1000人起了身，全走山路。李老四一边走一边看这地图，奔江西有2条路，这2条路要卡死他就过不去了。他把1000人分了2部分，一部分500，他自个儿领着500，2条路往前搜捕。另外呢，每过一个地方一了解没有，他就留下20-30人，告诉这20-30人，你们就在这儿啊。他怕他们走得太快过去了，哎，少天王他们在后头呢，那不就错了？留下20-30人在后头捡漏，随时通报消息，每走一地就留下一部分人。简短结束，他们就像梳头发那篦子一样，篦头发来回梳，梳了半个月没找着。哎，李老四一琢磨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他们钻到地里头去了？不能啊！哎呀，他们跑到哪儿去？连个影子都没有，了解谁也不清楚。莫非说真是长毛的所说，有天父天兄助他们一臂之力？我怎么就不犯这个劲儿？ 这一天走着走着就到了江西江苏交界处，到这地方了，有个地方叫严家寨。严家寨啊，他领着部队到严家寨暂时休息。严家寨有个人姓严，这小子绰号叫严老五，您听这名好得了吗？是本地的一霸。他也组织的团练，手下有100来人，方圆180里都听他的号令。最近天下大乱，他也怕别人抢夺他的寨子，因此防备的很严。头一天呢，他得着个信儿，说有一支队伍能有400-500人，干什么的不清楚，到了咱的势力范围，到了严家寨不远。这严老五就有点害怕，400-500人，有家伙没？有啊，手里都有家伙，有骑马的，还有步行的。你是干嘛的？莫非是大股的土匪要抢占我的严家寨？四门紧闭，四门紧闭，加强防范。他就担上心了。下午的时候，李老四领着队伍来了，一看是官军，这没说的了，寨门大开，把李老四接进来。李老四那是分统啊，大官。双方见面，严老五盛情款待，在酒席宴前呢就问将军，您不在常州，您到这儿干嘛来？搜捕逃犯。您指的逃犯是谁？你还没听说呀，洪秀全的儿子，所谓的那个韦少天王，还有很多大官，什么叫洪仁干等等等，我现在还说不清楚，我正追他们。是吗？他们跑出来了。对，我告诉你啊，不行对旁人说，你得协助本分统一臂之力，如果要跑到你这个势力范围，你要帮着我办成了，大功一件。
1: 是是是
0: 是，嘿，你提这茬我想起来了，上半晌的时候有人向我禀报说有一支队伍能有400-500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能不能是您追的那伙人？李老四就琢磨，400-500人不对，那帮人供出来2000来人。哦，对了，后来精简了，精简剩多少人谁也不清楚。那么这帮人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我以为是土匪，我怕抢我这寨子，四门紧闭，我没敢动地方。您说这信儿我才知道。是吗？哎，你帮着再查一查，这伙人离开没离开？哎，快派30个人查一查，摸清那支队伍的动向，究竟他们是干什么的，回来都有功。
1: 是是是。
0: 李老四就住在严家寨，在这听信儿。半夜的时候消息传回来了，报告将军，报告大人，没查出来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帮人早早就离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没搜一搜吗？本地连个人都没有。后来我们到了他那个宿营的地方，瞅了瞅，可能他们做饭来的，有烧火的做饭的痕迹，另外捡回点碎纸来，你看这别的没有。李老四挺惊喜，把碎纸拿出来我看看。碎纸一般人不注意，这个他可注意了，展开一瞅，没用，扑了扑了，没用。最后在这碎纸堆里头找出一个纸团的，这纸团是擦什么东西来的，但是把它展开一看，哎，你看这上面什么字儿？天父天兄。哎，有门，天父天兄啊，长毛子出来，他们谁也不使这个词儿。这一说真是我追的这伙人呢、啊！哎呦，发财升官的机会来了，精神头也抖起来了， 带马抬刀，集合队伍追，点起灯球火把，人昏马炸。阎王寨这个地方也出了180人，配合着官军呢，加在一起，漫山遍野就搜开了，搜到天亮，没有。李老四心说，莫非他们会养身法？怎么就没影子呢？看了看周围，全是大山，古木狼林，这地方确实也不好找，就是400-500人在哪个山坳里头一蹲，真就发现不了。正这时候，有个当兵的眼尖，将军，你看来了伙人，人月看不清，拿着千里眼照了照，看清了，这伙人各拿刀枪，正好奔他们来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呀，长毛子，还想决一死战不成吗？队伍往后倒退50步，摆好阵势，准备战斗。哗，队伍拉开了，弓上前，刀出鞘，力摆刀枪，把火枪也架好了，谁也没先开火。李老四一看，不是长毛子，到了近前看清了，完全一色儿，都是楚军的装束，朝廷的队伍。他往正中一走，有一个人36-37岁，领兵带队的头子，铜盔铁甲，腰束战带，挎着宝剑，后边跟着不少军官啊，他就知道自己人，但不认识。他就问，哎，你们是哪一部分呢？看你们的装束，你们是楚军吗？啊，你们是哪一部分？我们是常州的，我们的统领就是李鸿章，李大人。你们呢？我们的大帅是左宗棠，左大人呀，一家人。说实在的，都归曾国藩领导。曾国藩领导的是湘军、楚军和淮军啊，这一家人放下刀枪了。那边那个当官的也过来了，我说，说话的这位，如果我没认错，您是李四爷李大人吧？啊，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您是，我姓王，我叫王开林，王大人。哎呀呀，久闻大名，久闻大名。王开林领着队伍过来，放下刀枪，都自己人，别别。哎，我李大人，你带着这么多人到大山里干什么来了？搜捕逃犯呐、啊，你还不知道啊？少天王，就那伪少天王，叫什么洪天贵福跑了，还有一帮长毛子的头头，我们在后头紧追不舍，到大山。见不着了，正这时候咱们相遇了。谁谁洪天贵福不能有吧？哎，昨天我们追了一夜了，这错不了。没有，这肯定没有，我们从这儿来呀、啊。真格的，你说要好几百人，我们一走一过就发现不了吗？肯定没有。哎呀，好像我听见手下人跟我讲，有那么一伙人400-500，从老山沟那边过去了，没走这个方向，在老山沟那边转过去了，意思好像赶奔江西。是啊，多谢多谢，您要不说呀，我干着急。多谢汪将军，那我就告辞了。来，编队追。李老四领着人走了。王开林一看他们都走远了，乐了，哼，他妈的来的，瞎转悠去吧，转3天你们也出不了这座大山，累死你们这些王八蛋。那时候王开林干嘛这么说呀？王开林有自己的打算，他也领伙人正在追捕右天王。

0: 奉左宗棠所差来捡漏来了，都想抢大功啊！你看一个16岁的少天王不怎么地，谁都想抢，谁都想争首功。左宗棠也没闲着，派出老了人了，搜捕右天王王开林，就是其中的一份子。王开林听完了之后，知道这李老四说的不是瞎话，故意说了个谎话把他支走了，心说你走了我去立功去，按照这个方向，弟兄们加把劲儿啊，克服困难追啊，就追上来进了大林子里头，真就没有。王开林一琢磨，看来他们不定眯在哪儿了，这大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相叠，怪石横生，在哪个地方一待你就真没地方找去，没地方找。王开林有王开林的主意，带人擂鼓敲锣放炮给我轰，就像啊打猎那野兽似的，你什么你也发现不了，你看不着，一擂鼓一敲锣一点炮，咚咚咚就能轰出来，人也不例外。这人他心惊啊，待不住，他只要一动咱就能发现，快点咚咚咚杀你跑不了了，你在那藏不住了吧，跑不了咚的。天崩地裂，山谷应回音，这一招是行之有效，真有效。其实少天王这一伙人离着王开林他们这多远呢？不到3里地，就在前边，眯在一个山沟里，谁都没敢动。干王搂着少天王，少天王洪天跪伏，吓得直哭。王叔怎么办？别动，不要怕呀，陛下有我呢，都别动啊，动。
1: 别跑，他跑了，眼看就抓住他们了，哇，
0: 500来人都吓死了，哆嗦成一个了。哎呀，这怎么办？这就在眼前。哎呀，洪仁干心里一翻个，完了，身逢绝地呀，看来是跑不了了，眼前就进了江西了，咫尺天涯，插翅难飞呀！到了现在，自己是主心骨，就得他说了算了。众位啊，不必担惊，有天父、天兄和天王保佑，咱们会化险为夷的。先拜上帝会呀、啊，自己安慰自己。洪仁干又一琢磨。哪有伤哪有人，没伤的地方肯定没人，干脆哪没伤往哪跑吧，集合队伍出这个山沟，奔西北方向就下来。你要不动还没事，东西车辆不要了，目标太大，随身背的东西，一个劲儿往前跑。慌不择路，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四志在是哪儿，哪有什么什么障碍，哪有什么江河，不知道，瞎跑。一口气跑出有3里地，再往前一走全傻了。到无壁悬崖，走到绝路上来了，往下一看，一眼看不到底，云雾缭绕，人要下去成馅饼了，跟刀切的一样，没地儿。往回再走，就听后头喊：“西北那块有人，将军奔西北追！”哗，动他，要展开一场雪。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甘王洪仁甘走到绝路上来了，拉住少天王洪天贵福啊，算得结结实实的，心说啊，时不可解，我就得学陆秀夫了。陆秀夫谁呀？南宋的大将忠臣，保护幼主啊。到时不可解的时候，拉着幼主一块投的海，为国尽忠。今天就得削陆秀夫啊！如果真发现了，我抱着幼主我们一块跳崖自杀，也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一片哭声，完了，哎呀，完了！往回走走不了，身逢绝地。你说这玩意儿，人不该死，那总有解救。奇迹出现了，在警官接要的关头，顺着山崖那坡上来个老头，这老头背一个篓子，这篓子里都是中草药，手里拿个小锄和小耙子。别看这老头头发胡须都是白的，眉毛都白的了，健步如飞，跟年轻人一样。老头拿着东这么劲儿来了，洪仁甘一看这心就动了一下，哎呀，打听打听有没有道。他一撒手放开少天王，迈步就迎上来了。老伯您好啊，老伯留步。把老头吓了一跳，嗯，这才看见前面那么多人，你们是什么人呢？老伯，我们是外地人，慌不择路，找不着道了。请问老伯，在哪儿能奔江西？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不跟我说实话，我不能告诉你们。也罢，洪仁甘一看到了现在没必要再隐瞒身份了，老人家实话跟您说吧，我们都是天王洪秀全领导下的，我们是太平军呐、啊，天津实现呐、啊，我们突围而出，现在剩下这些人都是天国的忠臣，天国的家眷，我们打算赶奔江西，慌不择路走到绝道上来，恳请老伯能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你谁呀？
5: 我
4: 叫洪仁甘呐、啊，洪仁，哎呀，洪仁甘不是天王洪秀全的本家的兄弟吗？是掌握大权的人物，你就是甘王殿下。不错，正是在下。哎呀，久闻大名啊，这都是你领导的人，一点都不假。哎，你们怎么往这儿走啊？这叫鬼岩川呐、啊，雁过拔毛，又叫鹰不落，下去无底深涧啊！哎，往回，哎呀，就听那边喊，赵浪前十点线追啊！ 老头的脸也变色了。这样吧，你们冒点风险吧，看来回是回不去了，应当往回走，往左边那么转，现在你们回不去了，只好冒险从这儿下去了。从这儿下去，这怎么能下得去？哎呀，你听我说呀，我就在这山里长大的，我是打药的，是采药的出身，没事寻中草药，翻山越岭，攀悬崖，哪儿我都溜达，这地方没少走。你看着吓人吧，冒点风险没事儿，不过你们这么多人，这可不好办。这样吧，跑一个算一个吧，你往下看看啊，离着咱脚底下往下10丈左右有没有一棵树？有棵松树，对，这棵松树的下边有个山洞，这山洞叫什么名我现在也不清楚，这大洞啊好像个大平堂，能装200-300人，但是这是个活洞，你们就猫着黑往里走，2天2夜就到了江西，从这洞就到江西了，这天然生成的。原来我走过一回，哎，你们呢就冒点风险从这儿下去了，这么高我们下不去。哎，你怎么糊涂，看看这树上都有藤子，弄些山藤编成绳子，你们不就下去了吗？各位啊，马上行动，砍藤子，快，谁不想活命，眼看追兵就上来了，大伙动手，嘁哧咔咔，那藤子都有这么粗，一头把它吊在山边的树上，一头吸下去，拽着拽能禁住人了，就整了那么一条。林少章先过来了，干吗？我先下去，是死是活我先试一试。林少章说到这儿，手拽着藤子，摇还快，下去，时间不大，在底下喊上了，干吗？老人家说的是真的，下来吧，没事儿。干王能自己先下吗？先保护右天王，右天王下直哭，掉下非摔死。您放心，陛下没事儿，腰里系上绳子，叫他拽住藤子，没办法呀，拽住啊，陛下可千万别撒手，别往下看。林少章等着，你看下来了，把少天王拦腰抱住，干吗？陛下下来了，没事，你们快下来了。一根藤子哪够，好几百人，大伙就照这样，左一根右一根，最后发展到10几根藤子，大伙全下去了，最后就剩下干王一个人，感动的热泪盈眶，倒身下拜，老人家，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旦将来天国有复兴之时，您就是开国元勋呐、啊！祝老人家长寿，您长命百岁啊！将来我们忘不了您。哎，干王啊，说什么好呢？哎，我是一个老山里长大的人，也不会说不会道。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断呢？我对天国呀没有坏印象，听说你们些主张都不错，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天下皆兄弟，那能行吗？这玩意儿我疑惑不解呀。干王，这样吧，要说你们将来复兴，恐怕我等不到那时候，为了感谢我呢，你给我留点纪念就行。

0: 王干一想，我怎么糊涂，救了我们四五百人，一点钱不给人家，像话吗？一文钱都没有。老人家仓促之间，我没带着金银，干王，你把我瞧薄了，我并非要你的金银呢，我采药也够吃，我说你给我留点纪念，咱不有这么回事吗？将来我看这个纪念，我就想起这个事儿来了。你身上什么东西都有，你给我一样就行。可哎呀，这怎么办？埋头追他，抓他跑了，呜呜呜呜呜呜呜，眼看就到了，情急之下摸这个硬东西掏出来了，舍不得，舍不得也得舍得，自己那颗玉印，把这印拿出来，形影不离，全靠他呢。最后拿出来，老人家，这给您做纪念吧。这什么？光彩夺目，那上面印的是仿宋体的真字，太平天国真天命，权衡正总裁干王洪仁干几个大字，您留着做个纪念吧。老头珍藏收到怀里，洪仁干顺势下去了。老头走了咱们不提，他们下去到大洞里头走了两天，平安脱险，寻思这回能到江西见着世王李世贤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儿。结果走到半路上又失散了，少天王洪天贵福一个人跑了，这是几个月之后啊，没吃没喝困倒在路边，就在那路边就睡着了，正好叫巡逻的发现了，巡逻一看一小孩在这睡觉，一问他，他傻眼了。你看洪秀全那么聪明，他这儿子傻乎乎的，那点聪明劲儿都叫洪秀全给占了，没问三句话说露馅了，让人家马上送到官府。后来验明正身，正是追捕的少天王，这功劳叫谁争去了？叫沈葆桢。沈葆桢抢了这功劳，奏明朝廷，朝廷降旨验明正身，在江西就地凌迟处死，逮着就是凌迟，一刀一刀给剐了。几个月之后，洪天贵福惨死在刀下，太平天国是彻底的祈祷兵散。从金田村起义到最后解体，历时16年，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百万军队建立天国，纵横16省，那还了得吗？清政府摇摇欲坠，晃了好几晃，最后还没倒台，天国先完了。咱这提前呢，把这事情跟您说了，您就知道了。当时这些人没逮着啊，后来王开林追到山崖边上还纳闷呢，怎么没了，就看着奔这跑了，莫非真是天兵天将吗？又搜捕了两天没搜着，垂头丧气回去禀报左宗棠，见着左宗棠把这事说了。左宗棠一听也真是怪事儿，难道说这太平天国还不该灭亡？这洪秀全这个崽子就逮不着他，一方面下令继续搜捕，一方面左宗棠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说曾国藩假冒战功。哎，你给朝廷上的奏折你怎么写的？你说洪秀全之子不是引火自焚了，就是死在战乱之中，是这么说的吗？皇上皇太后都知道了，结果没死跑了，我曾国藩将来你怎样交代？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不但左宗棠告，李鸿章也偷着骨头旁人告曾国藩。现在咱翻回头来还说曾国藩，曾国藩一面派人搜捕右天王，一方面整顿天津的秩序。现在咱这个天津的名就不使了，打这之后咱还说南京，
1: 恢复原来的名字了，
0: 整顿市里的秩序。但是曾国藩发现太不像话了。有一次他视察，走到江边一看，这块是楚字号的大营，营官叫楚天书，他推营门就进去了，便衣私访，推开一看，呀，曾国藩哨子又出来了，一看那营官楚天书赤身裸体，露着护心毛，一丝不挂，刚喝完酒，大白天在那睡，身旁边有个女人，没看清脸，一丝不挂，陪着他睡觉，往地上一看，东倒西歪，有十几个年轻的女孩子，也是一丝不挂，门都没掩，在白天呢。曾国藩视察一瞅，呀，完喽，完了，湘军彻底的完了，腐败透顶了，一点羞耻都没有。白天当官的不去练兵，喝酒睡大觉玩女人，到了什么程度？原来光听说，现在眼见为实啊！看来赵烈文所说一点都不假。江边我还没去呢，我听说江边停着几百只小船，每只船上都是年轻的女孩，这些人轮流着跑到船上寻欢作乐呀！这不完了是什么呢？有心下令把他逮起来砍了。以往的脾气他真能干得出来，现在又一想，楚字号的营都归曾国荃管，不能隔着锅台上炕，而且这帮人的确立有战功，浴血奋战攻陷天津，多不容易，这个整顿军机也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啊，心里边堵了个疙瘩，视察一天这就赌气，回到府里头生半天气，这口气才能平息下来，心说我见着老九，我得好好跟他讲讲，这样下去还得了吗？这不完了吗？整这时候往桌上一瞅，哎呦，摞着这么多公事，往这头一瞅，李秀成自诉，就是李秀成的口供，天天写，这才想起来，两天没看了，就积压这么多。曾国藩一想，别的先别管，我得看看李秀成这口供都说些什么。带上老花镜，告诉王经期闭门不见客，什么事我都不处理。把李秀成的口供拿过来，逐字逐句的看。这李秀成是忠王，那不是一般的人。他拿过来一看，难怪李秀成就读三年书，字儿写的一般般，而且用眼睛这一溜，错别字还不少，文化程度在那摆着呢。尽管如此，他塌下心来逐字逐句的看，一口气看到掌灯之后了，头蒙眼胀，上年纪了，身体也不行，把镜子摘下来，到了院里透透空气，闭着眼睛琢磨琢磨，一想李秀成所写不错呀，李秀成是难得的人才，就这样的人才，八旗绿营甚至我们湘军里头没有这么全才的。李秀成的口供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从洪秀全身上说起，洪秀全怎么样在金田村起义，怎么在永安建国，怎么永安突围，怎么下长沙，怎么打武昌，怎么到南京，怎么建天国，一直写到现在，条理分明，清清楚楚，把成功的原因、失败的原因全写出来。第二部分，李秀成写自己，我是什么出身，我在什么情况下参加的太平军，我参加过什么战斗，后来我怎么提升的，怎么保卫天津，怎么六破江南大营，后来天津内讧什么。

0: 原因发生的内讧，什么原因自相残杀，一直就说到后来天津怎么样实现的，怎么保幼主突围，自己怎么被捉拿的，一五一十全写了。后来还有一个结尾部分还没看，哎呀可惜呀、啊、这么大一个人才当了法秘了，这个人最好不让他死，竭尽全力保他不死啊，因为曾国藩爱惜人才，歇了那么一会儿转回身了，他一看还有好几千字，不看不行啊，明儿还有明儿的活，戴上老花镜再往下看，看着看着傻眼了。怎么傻眼了？李秀成的自述写了，说天王洪秀全贪婪无厌，此人也好贪，他俩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更是贪婪无厌，自从建立天国之后，天王私人有一座天库，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我知道天库之大，所藏金银财宝之多，是清政府没法相比的，搜罗天下的奇珍异宝全藏在天库之中，另外洪仁发洪仁达每人各有天库一座，都在天王宫里，但是我没去过，我知道有这个事儿，我知道里头有数不尽的财宝。曾国藩看到这儿看不下去了，曾国藩心说现在什么都没了，一片瓦砾，要不看李秀成的口供哪里知道这些事儿？李秀成肯定没说瞎话，肯定事实存在，这三座宝库落在谁手了？数不尽的金银，数不尽的异宝落在谁手了？这要叫皇上看完知道了，皇上就得问了，这怎么回事？你查清没？三宝库在哪呢？我没法说，没法交代。他马上就想到曾国荃了，老九啊，打天津是你一手包办的，前些日子我没来呀、啊，我一问你，你说什么都没有；一问你，你说你什么也没拿，这怎么回事？这个事非得查实清楚，不落实了不好办。来人，大人，请九帅到我这儿来，马上叫他来。过了一会儿，曾国荃来了。曾国荃正睡觉呢，进了屋揉揉眼睛，大哥，这么累，您怎么还没休息？坐。老九，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唠唠。咱哥俩哪天也没闲着，您不天天在唠吗？是，那是唠其他人的事儿，我现在唠你本身的事儿。老九跟哥哥说实话，打下天津来，你立下特大功劳一件，盖世无双，我向皇上和太后跟你请功了，虽然旨意没下来，可想而知你肯定得升大官呐，比现在的地位要高的多的多。但老九，有些事儿你得跟哥哥说实话，那天库圣库，那些之前的金银财宝，你分了多少？是你独吞了，还是叫别人给吞了？这事儿怎么解释？曾国荃当时那脸沉下来，不乐意了。哎，我大哥，我寻什么事儿？这事儿叫我怎么解释？没有，没有，就是没有。老九，你可跟哥哥说实话，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关系着你我的前程。大哥，你还叫我，你还逼着我起誓不成？老九，你看看这个。曾国荃不看便罢，看完了之后是颜色陡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

0: 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数千年来，他们如何变身为不同的形象？又是怎样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我们的温饱？人类是怎样孜孜不倦地驯化改良它们？在我们的餐桌上演着一幕幕稻米和小麦的协奏曲，麦浪与稻香。作为世界三大作物之一，小麦、水稻、玉米一起统治了世界近一半的餐桌，而小麦与水稻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两颗明珠。小麦，这颗金黄色的种子，自远古时代起便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它起源于西亚，随后随着人类的迁徙与文明的交流，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西方的面包、汉堡，东方的面条、面饼，乃至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饺子、馒头，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都会为面食留下一方异彩纷呈的空间。而水稻，这位东方的绿色使者，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它起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水稻的栽培不仅解决了中国庞大人口的温饱问题，还孕育了独特的农耕文明、稻作文明。米饭作为水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许多地区餐桌上的主角。小麦与水稻虽然生长环境、形态特征等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饮食结构的基石。数千年来，人类在努力改变着小麦和水稻的产量，小麦和水稻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那么，小麦和水稻究竟经过了怎样的驯化传播历程，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呢？岁末年终，浓浓的幸福感总是和团聚与美食相关。无论是川菜、湘菜，还是徽菜、粤菜，亦或东北乱炖，都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每一粒米饭都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共同创造的奇迹，它们不仅见证了四季的更迭，更承载了农人的汗水与希望，是土地与阳光、雨水与空气共同谱写的生命赞歌。在广袤无垠的田野上，一场关于生命与希望的奇迹正在悄然上演，这便是白米饭的前世今生，一段从种子到餐桌的非凡旅程。大约在距今14000多年以前，在今天的江西省上饶地区，关于稻作的秘密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一些不起眼的野草进入了先民们的视野。这些野草会产出一些颗粒更加饱满的籽粒，它们吃到嘴里还很有嚼头。每一年，它们都会生根发芽，成熟结籽。从主动搜集到有意识播种，原始的农业不知不觉地诞生。在土地上的播种，让人类不必再单单依靠于朝不保夕的捕猎，让温饱有了基础保障。这些不起眼的野草种子，在今天的名字就是水稻。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这种曾经的野草被逐步驯化，我们的祖先选择了一种最为方便的方式来完成稻米的烹制，那就是煮粥喝。在拥有无数美食的中国，人们总会为粥留出一个位置。这一看似简单却蕴含深厚底蕴的食物，不仅深受现代人的偏爱，更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河姆渡遗址中，考古人员就从陶釜的残片上发现带有看似锅巴的残留物，经检测残留物

0: 部中有大量水稻的淀粉粒，这一意外发现释放出不同寻常的信号。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已经吃上了稻米，考虑到当时稻米产量低，人们大概只能将稻米熬成粥来喝。也因此可见，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时期，稻作文化已经相当成熟。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众多展品之中，就有这样几件特殊的展品，它们是由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制作而成，上面还留存有挖掘泥土所留下的印记，它们的名字叫做骨饲。那么这些骨饲和水稻种植又有什么关系呢？专家们为我们还原出这样的场景：生活在沼泽附近的河姆渡人拥有高超的手艺，他们会用石斧砍树，还会用石锛加工木材。河姆渡人究竟何时开始种植水稻已无从得知，但这些磨损严重的骨饲表明河姆渡人已经懂得利用这种工具让土地变得更加疏松，让播撒进土壤的稻种更容易萌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会用骨头制成的带着锯齿的骨器收割成熟的稻米。在制作陶器时，河姆渡人还会把稻壳等碎末掺入到陶泥中，让这些器皿更耐用。毋庸置疑，稻谷在河姆渡人的生活中已经非常重要。虽然水稻在最一开始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农作物，但这并不妨碍它跟随着驯化者的脚步一步步拓展着自己的领地。根据专家们的考证，地处中国南北文化分水岭的河南南部地区极有可能是尧舜禹时期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碰撞的主战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南方部族最终未能占有这块土地。水稻在这一地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盛之后，也伴随着南方部族的逐步融合和退出，种植比例逐渐开始下降。到了后期，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的竞争作物——麦。数千年来，小麦和水稻在主粮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们变身为不同的形象，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那么，我们今天熟悉的栽培小麦，究竟源自何时何处，又是怎样走上了我们的餐桌呢？直到20世纪初期，学者们才逐步做出了回答。1906年，一位年轻的罗马尼亚植物学家亚伦·阿伦森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山脉旅行，他在途中偶然发现了一种麦芒和麦穗别具特点的野生小麦。他用了多年的时间对比分析，乃至和农业学者们探讨，最终证明这是一种野生二粒小麦，它是现代栽培小麦的祖先，这被认为是人类农业文明史探索历程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吉万全，国家小麦改良中心杨凌分中心研究人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关于小麦的起源，他这样为我们解释。
1: 那么在10000年前到8000年左右，这个自然界它的野生二粒小麦和田间的这个杂草叫结节麦，它天然杂交了，杂交以后得上那个后代，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个95%的这个普通小麦。因为野生二粒小麦它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小树上只有两个粒粒，我们的普通小麦这一般现在我们都是4到5个粒，那么一个穗子上有20个小穗，那么每一个小穗上多2-3个粒，那就一个穗子要多60-70粒了，所以这个产量就比二粒小麦就高多了。
0: 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在距今8000多年前，今天的西亚一带的人们发现了这种如同野草般的植物，它们的种子吃起来很有嚼头，并且还能充饥。从最古老的采集到有意识的种植，小麦开始了与人类相伴而行。距今6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小麦的种植正在一点点扩大开来。尼罗河水的泛滥，让沿河两岸的土地变得格外肥沃。那时的人们会用大麦和小麦煮粥，或者把大麦或小麦捣碎后，在加热的石板上烤制出一张张干饼。 虽然这些饼子吃起来生硬，口味也显得单调，但它们毕竟解决了人类的基础温饱。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一个发现使得古埃及文明对大麦和小麦的利用走上了不同的方向。某一天，飘荡在空气中的酵母菌落在了已经和好的小麦粉面团上，在酵母菌的作用下，面团很快发酵膨大，舍不得浪费食物的人们将它们继续烤制，意外的惊喜随即出现了。在高温烘烤下，这些闻着酸酸的面团变得蓬松软糯，还带着悠悠的麦香。依靠着发酵，人们终于告别了硬的硌牙、难以消化的干饼。这或许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面包的诞生过程。古埃及人很快发现，唯有小麦粉经历了天然发酵后，才会产生出这样的美味。这种价廉物美的食物迅速在各个阶层普及开来，成了人们的主食。美食家们还会把面包剖开，塞上不同的蔬菜、碎肉或鱼肉，再配合以多种调味料，创造出更有营养的面包美食。发酵的魔力催生出了贯穿人类文明的面包，也让小麦逐步登上了谷物之王的宝座。1万多年前，人们发现了水稻。河姆渡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食用稻米。那时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已相当成熟。距今8000多年前，今天的西亚一带的人们发现了如同野草般的植物。从此，小麦开始了与人类相伴而行。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发酵技术让小麦逐步登上了谷物之王的宝座。伴随着人类的迁徙和贸易，小麦的脚步不断向世界各地延伸。学者们判断，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小麦传入了中国。西汉初期，关中地区逐步迎来了一个人口迁入的高峰期，粟等传统作物的产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汉武帝时期，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大儒再也坐不住了，他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当朝推动粟麦的种植。那么，董仲舒所说的粟麦又是什么呢？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农业历史学家，关于华夏文明对小麦的利用历史，他这样为我们解释：
2: 粟麦讲到我们的冬小麦，我们的老祖宗大概就是把这样一个农作物引进来以后，它进行了一个种植时间的调整，就是把过去的春季种植变成了秋季种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过去全世界的农民可能到了就是农历的4、5月份的时候，那段日子是最难过的，就是旧的粮食吃完了，新的粮食还没有下来。它的意义实际上在均匀的分布这个农作物收获的时间上帮了我们的大忙，让我们在农历的5、6月份有东西可吃，这在农业史上的意义非常大。
0: 对于关中地区乃至黄河流域的百姓们而言，冬小麦的种植和收获完美地避开了每年7、8月份的汛期，这使得小麦成了古时的黄泛区最重要的救荒作物。西汉时期，另一位农学家的努力再次推动小麦的推广和种植。汉成帝时期，樊胜之带着皇帝的重托来到了关中地区。在推行各项政令之前，他先前往乡村田野，了解百姓们面临的困境。通过这番调查，樊胜之意识到，要让小麦成功推广，就要让百姓们真正了解和掌握小麦的种植方法。他针对关中地区的特性，摸索总结出了名为馊种法的种肥施用方法。
2: 馊种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农业科学或者是里边经常讲的这个包衣地，范生之书里边讲的馊种，当然里边起了多种功用。你比如说 地气比较寒的地方。

0: 方，他用一些热性的这个诉讼，好多动物的骨头呀，或者皮毛啊，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放在里边，在寒冷的地方它实际上起一个保温的作用。当然它实际上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它本身有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肥力啊，它如果就在苗期的话，有了这一点营养，这个苗就可以长得很壮。
1: 古老的馊种法如同为种子穿上了一件外衣，它包裹着营养，留住了热量，其中的一些物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挡住病菌的侵袭。古老的农业智慧传承至今，现代农业中的种子包衣技术同样也是为种子加上了一层外衣，帮助种子更健康的萌芽生长。2000多年前，樊胜之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了简单而实用的农耕之法，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大大推动了小麦在关中平原的种植。其实在汉代以前，小麦作为一种外来农作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水土不服，并不被农民认可，更不愿意种植。其中缘由除了气候条件、水利条件不满足外，小麦的饮食方式和口感等因素也影响着百姓种植的积极性。那时小麦的主要食用方式为粒食，如麦饭，就是将麦粒蒸煮后食用，还有麦粥，是以未磨的整粒麦子熬制的粥，因其口感粗粒，在饮食生活中的地位尚不如粟、黍重要。到了汉代，小麦被广泛种植后，食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用石磨将小麦磨成面粉后，发现磨成面粉后的小麦所制成的面食十分美味。东汉时期的人们能享受到怎样的面食美味呢？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释饮食》中就描述了当时样式丰富、诸味纷呈的面食。表面撒着芝麻的面饼，如同现在的吊炉烧饼般香脆可口。类似现在的揪面片一样的水煮面食被称作汤饼。以牛油、羊油煎炸的和饼，或以动物骨髓和蜂蜜烤制出来的髓饼，很受食客们的欢迎。面食在东方文明的兴盛，同样离不开成熟的发酵技术。
0: 小麦传进来以后，小麦它是硬皮作物，如果蒸着吃、煮着吃的话，它的食性并不好，煮不烂，消化不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发酵技术帮助我们消化啊所起的作用。另外一个，对于面食的多样化，它起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1: 学者们认为，两汉时期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发酵技术，发酵的技巧演化出形式多样的面食，一日三餐的需求直接带动了小麦的种植。在两汉末期，小麦的脚步从黄河逐步迈向了长江流域，就连曾经以稻米为主的南方也出现了小麦的身影，呈现出了北麦南移的趋势。随着小麦的足迹，人们用一双巧手绘制出一幅美食地图。中国的北方绝对是面食的王国，来到陕西怎能不去尝一尝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优质的羊肉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肉质酥烂，汤汁浓郁，再搭配上特制的馍块，食客们亲手将馍掰碎，而且一定要将馍掰成黄豆粒大小，这个尺寸最入味，最有嚼劲。馍与汤汁充分融合，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犒赏。肉夹馍外皮酥脆，内馅肉质鲜嫩多汁，两者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口感体验。岐山臊子面以其面条细长、汤汁酸辣适中著称。油泼扯面，当热腾腾的面条遇上滚烫的油花，那一刻辣椒蒜泥的香气、醋的酸爽瞬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味。小麦的迁徙

0: 不仅让它在不同的地域生根发芽，更在与各地食材、调料和烹饪方式的融合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虽然南方人也吃面，但大米饭才是他们餐桌上绝对的主角。南方，一个湿润多雨、河流纵横的地方，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孕育出灿烂的稻作文明。春秋时期的楚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丝毫不输于北方地区，而楚国人采用的火耕水耨，更是一种科学的水稻耕作方式。为了节约人力，楚国人通过放火的方式来清除田地里的杂草和割稻后的禾稿。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较为粗放，但却能有效地杀灭稻田里的病虫害。同时，楚国人还会利用禾苗生长快于杂草的特点，因势利导，用水将杂草淹没。这种耕作方式至今在部分地区仍有遗存。正是这种科学的耕作办法，让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并由此发展出了丰富的稻米食品。当稻米由粒食蜕变为粉食，不仅是一场食材形态的华丽转身，更是美食文化的一次深远拓展。舂米谈不上精巧的技艺，过程也不复杂，却绝对是个力气活。至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看到这种将米制成米粉的劳作场景，但这种古老的方式效率颇低，并不适合大批量的将稻米制成米粉。那么米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走进人类生活的呢？1955年，四川彭山县出土的一块木砖，生动地为人们展现了当时人们用这种工具舂米的劳作场景。原来最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脚踏杠杆来舂米了。而到了西晋时期，当时的名臣杜预发明了连机水队，开始利用一个大水轮驱动数个水队完成舂米。层出不穷的生产工具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米粉，产量的提高也让当时的人们对稻米的应用超出了实用的范围。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

0: 术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数千年来，他们如何变身为不同的形象？又是怎样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我们的温饱？人类是怎样孜孜不倦地驯化改良它们？在我们的餐桌上演着一幕幕稻米和小麦的协奏曲，麦浪与稻香。东汉时期的人们能享受到怎样的面食美味呢？东汉学者刘熙在《释名释饮食》中就描述了当时样式丰富、诸味纷呈的面食。表面撒着芝麻的面饼，如同现在的吊炉烧饼般香脆可口。类似现在的揪面片一样的水煮面食被称作汤饼。以牛油、羊油煎炸的河饼，或以动物骨髓和蜂蜜烤制出来的髓饼，很受食客们的欢迎。面食在东方文明的兴盛，同样离不开成熟的发酵技术。学者们认为，两汉时期的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发酵技术，发酵的技巧演化出形式多样的面食。一日三餐的需求直接带动了小麦的种植。在两汉末期，小麦的脚步从黄河逐步迈向了长江流域，就连曾经以稻米为主的南方也出现了小麦的身影，呈现出了北麦南移的趋势。随着小麦的足迹，人们用一双巧手绘制出一幅美食地图。中国的北方绝对是面食的王国，来到陕西怎能不去尝一尝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优质的羊肉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肉质酥烂，汤汁浓郁，再搭配上特制的馍块，食客们亲手将馍掰碎，而且一定要将馍掰成黄豆粒大小，这个尺寸最入味，最有嚼劲。馍与汤汁充分融合，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犒赏。肉夹馍外皮酥脆，内馅肉质鲜嫩多汁，两者完美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口感体验。岐山臊子面以其面条细长、汤汁酸辣适中著称。油泼扯面，当热腾腾的面条遇上滚烫的油花，那一刻辣椒蒜泥的香气、醋的酸爽瞬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味。小麦的迁徙不仅让它在不同的地域生根发芽，更在与各地食材、调料和烹饪方式的融合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虽然南方人也吃面，但大米饭才是他们餐桌上绝对的主角。南方一个湿润多雨、河流纵横的地方，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孕育出灿烂的稻作文明。春秋时期的楚国在农业技术方面丝毫不输于北方地区，而楚国人采用的火耕水耨更是一种科学的水稻耕作方式。为了节约人力，楚国人通过放火的方式来清除田地里的杂草和割稻后的禾稿。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较为粗放，但却能有效地杀灭稻田里的病虫害。同时，楚国人还会利用禾苗生长快于杂草的特点，因势利导，用水将杂草淹没。这种耕作方式至今在部分地区仍有遗存。正是这种科学的耕作办法，让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并由此发展出了丰富的稻米食品。当稻米由粒食蜕变为粉食，不仅是一场食材形态的华丽转身，更是美食文化的一次深远拓展。舂米谈不上精巧的技艺，过程也不复杂，却绝对是个力气活。至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看到这种将米制成米粉的劳作场景。 但这种古老的方式效率颇低，并不适合大批量的将稻米制

成米粉。那么米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走进人类生活的呢？1955年，四川彭山县出土的一块木砖，生动地为人们展现了当时人们用这种工具舂米的劳作场景。原来最迟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用脚踏杠杆来舂米了。而到了西晋时期，当时的名臣杜预发明了连机水队，开始利用一个大水轮驱动数个水队完成舂米。层出不穷的生产工具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米粉，产量的提高也让当时的人们对稻米的应用超出了实用的范围。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廷与民间都洋溢着对美的无尽向往。在那个时代，米这一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绽放在女性的妆容之中。女子们将米细细研磨，取其精华轻轻涂抹于面颊，以达到美白肌肤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之所以能够奢侈到连作为化妆品的米粉都要挑选品种，离不开稻米品种的丰富。这一时期的人们对稻米有了更加精准的分类，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经常用来酿酒和制作点心的稻米品种糯。这个字也正是出现在近代文字学家吕晨所编写的字典字林中。相传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曾因酷爱喝酒，想在自家田地全都种上适合酿酒的糯米，由于妻子反对，不得不一半田地种上了糯米，另一半种上了精米。由此可见，在当时糯米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稻米品种。在农学大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留下了多种糯米类美食的记载。隋唐时期，中国的稻米耕作技术有了新的飞跃，也推动它有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公元879年，在中国首部农具专著《耒耜经》中，陆龟蒙详细描述了一种名为江东犁的农具。这种使用轻便、回转灵活的农具，让稻米耕种的效率明显提升。生产技术的进步增加了稻米的产量，更加速了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张。到了盛唐时期，不同区域文化的日益交融，江南的稻米和配套的耕作技术也一路北上，甚至在西北的一些地区落地生根。隋唐时期，水稻种植不仅在亚洲日益繁盛，还被阿拉伯人从遥远的亚洲带到了欧洲，开始了向西的旅程。西班牙东部的海港城市瓦伦西亚就成了稻米在欧洲的落户之地。由于瓦伦西亚地区的气候湿润，土壤肥沃，非常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在大约距今1200年，当地的百姓们逐步开始稻米的种植，也因地制宜开发了各种稻米美食。当时的人们为了节省时间，会在劳作间隙直接在农田边烧火煮饭。为了增加风味，那些田间地头容易找到的动植物成了绝好的食材。蜗牛、洋葱、豆子，甚至是田间捕获的野兔或野鸭，都成了米饭里的搭配。最终，各种海鲜也成了独具风味的添加材料。于是，一款传承至今的美食——西班牙海鲜饭就此诞生了。在名贵香料藏红花的浸染下，饭粒呈现出光亮的金色，而富含蛋白质的虾、螃蟹以及牡蛎和鱿鱼就隐藏在米饭当中。至今，这道别具风味的菜品依然备受人们的追捧，也衍生出多个种类。汉朝时期，董仲舒推广种植冬小麦，这使得小麦成了古时的黄泛区最重要的救荒作物。另一位农学家樊胜之提出的馊种法的种肥施用方法，让小麦在种植之初就得到了多重保障。农学家们的努力让小麦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了显著增长。耕种农具

不断升级，推动了稻米的产量，也让这种作物一路北上西进，甚至在西北地区落脚扎根，让习惯了面食的人们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不光如此，就连遥远的欧洲也诞生了一种享誉西方的美食经典——西班牙海鲜饭。盛唐以来，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围绕着农业的建设，重要的水利工程不断兴建，来自河流的灌溉将无数的田地改造为良田沃野。稻米的种植不仅满足了当时庞大的人口需求，更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小麦产量的显著提高，为北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农作物加工工具也更加丰富，这使得人们对小麦的加工越发精细。根据学者们的考据，在唐朝，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百姓们就用上了一种特别的收割工具，它就是麦筛。这种古老的工具一直沿用至今。麦筛通常由竹鞭、绳索和铁制的刀片组成，它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一把2尺多长的锋利刀片。收割时，经验丰富的农民们一手握木柄，一手拉绳子，站好了姿势，扭动身躯，借巧劲儿，对着小麦根部猛然发力，麦子应声落入麦槽。现代的农业学家们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对比测试，和镰刀的收割相比，麦筛可以把收割效率提高5倍以上。10年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壳，竹子或柳条编成的簸箕完成了2次筛选，随着一次次扬起，混在一起的麦粒和麦壳被彻底分离。脱皮后的麦粒会在石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成为更精细的面粉。到了唐代，传统的水磨不断改进，源源不竭的水力被用来推动水磨。人们争相利用这种高效的工具，包括10年在内的多种农具的不断升级和普及，让小麦的生产加工效率乃至产量都有了显著提升。到唐朝中后期，精细的面粉不再是达官权贵的独享，一些家境富裕的人们也能享受到精致的面食。不仅如此，对小麦面粉的精细化利用还催生出了又一种别具风味的食物。一碗好吃的凉皮离不开它的灵魂搭档面筋。将面团反复揉洗，直至洗出浓白的面浆水和有弹性的面筋。面筋经过蒸制后变得软糯而有嚼劲，再将面筋发酵蒸制后，就成了江南地区传统特色美食烤麸。在江浙菜系中，烤麸经常被用来制作各种美味的菜肴。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白居易的《观意麦》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夏日麦浪翻滚的壮丽图景。到了宋朝，小麦更是一举登顶，取代了谷子这个中国传统作物的主粮地位。而在这段辉煌的历史时期，面食作为餐桌上的主角，以其多样的品种、精致的口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宋朝美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宋代，馒头不仅在民间普及，还成了太学儒生们日常饮食的标配。馒头的品质则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太学改革后，宋神宗唯恐太学伙食菲薄，不能养视，他在某日特意下旨，要求取来太学生们所吃的食物。当日恰好吃馒头，神宗品尝后极为满意，并说道：“以此养视，可无愧矣。”一款受到了皇帝称赞的主食由此名声大振，太学馒头也成了宋代世人的一种精神象征。与此同时，民间的面食更是花样纷呈。走在北宋的开封府街头，人们可以享用到各种面食美味。味道诱人的水晶蒸饺，馅料品种极为丰富的各式包子，风味独

0: 到的蟹肉馄饨等，种种面点令人目不暇接。一个热闹而诱人的面食时代在大宋时期走向了巅峰，也将小麦的种植进一步推广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宋朝无疑是一个闪耀着智慧与勤劳光芒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除了小麦，水稻种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尤其是占城稻的引入与推广，成为宋朝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常遭旱灾，农田受灾严重，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而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占城一带的稻种，它以其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等特点而著称。相传在唐末五代时期，占城稻就已经传入中国的福建沿海地区，于是宋真宗下令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30,000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江浙地区推广。为了推广成功，宋真宗还按两种粮法的要求告知农民有关占城稻的具体栽培方法。不久之后，江淮江浙地区已经有超过70%的农田种植占城稻。占城稻的推广改变了人们原有的耕作习惯，这不仅因为占城稻本身耐旱，而且它还是个早稻品种。所谓早稻，就是栽培时间较早且成熟早的稻米品种。除了占城稻，人们还驯化出了其他的早稻品种。在古代，一般家庭不可能有更多存粮，遇到青黄不接的年份，日子更是难过。当时有个女子，年纪轻轻，丈夫就已经去世，家里只剩下体弱多病的公婆和几亩薄田。为了把日子支撑下去，她总把鲜熟的那些稻米留下来当种子。年复一年，居然培育出了一个早稻品种。人们感念她的善良，就把这个稻种称作旧公鸡。在当时，人们种植早稻，除了救济饥荒，还因为这些稻种成熟的早，就可以避开干旱少雨的日子，从而收获更多。而早稻品种的推广也使得稻田多熟制成为了可能，双季稻的耕作技术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一场绿色革命悄然展开，而各种各样的米食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朝的米食之所以如此丰富，不仅受益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还得益于更多农田的开发。农田的面积是怎样增多的呢？宋朝时期，一个叫范成大的诗人从京城去外地做官，他一路走一路观景，在路过今天江西宜春的仰山时，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于是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岭板上皆和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这是梯田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范成大所建的梯田是当地畲民在畲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畲田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山地利用。畲民利用刀耕火种，在畲田里种植的是旱稻，但由于这种原始的种植方式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在北宋时曾一度遭到当地政府的限制。而到了南宋时期，在先进耕作技术的影响下，畲民逐步放弃了刀耕火种，用梯田代替了畲田，并开始使用犁耕种植水稻，于是梯田也逐渐成为东南山区最常见的景观。在中国的济宁，有一种明显具有南方特色的菜品——蚌肉干饭。而这道美食最早就起源于中国的明代。在明朝，稻米已经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甚至已经占到了粮食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大运河上漕运的船只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稻米运送到北方地区，而那些南方的船民通常会用泵将米饭和用五花肉制成的精致菜品分开存放。 吃饭时再将两种饮食搭配在一起，这种源自于江南的吃法，后来也成为北方城市的一道特色菜品。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公元1681年农历六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在北京西苑丰泽园水田边散步时，忽然发现一株稻穗，茎杆高出重稻之上，坚实饱满，已经成熟。于是命人采摘，第二年试种，果然他的后代比其他稻米先熟，于是再扩大种植面积，年复一年，终于培育了这个新品种玉田胭脂米。而这个品种的稻米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仍在种植。唐代以来，黄河中下游的百姓们多了一种收割神器麦筛，它可以达到相当于镰刀5倍以上的效率。这样的发明再一次带动了小麦的推广，随着产量的提升，面食也更加丰富起来。公元1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推动了一种水稻品种的海外引进，蘸成稻的引入大大提升了水稻产量，更让这种作物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张。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康熙用了10年时间培育出玉田胭脂米。如果用现代农学的观点来看，康熙皇帝当时培育玉田胭脂米的方法采用的是单株选择法，但是这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水稻科学研究。那么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现代水稻育种研究的呢？1927年，中国的稻作先驱之一丁颖先生在广东茂名县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丁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期间，他运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培育出了数个高产的水稻品种，让中国水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他的研究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定了基础。丁颖的一生与稻为伴，直到去世前20天，他还拖着肝癌晚期的身体在稻田中考察。他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黄耀祥就是其中之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

0: 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1: 难民赶到了美人关，老元帅曹汉接报之后，亲自来到城头上往下一看，太可怜了。老元帅疼您呐，吩咐一声来呀、啊，开城。这外头哇就乱了，元帅到了，元帅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啊，是我们的恩人呐、啊，哇，开始从外头往里挤，说话容易啊，往里头挤那些年轻人可以呀、啊，上了岁数的人能挤得动吗？儿子背着往里头来，身上又担上一个人的分量，一拥就拥倒了。这城门洞子这挤成了一团呢，这些妇女们拉孩带崽的过不去，说咱那么多的孩子，那个当时他不计划生育不是吗？随便生随便养啊，领着孩子在外头看着，眼看着自己丈夫背着公爹进去了，你出来接我们呐、啊、我进不去呀、啊、总总而言之外头、啊、狼哭鬼嚎一般呢、啊，正在往里头放着人，三军儿郎维护秩序。哎，别急别急，慢慢进，都让他们进来，慢慢来了。放进来能有1000多人。这个时候，老元帅抬头往远处瞭望，尘土飞扬，直称萧汉可了不得了。哇，像流水一般剥落过的人马。正奔美人关而来，呀！老元帅两只眼睛发直，敌人来了，下边难民刚进了1000多人。再往远处一看，这难民还有往这跑着呢，往这走的。就门口外头，整个这个城门洞的外头还能有2000-3000人，这可怎么办？有些要说是不放了，那些人怎么放进去了？我们怎么就不放呢？要放又怕敌军趁虚而入，这可怎么办？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告诉下边城门军，对大家说往后闪，要关城门，不能往里头放了，敌军已经到了。自己在上头冲下边喊话，父老乡亲们，不是本帅心狠呐，我放想把你们都放进来，太不巧了，你们回头看，尘土飞扬直冲萧汉，敌军已至，本帅不能疼您了，你们赶紧往后撤吧，我要关城门了。里头关城门门也没有啊，那人哗啦往里挤呀、啊！一听说这消息，更往里挤了。城门军甚至于把脚都挤坏了。鲍元帅怎么办？干脆关不上城门，都挤住了。元帅还在讲话，这个时间离着老远，他说：“噔噔噔噔噔噔噔，谁呀？”曹月娥大小姐赶到，爹，你怎么还不关城？您瞧。丫头，我已经看见了，不过你看下边，爹呀，事到如今您不能再疼您了，该断不断，必出后乱，来啊，放千斤闸。哎呀，这大小姐办事果断呢、啊、说使不得别的，那能炸死几个，你炸死几个还比敌人攻进来强得多得多。小姐一吩咐，放千斤闸，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咔噔，哗咔！里头有人喊，城上有人喊，放千斤闸了，放千斤闸了，干喊也不好使，咔嚓这一闸，你说怎么那么痛快？外头这劲头得有多大？一拥退出去3步，千斤闸闸底下扎死4-5个呀！退出去的人们一看，高喊：“老元帅，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放进去那么多？你有偏有向啊！另外还扎死朕。”老元帅塞上的眼泪下

乡亲们，休怪本帅不疼您呐、啊！本帅是实属无法，刚才对你们讲说半晌不起作用，敌人已至，你们还不赶紧逃命去吧？敌人眼看着越看越近，眼前要到了，老百姓们回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快跑吧！年轻力壮的跑了，一些老头老太太们。而你舍不得非要带走不可，老头老太太们坐到地下不走，你们走吧，你们能活着把我孙子给维护好我就高兴了，你们快跑。没办法，撇下了父母跑了。有的自己男的已经几进城池，带着好几个孩子在外头，一个妇女歇工大小，怎么办？往哪儿逃？上哪儿去？去向不明啊！哭天抹泪儿，老天爷呀，太不睁眼了！让我一个年轻的妇道带着这好几个孩子，让我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把孩子扔到河里头。把小的扔了，把大的带着跑，又跑了一股，眼看敌兵越来越近了，再扔一个小的，这叫什么？掐狮子养几子吗？不是，掐几子养狮子。有的妇女想不开，怎么办？就在护城河边上搭了吊。护城河边上有树啊，找歪脖树，一个歪脖树上能吊两三个呀。老元帅在城头上看的是真而且真，最后抛金一挡颜面，转身顺着马道下城。丫头，外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你派人出去，是凡能抢救过来的把他抢救过来进城，外的扔在地下孩子没人管的这些孤儿，无论如何把他抱进城来。是老爹爹，姑娘带着人出去了，地下坐小孩哇哇直叫唤，把孩子抱起来往城里头来，说没有奶吃怎么办，在城里头呢先给找奶，人家孩子吃完了剩下点奶水，让这孩子刷着锅打死打死碗底儿。总之外边几乎把活的都救进来，死的顾全不了那么多了，再把他埋了埋棺材，哪有那功夫，敌军已至，到了。离城池不远，倚山靠水安营下寨，扎下营盘。老元帅急忙吩咐下去，各城头之上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滚蜡枝啊，滚木雷石，滚木上头绑好了钉子，钉上钉子，敌人往上攻，往前一窝了，把他炸得稀烂。老元帅回到自己的府中，就利用圈套不打，单说城外扎营啊。人马到了之后，扎下五星八卦连环长旗战斗营，在营盘当中的副都督大元帅，谁？不是别人，正是张威。搁金丹搁银丹，一个正都督一个副都督，他刚投降到那方面去，就变成了副元帅，儿子在手下听用。波罗国国王御驾亲临，对着张威是格外的优待，张威也相当高兴，把营盘扎下了，升了大帐。波罗国王也会来事儿，也会说话。张卿家，你是中原人的边关元帅，你对于这一路上你完全轻车熟路吧？至于此关的主将，他能飞多高蹦多远，他有多大的能耐，他擅长什么，他的特点可能你都知道，能不能介绍给大家听一听，我们怎么攻城？神旦将军听到这儿扑哧一笑，我主大王千岁，如果要问美人关的主帅，不是别人，他姓曹名汉，是我的亲家，
换句话说，他的女儿就是我儿子的未婚妻。我们两个有冲北磕头，把北结交，金兰之好。大王啊，我现在投降归顺了，他恐怕不能投降归顺。他的脾气我知道，不撞南墙是不死心呐。他宁可把自己撞死了，他也不带回头的。他是这么个人。嗯，照这么一说，傅元帅，那我们就得攻城了。不，您先别攻。不管怎么说吧，我现在是您手下的大臣，您封我做了傅元帅了，多多少少给我点权力。因为厂里头主将和我冲北磕头，又是我的亲家。是啊，前些日子他给设退婚书，这个不好使，生辰八字我没有退给他，我们还是亲家。怎么办呢？咱们多少容他点时间，别马上攻城。波罗王点了点头，那一米之剑该当如何呢？回大王千岁，依我之见，您写一道旨意，劝他投降归顺，写明白利害相连。是最主要的是我给他写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我们私人之间的书信，与公事一点妨碍没有。我好好的劝导劝导他，您派一人进城给宋金去，交了书信，交了旨意，然后再出来。我们已经容给他时间了，他如果不投降必有回书，他回书怎么写，到那个时候我们看着怎么办。波罗王点头说好，就这么办吧。刷了一刀圣旨，而且让张威写了一封兄弟的书信，这口气大哥长大哥短，说亲家长亲家短呢，公事一点不提，只是上的提了提我投降归顺了。我为什么要投降？我逼的，没办法。谁把我逼的？朝中的奸臣奸相吕慧卿把我逼的。我三次夹击折本，搬兵求救，必须折本要送到他那儿去，通过他那儿才递到八宝朝纲。他肯定是没给我送，眼看着我全金郡没落，我不能看着大家都死，所以说我投降归顺了。亲家，你要听我金石呢，到这头来我把傅元帅让给你，公事面就说这么几句。老嫂子好啊，说这我那未来的儿媳妇好啊，如何，就光这个。当时打发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叫穆铁西，穆铁西拿着带着四个人，那皮个膀，哎呀，一张五花脸，那肩膀头老宽了，胳膊根子就像方林长了多少。出了营盘，来到城下，命人往里头通禀，禀报你家大元帅得知，就说穆特西我来了，奉旨钦差，钦差官驾到。城上的看了看你，算个屁呀！你来了，你来做什么？叫你家元帅出城迎接。嘿，迎接你，呵呵，你挡着吧你。赶紧往里通禀。单说元帅，元帅坐到自己睡厅，哪有一时闲着的时候，正在那里操总全城十万人马，怎么样能够守好了城，怎么守好了关，老百姓怎么保护起来，另外放进难民怎么给搭棚，怎么开粥厂，一切都得张罗到啊。这有一点照顾不到那也不行啊，现在他是全城之主啊。突然间报士兵来到里边，报回元帅，您老人家得知波罗国派来了奉旨钦差叫穆铁西，挺横，说了让您出城迎接奉旨钦差去。来多少人马？就带四个人，连他是五个人，要见您。哼，
元帅鼻孔当中哼了一声，让我接他。好大的胆子！好吧，既然他是奉旨钦差来到，开城叫他觐见，叫他进来吗？是啊。报事兵转身走了，把城门开开了半扇。钦差大人，您往里请。我家元帅公事甚忙，不能迎接，让您自己进去。钦差鼻孔当中哼哼一声，心里在想：你死在当头，好大的架子，还不接我？怪不得张元帅说你这个人是不闯南墙不死心呢，属实是不假。看来就得见面说话了。直接进了城，乘快马来到了帅府之外，元帅已然升了帅府大厅。所有的众将军两厢列摆，元帅坐到上边，目视下方，正在看着，有人领着，穆铁西跟着往里就走，那家伙那二八架端着，你用这眼睛往这么一撇，往那么一瞅，嘴一撇一咧，任何人没有放到他眼睛里。老元帅看着能不来气吗？这些中原的将士看着能不来气吗？大家都在察言观色，看着老元帅。老元帅带上他坐着，看得真而切真，心里在想：狗东西，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锅是铁打的。一语未搭，领着的人呢，领到帅府大厅之上，往这一站，钦差大人，您看，这就是我们老元帅。守关主将姓曹，叫曹汉。哦，你是曹汉吗？呀，老帅可行啊，口气不小。不错，正是本帅。姓曹的，你架子不小啊，本钦差官到城来让你迎接，你没有迎接，让我自己进来。我自己进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不过你可要知道，美人关弹丸之地呀，我们新骑兵40万，我们王爷有道的圣上御驾亲征，实际我们雄兵100万没动呢，在波罗国呢。就这40万大军，如果说取你的关城，用马踏也把你们踏成齑粉呢。我们用炮轰能把你整个关城变成海眼，你信不信？小小的关城主将可有什么了不得的？行了，大人不见小人过，我这有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你的亲家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的把兄弟，你兄弟张威，他给你写的。另外还有一道圣旨，是我主爷家有道明君他老人家所写，你看看吧，来拿去。贵都没贵呀、啊，说毛腰是个礼，没有。老元帅坐到上边，听闻之后气得直咬牙呀。不过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说这句话我等于你放屁呢，一吹而过。拿过来之后把旨意当时放到桌案，把书信也放到桌案上。老元帅并没有看旨意，伸手把书信拿过来，打开往上一看，哎呀，这气都大去。张威呀、啊、怎么着啊，我退婚没这么八字事儿，你连提都不提，一点没写，一句话没写，而且你还劝我投降，愿意把你的副元帅让给我，咱们是磕头弟兄，金兰之好，情如手足，你少跟我来这套。咔咔咔咔咔，刺啦刺啦，连着圣旨。

0: 圣旨没看，都给撕了，啪往地下一扔。钦差大人，请你回去，小鱼波罗王就说本帅要和他决一死战。另外你回去告诉张飞，我和他八乡头子并不是磕头拜把子兄弟了，我们是敌手的死敌，两国相争各保其主。我等着他。我说曹汉呢，看来你这胆子要晒干了比妙州还得大。你敢撕了我主的圣旨，敢撕了我家元帅的书信，目无奉旨钦差官，你还想活着吗？你说了话，一抻腰刀，参刚腰刀刚出来半截，旁边所有的将军们参刚宝剑就出来了。怎么着，你还想杀我们元帅吗？真烦了你了，一共来四个人，算你才五个人，你就人多再多，我们宁可死也不能让你这样小看元帅。你还要动手，你真是忘了死了。元帅在上帝一摆手，请来。是，大家往后退了半步。这个时间就听下边有人大喊一声，什么人敢在帅厅上撒野？你家小姐我来了。谁呀？大小姐曹月娥。听说是来了奉旨钦差，说自己是女子不便于抛头露面，偷着在下头那听着。全部都听完了，哎呀，还要变脸还要动手。小姐一着急上来了，爹，她是什么人？他是奉旨钦差来送书信送圣旨来的。哦，小姐一扭脸，你是什么东西耶？这小子抬头看了看小姐，长得如花似玉。你叫什么名？如果要问，老元帅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不孝之女，姓曹，叫曹月娥。哎呀呀，原来是我们张元帅的未婚儿妇。这小子说话两只眼笑眯眯的，这么说长了一对什么眼儿。一看姑娘长得漂亮，他的态度立刻变了。姑娘一听这句话，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东西休要胡说八道，宝剑抽出来了。这小子一看抽宝剑，姑娘你敢宰我？我就是波罗王，现在奉旨钦差如朕亲临，你懂不懂？你可别忘了，你老公公是降将，现在虽然说他是副元帅，有他的职位在那儿，真正的权力还在我们正元帅手里头呢。你老实一点。姑娘一听这番话更加生气了，现在夜也罢婚，往上这一冲，旁边跟来这四位一打盹上来的，也没看着这姑娘怎么宝剑动，她这宝剑上下这一飞，蹭蹭蹭蹭，四个脑袋全掉了。最后只剩下奉旨钦差一个人，这小子腰刀一把，刚一转身，小姐的宝剑压到他的脖项。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大小姐杀了来使四个人，最后把宝剑放到奉旨钦差的脖项，不动，动一动我宰了你。我这小子真不服气，你敢宰我？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敢宰我？姑娘的宝剑尖多少往前一蹭，这脖子就拉裂一寸多长一道口子，这鲜血唰下来了。这小子看不好，这正敢宰呀！这母老虎啊！这怎么这么厉害？元帅一摆手，且慢。丫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他说的对，放他回去，而且留他三寸气在，他可以回去给送个信。小姐把宝剑往下一顺，爹您说吧。钦差，你受委屈了，可能你们国家的钦差到哪国都要这么豪横，而且都要得逞，不过你到我们大宋朝你得不了逞。你回去转告你家国王，就说本帅曹汉官职不大，能耐也不大，我在这等着，静等作战。另外你再给捎个信儿给张飞，你告诉他，就说我誓死保护美人关，绝不做卖国贼，去吧。嘿，这小子一听说行啊，既然如此我回去送信儿去。小姐说等一会儿，是凡到我们美人关里头来和我们爷们见面的人，临走都得给点纪念。嗯，还给纪念？什么纪念？小姐的宝剑多少这么一转圈往上一来，嗖，把耳朵给削掉一个。回去吧。哎，你怎么破坏我五官呢？你破坏我五官，我怎么赔偿万家？谁管你这些事儿？我们这儿就这么规矩。滚！好厉害呀！把耳朵捡起来，趁这打算把它安上，成了顺风耳了。安到了，最后一赌气的把他扔了。出城之后回到连阳，见到波罗王，一切说明。四人给杀了，杀的可不是我呀，杀的是您呐。您派去的。我耳朵掉了，不是我耳朵掉，是您耳朵掉了。另外告诉张威，理他怎么说的话，说你是卖国贼。张威这张脸噗就红了。为什么？说到心坎子上了，戳他心肝肺了。国王冲冲大怒，好啊，我耐心的劝导他，让他投降归顺，不但没有看我的旨意，给我撕了，这还了得？出兵。张威摆了摆手，王家千岁您别着急，我这位老哥哥的血性我知道，我们两个共事这么多年，我能不了解吗？我也了解他，他也了解我， 至于您御驾亲征，必须要夺冠的时候您才能御驾亲征，现在不需要。那怎么办？我亲自出马，第一阵我要见见他，苦口婆心，他骂我，再骂我王八犊子，我也要让他投降归顺。为什么？他的闺女是我的儿媳妇，生辰八字没给他嘛，对不对？不等于退婚。大王点头答应，点人马三千，叮当炮响，号炮冲天，直接够奔外边，到营门外摆开了战场，派人讨敌骂阵。要客气一点，这讨阵官随机应变，告诉城上的弟兄们，大家辛苦，借你们口忠言传我心服侍，有请你们家曹大元帅到外边，我们张元帅张威在恭候。报事官往里跑到帅府厅，大元帅得报之后冲冲大怒，啪啪气得直跺脚啊！我做梦没成想，他敢第一阵出来，他能够面对我。我认为他永远得躲避着我，他没有脸见我。哪成想第一阵他就出来要和我见面，我也有不出城之力。丫头，你好好守住美人关，我呢亲自临敌。爹，女儿跟您一块去。不，女孩之家抛头露面有所不便。姑娘一听心里也明白了，不管怎么说，原先她是我未来的公爹，另外还有自己丈夫在那头，现在退了婚了吧，见面也不好。好，那我就不去了，小姐查城去了。四外得守住，守住啊！因为什么？敌兵已经来了，四外还准备扎营呢，正在运东西呢。单说老元帅点精兵三千，猛将八员，亲自出城，来到西城之外，抬头一看，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再看中间的帅都旗，斗大的一个张字，往旗脚下一看。在战马上坐着一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磕头的兄弟张威。气得曹大元帅胡须乱摆，全身力抖，最后稳了稳心神呢。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曹汉的曹汉，这可是两军疆场。既然退了婚了，他就是你的敌人，你还动什么心呢？好，扫红马，打打打打打打打，蓝翻蹄四六步赶到疆场之上。吁，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红袍，鸟穿得胜钩上挂着金背雁翎刀，手里拿着打马藤条。站到这里就仿佛不认得张威一样，用手点指，哪一个过来搭话。张威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磕头的老大哥亲家，亲自拨马迎上来了。说心底有没有愧？当然有愧。有愧可是有愧，已然这么做了，他觉着自己有道理，这个愧愧疚就差多了。马离马头八步相远，吁，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马上离过去了，本应该下马施大礼，不过我公事在身，请老大哥原谅啊。呸，张威呀、你管谁叫大哥？你是谁的兄弟？你跟我磕头来的，换句话说咱俩拜天地来的，什么手足弟兄？你是个神马东西？张威呀，张威，你连点人味的都没有啊， 我万万没成想你今天能够出来面对于我。谁出来都可以，唯有你不能第一阵出来，没成想你真就出来了。看来你这脸皮得有多厚啊，你已经卖国投敌了，做了副元帅了，我应该给你道个喜吧。张威这脸腾家就红了。老哥哥，您息怒，您得让我说话呀。您不让我说话，究竟因为什么我投降？怎么投降？您我得细对您讲一讲。你说，又把三分折本，十万火急，怎么搬兵求救？朝里头迟迟不发兵。另外，我把守我的关城，死守不出，人家把一个城角给攻开了。人马攻进来了，我率人马率我残兵败将把敌人又推出去。最后波罗王对我太好了，不但不杀我不斩我，抓住我儿子也不杀也不斩，把我全家人还要送到波罗国给保护起来，让我受到荣华富贵，马上封我为前敌长副元帅。大哥呀，这是皇上逼我造反，不然我绝不能造反。曹汉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一阵冷笑：张威呀，张威，谁逼你造反？要说起来，那是丞相，丞相逼你造反。嘿嘿，张威呀，错了。谁也没逼你造反，是你自己本身要卖国求荣。你在这边边关一个总兵，身为元帅，芝麻粒小官，你到那头平灭中原，你副招讨使大元帅，你不为了升官吗？三道折本到京城，没有给你发来援兵，你这都是借口。借口啊！逼你造反，谁逼？丞相，你保他呢？你是保四弟仁宗，保大宋啊？大哥，我的意思说，有奸臣必有昏君，慢慢的昏君也就变昏了啊！呸！你胡说八道，伸手把刀就抄起来了。我什么也不懂。我就知道吃君禄报君恩，狗咬姚王各保其主，你我之间现在是敌人，不是朋友，没别的说的。我对驴弹琴不起任何作用，你现在马上过来，我就不要你，我非杀了你不可。张威往后一撤马，大哥，咱可是儿女亲家，你胡说八道，借以退婚。实际老元帅心里全明白呀，人家生辰八字没退回来呀，退回来就好说了，这还是自己的负担呢，摆刀就砍。张威往旁边闪身，连让三招，最后拨马转回本阵，让波罗国一位将军，他这个名不太好听，叫艾拉西，他们叫这名字，来到上边，手中使劈天横槊，那剑面哇哇爆叫，啪一座打下来。老元帅往旁边一闪身，打空了，将刀一摆，往前一涮，啊咔！这刀法用的真好，漂亮啊！没看这刀怎么动，只是往前一推，斜肩带背，上半截下去了。张威，上来！张威一看不成，不行了，说为什么？没等打之前死了一员大将，回去我怎么交代？不管怎么说，我刚投降啊，人家怎么重用我，我得有点威信呢。拨坐骑来到上边，大哥，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别打了。您杀了波罗国一员大将，小弟有责任呢，不然我绝不能上来。你休要胡说，招刀，唰一刀下来，对方把金枪摘下来，两人打到一处。 要说起来都是边关的元帅，两个人的能耐都差不多少，不然杨宗保能把他提拔两个人都做边关的总兵元帅吗？两个人年轻也相好，又冲北磕头，把北结交，尤其又是亲家了，能不做到一起切磋武术吗？两个人能为上上下下，这么说吧，差不多。他也知道他什么招数，他也知道他什么招数，他那头未曾一变招，刚有一点行动，这头看出来，这头一如此，那头也能看得出来。就在疆场上大战约有50多趟回合，并没有分出胜败高低。开始的时候张威还在相劝，后来一语不答，是决一死战。两个人大战约有60-70趟，并没有分出胜败高低呀。曹元帅比张威大能有5-6岁，可是精神头不减，刀法出众，不管你用什么招，对方都给你破了。曹元帅心中在想，干脆吧，不能恋战。尤其是不包裹那些个将军虎视眈眈都在后头都等着呢，这阵打完那阵上，我铁人能磨多少钢钉，来者不善呢、啊、干脆用我八路神刀。八路神刀这可厉害啊，这拿手戏啊。说两个人老切磋武术，是不是那神弹将军张威他也了解？了解不多，练武术的人他都保守啊，他得留两招。八路神刀这一出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上下翻飞，好大就像金团一样，把金箍小二郎就包围当中了。张威一看不好，我的妈呀，这真要我命了，怎么办？败吧！抓了个空隙，马错蹬之际，并没有往回拨马，往回就跑。老元帅能放他走吗？恨不得一刀把他给杀了呢。薛佐骥随后就追，可是老元帅加着10000倍的注意，神弹将军张威、金弓小二郎，他打出弹弓，百发百中，能不能打我？但是需要看，一看就知道他打不打。这个身子往前一猫腰，肩膀头子往前一搭了，这弹弓，那铁弹就出来了。哎，这一看，果不其然，那马不往远处窜，往高处蹦，知道他要用这手。哼哼，我再不了解你，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加了10000倍的注意了，哪成想人家只是一猫腰，稍一回身，啪！这一次可不是打一弹呢，连续3弹，3个铁球过来了。头铁球到了，当，用刀面子一磕，磕出去了。第二个铁球到了，当，又磕出去了。曹元帅也真倒霉，不走字儿。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前蹄下边有个原石的子儿。当时哪来个马是前蹄，这马稀溜一叫唤，前腿咕咚往地下这一跪。老将军一看不好，又着急，怕对方跑了。另外第三弹还能不能来？就在这个功夫，他用刀尖一点地往上一提马嘶缰，咦，这马蹭这一起来，就在这个功夫，第三弹正好到，蹭，打到哪儿了？正打到曹元帅的左目之中。他多大劲头，打到眼眶子里头去了，把眼珠子给挤碎，都飞出来了。哎呀，老元帅威呀一声往回学马，一般的都得掉下马去，当时得昏过去。可看曹元帅不单是体质好，而且现在虽说中了弹了， 两只脚并没有离蹬，一抓用手抓住了铁官梁，一只手提着刀，还预防敌人打暗器，学马往回就败。金公小二郎神胆将军一看，跑能让你跑吗？今天忘死了整啊，我不治死你，将来你是我的上眼皮啊！拨马随后就追。再看老元帅已经被掩护到人群的当中，队伍向后转，留下了三四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梆子之响，乱箭齐发，往这头射，把金公小二郎的人马拦住，这头护送元帅入了城。曹元帅刚刚进了城，在马上刀拿不住了，当了，扔到了尘埃，在马上往铁官梁上一趴，昏过去了。这叫眼睛啊，要刮风进去个沙子粒儿他都受不了，何况是进去个铁蛋呢，把眼珠子生呼啦给挤出来，都挤飞了。赶紧准备软榻，放到软榻上，抬着够奔帅府。到了帅府的厅房之中，把元帅放到地

0: 下，这一阵一路上有人在叫，元帅已经醒过来。这么重的伤势，满脸都是血，那床榻上的血，软榻上啊都湿透了，滴答滴答往下直拉了。这一阵嘴唇子都是青的了，这牙咬得蹦紧，一哼也不哼，真有骨头茬。有人小于夫人，你这是你家里主要人呐，元帅现在这个样子了，赶紧把军医都给找来。军医到了一看都咧嘴了，我的妈，这个铁球生呼啦从眼眶子挤进去的，得把它拿出来。有没有危险？选把夫人找来，把小姐找来，让他旁边守着看着吧。利害相连，讲明白之后，然后取代，不取的话，不取也不行，取取取也悬，怕担责任。有人给小姐送信，夫人第一个得报，赶紧往这就跑。夫人是文人，不会武术，一听说自己丈夫这样，这两条腿呀、都不好使了，直打飙啊。两个丫鬟搀着，等进了大厅了，低头一看，啊，大元帅鲜血淋淋，满脸都是血，那个眼睛上头都铺满了血了，脖子底下甚至于这半边身子都要染红了。旁边有人殷勤侍奉，元帅，元帅。夫人刚一进门，看见自己的丈夫这般光景，当时胳膊腿唰全麻了。到什么程度？这胳膊腿好像把筋抽出去了，没有骨头了，也没有筋了，滴了哒啦了，不好使了，一屁股就坐到那儿。旁边的军医赶紧冲夫人一摆手，这意思你可别哭，病人现在正在垂危之际，如果要是一哭一痛心太一难受，那兴许咯楼一声连你女儿都见不着，得死了呢。夫人赶紧一捂嘴憋住了，也没敢往前来。这丫鬟们趴着耳朵，夫人您保重啊，可千万别出声啊，我们小姐没回来。正说着话，小姐从外头进来一看，元帅躺在床榻之上，活蹦乱跳的人出去，现在回来了，这只眼睛没了，说是个血窟窿，不是，是个黑窟窿，那个铁蛋在那堵着呢。哎呀，爹，你怎么了？小姐真要哭，军医一比量，小姐马上憋回来。是不是金宫小二郎把您打了？孩子，你娘来没来？来了，娘您快过来。这个时间两个大丫鬟架着夫人拖过来了，元帅我来了。大元帅一只手拉住夫人，另一只手拉住自己的女儿，心里头如同幽焦香掌，才留下遗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

0: 还有1000多人呢。那1000多人就分散在山区里边，有那么几个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就跑了。这一跑叫人给逮住了，哪给逮住的？李鸿章的淮军把逃跑人逮住几个，一审问傻眼了，有的嘴不严说了实话了啊，我们从天津跑出来的，从天津跑出来的，你们不是长毛子吗？一点不假。跑出来都有谁？一开始吞吞吐吐，后来一打说了，还有少天王，我们那个洪天贵夫，还有干王洪仁干
1: 啊，
0: 这些人在哪儿呢？都钻了大山了，正往江西跑呢，把我们给扔下了。这些人一听，机会来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岂能放过？逮着这几个人，往上级送，正好送到常州。常州这儿的大将，就是李鸿章的四兄弟，人们都管他叫李老四。这李四叫李怀远呐、这家也是野心勃勃的。李怀远听着之后，亲自过堂审讯，证实了这件事儿，马上禀报淮军的统帅李鸿章。这李鸿章啊，现在是淮军的统帅。别看是曾国藩的学生，跟老师之间貌合神离，学生跟师傅未必一个心眼儿。李鸿章也是个大野心家呀，有能耐。前些日子他接到上谕，让他领兵带队率领常胜军支援曾国荃，配合打天津。但是李鸿章很聪明，李鸿章心里说，我才不去，我一出兵肯定夺了曾老九的功劳，不但曾老九对我恨，连我老师对我也得不满意，肯定不满意。您到嘴的肉了，岂能别人分着吃啊？干脆找了个理由是按兵没动。没动是没动，他心里也不平衡。这么些年来转战南北，历尽艰辛，盼的是什么？盼着升官发财。打天津这是最大最大的功劳，居然落到曾老九手里头了，看着有点眼红。现在他得着战报，天津已经破了，曾老九果然如愿打进天津，收服了江宁。心里说妥了，等着皇上赏吧。这回老曾家这脸可露足了，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发了横财了。他在常州这瞎琢磨，正这时候他四弟来了。二哥，有件大事向您禀报。什么大事？抓这几个俘虏都是长毛子，这长毛子供出来实情，那少天王啊，就是洪秀全的儿子，叫洪天贵夫，没死。你说邪门不？愣从虎嘴里头跑出来了。漏网的人都是当大官的，还有什么干王洪仁干等等等等，都跑到江西去了，要往江西跑。现在这事是千真万确，真的。怪事儿，李鸿章琢磨着，外边都是湘军层层包围，铜墙铁壁一样，他怎么能有这么些人跑出来呢？怎么可能呢？曾老九那个人过于精细，怎么能疏漏这方面呢？这是个大事儿，他也不相信，亲自过堂一问，千真万确。李鸿章心说，有福之人不必忙啊，哈哈哈，这我虽然没参与打天津，这功劳我没得着，但是我要能把洪秀全的儿子逮住，把干王洪仁干这帮人给逮住，我这功劳也不次于曾老九

0: 哦，嘿，真是天赐良机呀、啊！子弟，事不宜迟，马上带着1000人给我追，听没听？
1: 是，
0: 二哥你放心吧，跑不了他，他就内生双翅，也飞不出咱们管辖地界。一色都用骑兵，千万要警惕，我断定他们不敢走大道，肯定得走山路，你可得辛苦一点。如果1000人不够，再随时调动弟兄，无论如何这事儿得办成了。您放心，交给我了。还有，我可要活的不要死的，要活的咱就立下大功一件，我声明朝廷，想法送到北京去，那时候你我咱的脸都露到天上去了，明白？二哥你瞧好吧。你李老四带着1000人起了身，全走山路。李老四一边走一边看这地图，奔江西有2条路，这2条路要卡死他就过不去了。他把1000人分了2部分，一部分500，他自个儿领着500，2条路往前搜捕。另外呢，每过一个地方一了解没有，他就留下20-30人，告诉这20-30人你们就在这儿啊。他怕他们走得太快过去了，少天王他们在后头呢，那不就错了？留下20-30人在后头捡漏，随时通报消息，每走一地就留下一部分人。简短结束，他们就像梳头发那篦子一样，篦头发来回梳，梳了半个月没找着。李老四就琢磨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他们钻到地里头去了？不能啊。哎呀，他们跑到哪儿去，连个影子都没有，了解谁也不清楚。莫非说真是长毛的所说，有天父天兄助他们一臂之力，我怎么就不犯这个劲儿？这天走着走着就到了江西江苏交界处，到这地方了，有个地方叫严家寨。严家寨啊，他领着部队到严家寨暂时休息。严家寨有个人姓严，这小子绰号叫严老五，您听这名好得了吗？是本地的一霸。他也组织的团练，手下有100来人，方圆180里都听他的号令。最近天下大乱，他也怕别人抢夺他的寨子，因此防备的很严。头一天呢，他得着个信儿，说有一支队伍能有400-500人，干什么的不清楚，到了咱的势力范围，到了严家寨不远。这严老五就有点害怕，400-500人有家伙没？有啊，手里都有家伙，有骑马的还有步行的。你是干嘛的？莫非是大股的土匪要抢占我的严家寨？四门紧闭，加强防范。他就担上心了。下午的时候，李老四领着队伍来了，一看是官军，这没说的了，寨门大开，把李老四接进来。李老四那是分统啊，大官。双方见面，严老五盛情款待，在酒席宴前呢，就问将军：“您不在常州，您到这儿干嘛来？”“搜捕逃犯。”“啊，您指的逃犯是谁？”“你还没听说呀？洪秀全的儿子，所谓的那个韦少天王，还有很多大官，什么叫洪仁干等等等，我现在还说不清楚，我正追他们。”“是吗？他们跑出来了？”“对。”“我告诉你啊，不行对旁人说，你得协助本分统一臂之力，如果要跑到你这个势力范围，你要帮着我办成了，大功一件。” 是是是是，哎，你提这茬我想起来了，上半晌的时候有人向我禀报说有一支队伍，能有四五百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能不能是您追的那伙人？李老四就琢磨，四五百人不对，那帮人供出来2000来人。哦对了，后来精简了，精简剩多少人谁也不清楚。那么这帮人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我以为是土匪，我怕抢我这寨子，四门紧闭，我没敢动地方。您说这信儿我才知道。是吗？哎，你帮着再查一查这伙人离开没离开。哎哎，快派30个人查一查，摸清那支队伍的动向，究竟他们是干什么的，回来都有功。
1: 是是是。
0: 李老四就住在严家寨，在这听信儿。半夜的时候消息传回来了，报告将军报告大人，没查出来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帮人早早就离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没搜一搜吗？本地连个人都没有。后来我们到了他那个宿营的地方，瞅了瞅，可能他们做饭来的，有烧火的做饭的痕迹，另外捡回点碎纸来，你看这别的没有。李老四挺惊喜，把碎纸拿出来我看看。碎纸一般人不注意，这个他可注意了，展开一瞅，没用，扑了扑了，没用。最后在这碎纸堆里头找出一个纸团的，这纸团是擦什么东西来的，但是把它展开一看，哎，你看这上面什么字儿？天父天兄，哎，有门，天父天兄啊，长毛子出来，他们谁也不使这个词儿。这一说真是我追的这伙人呢、啊、哎呦，发财升官的机会来了，精神头他也抖起来了，带马抬刀集合队伍追，点起灯球火把，人昏马炸。阎王寨这个地方也出了180人，配合着官军呢，加在一起，漫山遍野就搜开了，搜到天亮，没有。嗯，李老四心说，莫非他们会影身法？怎么就没影子呢？看了看周围，全是大山，古木狼林，这地方确实也不好找，就是四五百人。在哪个山坳里头一蹲，真就发现不了。正这时候，有个当兵的眼尖，将军，你看，来了伙人，人越看不清，拿着千里眼照了照，看清了，这伙人各拿刀枪，正好奔他们来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呀，长毛子。还想决一死战不成吗？队伍往后倒退50步，摆好阵势，准备战斗。哗，队伍拉开了，弓上前，刀出鞘，密摆刀枪，把火枪也架好了，谁也没先开火。李老四一看，不是长毛子，到了近前看清了，完全一色儿，都是楚军的装束，朝廷的队伍。他往正中一走，有一个人36、7岁，领兵带队的头子，铜盔铁甲，腰束战带，挎着宝剑，后边跟着不少军官啊，他就知道自己人，但不认识。他就问，哎，你们是哪一部分呢？看你们的装束，你们是楚军吗？啊，你们是哪一部分？我们是常州的，我们的统领就是李鸿章，李大人。你们呢？我们的大帅 是左宗棠左的人呀，一家人。说实在的，都归曾国藩领导。曾国藩领导的是湘军、楚军和淮军。啊，这一家人放下刀枪了，那边那个当官的也过来了。我说说话的这位，如果我没认错，您是李四爷李大人吧？啊，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您是我姓王，我叫王开林，王大人。哎呀呀，久闻大名，久闻大名。王开林领着队伍过来，放下刀枪，都自己人，别别。哎，我李大人，你带着这么多人到大山里干什么来了？搜捕逃犯呐、啊。你还不知道啊，少天王就那伪少天王叫什么洪天贵福跑了，还有一帮长毛子的头头，我们在后头紧追不舍，到大山见不着了。正这时候咱们相遇了。谁谁洪天贵福不能有吧？哎，昨天我们追了一夜了，这错不了。没有，这肯定没有，我们从这儿来呀、啊。真格的，你说要好几百人，我们一走一过就发现不了吗？肯定没有。哎呀，好像我听见手下人跟我讲，有那么一伙人四五百从老山沟那边过去了，没走这个方向，在老山沟那边转过去了，意思好像赶奔江西。是啊，多谢多谢，您要不说呀我干着急，多谢汪将军。那我就告辞了。来，编队追！李老四领着人走了。王开林一看他们都走远了，乐了，哼，他妈的来的，瞎转悠去吧，转三天你们也出不了这座大山，累死你们这些王八蛋。你说王开林干嘛这么说呀？王开林有自己的打算，他也领伙人正在追捕右天王，他奉左宗棠所差来捡漏来了，都想抢大功啊！你看一个16岁的少天王不怎么地，谁都想抢，谁都想争首功。左宗棠也没闲着，派出老了人了，搜捕右天王，王开林就是其中的一份子。王开林听完了之后，知道这李老四说的不是瞎话，故意说了个谎话把他支走了，心说你走了我去立功去，按照这个方向，弟兄们加把劲儿啊，克服困难追啊，就追上来了。进了大林子里头真就没有，王开林一琢磨，看来他们不定眯在哪儿了。这大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相叠，怪石横生，在哪个地方一待你就真没地方找去，没地方找。王开林有王开林的主意，带人擂鼓敲锣放炮给我轰，就像啊打猎那野兽似的，你什么你也发现不了，你看不着，一擂鼓一敲锣一点炮，咚咚咚就能轰出来，人也不例外。这人他心惊啊，待不住，他只要一动咱就能发现。快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你跑不了了，你在那藏不住了，跑不了，咚的。天崩地裂，山谷应回音，这一招是行之有效，真有效。其实少天王这一伙人离着王开林他们这多远呢？不到三里地，就在前边，你的一个山沟里谁都没敢动。干王搂着少天王，少天王洪天贵福吓得直哭，王叔怎么办？别动，不要怕呀，陛下有我呢， 都别动啊。
1: 嗯，

螳螂，咕噜咕噜咕噜，该跑的跑了，眼看就抓住他们了，哇！五百来人都吓死了，哆嗦成一个了。哎呀，这怎么办？这就在眼前。哎呀，洪仁干心里翻个，完了，身逢绝地呀，看来是跑不了了，眼前就进了江西了，咫尺天涯，插翅难飞呀。到了现在，自己是主心骨，就得他说了算了。众位啊，不必担惊，有天父、天兄和天王保佑，咱们会化险为夷的。先拜上帝会啊，自己安慰自己。洪仁干又一琢磨，哪有伤哪有人，没伤的地方肯定没人，干脆哪没伤往哪跑吧。集合队伍出这个山沟，奔西北方向就下来。你要不动还没事儿，东西车辆不要了，目标太大，随身背的东西，一个劲儿往前跑。慌不择路，他们也不知这什么地方，四肢在是哪儿，哪有什么什么障碍，哪有什么江河，不知道。瞎跑，一口气跑出有三里地，再往前一走全傻了。到无壁悬崖，走到绝路上来了，往下一看，一眼看不到底，云雾缭绕，人要下去成馅饼了，跟刀切的一样，没地儿。往回再走，就听后喊：“西北那块有人，将军奔西北追！”哗，咚啪，要展开一场雪。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甘王胡人甘走到绝路上来了，拉住少天王洪天贵福啊，算得结结实实的，心说啊，时不可解，我就得学陆秀夫了。陆秀夫谁呀？南宋的大将忠臣，保护幼主啊。到时不可解的时候，拉着幼主一块投的海，为国尽忠。今天就得削陆秀夫啊！如果真发现了，我抱着幼主我们一块跳崖自杀，也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一片。

0: 哭上了，完了，哎呀，完了，往回走走不了，山峰绝地。你说这玩意儿，人不该死，那总有解救。奇迹出现了，在警官接要的关头，顺着山崖那坡上，来个老头。这老头背一个篓子，这篓子里都是中草药，手里拿个小锄和小耙子。别看这老头头发胡须都是白的，眉毛都白的了，健步如飞，跟年轻人一样。老头拿着东这么劲儿来了，洪仁干一看这心就动了一下，哎呀，打听打听有没有道。这一撒手放开少天王，迈步就迎上来了。老伯您好啊，老伯留步。把老头吓了一跳，这才看见前面那么多人。你们是什么人呢？老伯，我们是外地人，慌不择路，找不着道了。请问老伯，在哪儿能奔江西？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不跟我说实话，我不能告诉你们。也罢。洪仁干一看到了现在，没必要再隐瞒身份了。老人家实话跟您说吧，我们都是天王洪秀全领导下的，我们是太平军呐、啊，天津实现呐、啊，我们突围而出。现在剩下这些人都是天国的忠臣，天国的家眷，我们打算赶奔江西，慌不择路走到绝道上来，恳请老伯能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你谁呀？
1: 我
0: 叫洪仁干呐、啊，洪仁，哎呀，洪仁干不是天王洪秀全的本家的兄弟吗？是掌握大权的人物，你就是干王殿下。不错，正是在下。哎呀，久闻大名啊，这都是你领导的人，一点都不假。哎，你们怎么往这儿走啊？这叫鬼烟川呐、啊，雁过拔毛，又叫鹰不落，下去无底深堑啊。往回，哎呀，就听那边喊灶王前十点下追啊。老头这脸也变色了。这样吧，你们冒点风险吧，看来回是回不去了，应当往回走，往左边那么转。现在你们回不去了，只好冒险从这儿下去了。
1: 从这儿下去，这怎么能下得去？
0: 哎呀，你听我说呀，我就在这山里长大的，我是打药的，是采药的出身，没事寻中草药，翻山越岭，攀悬崖，哪儿我都溜达，这地方我没少走。你看着吓人吧，冒点风险没事，不过你们这么多人，这可不好办。这样吧，跑一个算一个吧，你往下看看啊，离着咱脚底下往下十丈左右有没有一棵树？
1: 有棵松树，
0: 对，这棵松树的下边有个山洞，这山洞叫什么名我现在也不清楚，这大洞啊好像个大厅堂，能装二三百人，但是这是活动，你们就猫着黑往里走，两天两夜就到了江西，从这洞就到江西了，这天然生成的。原来我走过一回，哎，你们呢就冒点风险从这儿下去了，这么高我们下不去。哎，你怎么糊涂，看看这树上都有藤子，弄些山藤编成绳子，你们不就下去了吗？各位啊，马上行动，砍藤子，快，谁不想活命，眼看追兵就上来了，大伙动手，嘁哧咔嚓，那藤子都有这么粗，一头把它吊在山边的树上，一头吸下去，拽着拽能禁住人了。

整了那么一条。林少章先过来了，干吗？我先下去，是死是活我先试一试。林少章说到这儿，手拽着藤子摇还快下去，时间不大，在底下喊上了，干吗？老人家说的是真的，下来吧，没事儿。干王能自己先下吗？先保护右天王，右天王下直哭，掉下非摔死。您放心，陛下没事，腰里系上绳子，叫他拽住藤子，没办法呀，拽住啊，陛下可千万别撒手，别往下看。林少章等着，你看下来了，把少天王拦腰抱住。干王，陛下下来了，没事，你们快下来吧。一根藤子哪够啊，好几百人，大伙就照这样，左一根右一根，最后发展到十几根藤子，大伙全下去了。最后就剩下干王一个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倒身下拜，老人家。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旦将来天国有复兴之时，您就是开国元勋啊，祝老人家长寿，您长命百岁啊，将来我们忘不了您。哎，干王啊，说什么好呢？我是一个老山里长大的人，也不会说不会道，你争我夺，何时是个了断呢？我对天国呀没有坏印象，听说你们些主张都不错，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天下皆兄弟，那能行吗？这玩意儿我疑惑不解呀。干王，这样吧，要说你们将来复兴，恐怕我等不到那时候。为了感谢我呢，你给我留点纪念就行。哎，是啊，王干一想，我怎么糊涂啊？救了我们四五百人，一点钱不给人家，像话吗？一文钱都没有。老人家，仓促之间，我没带着金银。干王，你把我瞧薄了。我并非要你的金银呐，我采药也够吃，我说你给我留点纪念，咱不有这么回事吗？将来我看这个纪念，我就想起这个事儿来了。你身上什么东西都有，你给我一样就行。给，哎呀，这怎么带头追的，抓面跑了，眼看就到了，情急之下摸这个硬东西掏出来了，舍不得，舍不得也得舍得，自己那颗玉印，把这印拿出来，形影不离，全靠他呢。最后拿出来，老人家，这给您做纪念吧。这什么？光彩夺目，那上面印的是仿宋体的真字，太平天国真天命。权衡正总裁干王洪仁干几个大字，您留着做个纪念吧。老头珍藏烧到怀里，洪仁干顺势下去了。老头走了咱们不提，他们下去到大洞里头走了两天，平安脱险，寻思这回能到江西见着世王李世贤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儿。结果走到半路上又失散了，少天王洪天贵福一个人跑了，这是几个月之后啊，没吃没喝困倒在路边，就在那路边就睡着了，正好叫巡逻的发现了，巡逻一看一个小孩在这睡觉，一问他，他傻眼了，你看洪秀全那么聪明，他这儿子傻乎乎的，那点聪明劲儿都叫洪秀全给占了，没问三句话说露馅了，让人家马上送到官府，后来验明正身，正是追捕的少天王。

0: 这功劳叫谁争去了？叫沈葆桢。沈葆桢抢了这功劳了，奏明朝廷，朝廷降旨验明正身，在江西就地凌迟处死，逮的就是凌迟，一刀一刀给剐了。几个月之后，洪天贵夫惨死在刀下，太平天国是彻底的祈祷兵散。从金田村起义到最后解体，历时16年，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百万军队建立天国，纵横16省，那还了得吗？清政府摇摇欲坠，晃了好几晃，最后还没倒台，天国先完了。咱这提前呢，把这事情跟您说了，您就知道了。当时这些人没逮着啊，后来王开林追到山崖边上，还纳闷呢，怎么没了？就看着奔这跑了，莫非真是天兵天将吗？又搜捕了两天没搜着，垂头丧气回去禀报左宗棠。见着左宗棠把这事说了，左宗棠一听也真是怪事儿，难道说这太平天国还不该灭亡？这洪秀全这个崽子就逮不着他，一方面下令继续搜捕，一方面左宗棠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说曾国藩假冒战功。哎，你给朝廷上的奏折你怎么写的？你说洪秀全之子不是引火自焚了，就是死在战乱之中，是这么说的吗？皇上皇太后都知道了，结果没死跑了。我曾国藩将来你怎样交代？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不但左宗棠告，李鸿章也偷着骨头旁人告曾国藩。现在咱翻回头来还说曾国藩，曾国藩一面派人搜捕右天王，一方面整顿天津的秩序。现在咱这个天津这名就不使了，打这之后咱还说南京，恢复原来的名字了，整顿市里的秩序。但是曾国藩发现太不像话了，有一次他视察走到江边一看，这块是楚字号的大营，营官叫楚天书，他推营门就进去了，便衣私访，推开一看，呀，曾国藩臊的又出来了。一看那营官楚天书赤身裸体，露着护心毛，一丝不挂，刚喝完酒，大白天在那睡，身旁边有个女人没看清脸，一丝不挂陪着他睡觉。往地上一看，东倒西歪有十几个年轻的女孩子，也是一丝不挂，门都没掩，在白天呢。曾国藩视察一瞅，呀，完了，完了，湘军彻底的完了，腐败透顶了，一点羞耻都没有。白天当官的不去练兵，喝酒睡大觉玩女人，到了什么程度？原来光听说，现在眼见为实啊！看来赵烈文所说一点都不假。江边我还没去呢，我听说江边停着几百只小船，每只船上都是年轻的女孩，这些人轮流着跑到船上寻欢作乐呀！这不完了是什么呢？有心下令把他逮起来砍了。以往的脾气他真能干得出来，现在又一想，楚字号的营都归曾国荃管，不能隔着锅台上炕，而且这帮人的确立有战功，浴血奋战攻陷天津，多不容易，这个整顿军机也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啊。心里边堵了个疙瘩，视察一天他就赌气，回到府里头 生半天气，这口气才能平息下来。心说我见着老九，我得好好跟他讲讲，这样夏天得了吗？这不完了吗？正这时候往桌上一瞅，哎呦，摞着这么多公事，往这头一瞅，李秀成自诉，就是李秀成的口供，天天写，这才想起来，两天没看了，就积压这么多。曾国藩一想，别的先别管，我得看看李秀成这口供都说些什么。戴上老花镜，告诉王金七闭门不见客，什么事我都不处理，把李秀成的口供拿过来，逐字逐句的看。这李秀成是中王，那不是一般的人。他拿过来一看，难怪李秀成就读三年书，字儿写的一般般，而且用眼睛这一溜，错别字还不少，文化程度在那摆着呢。尽管如此，他塌下心来逐字逐句的看，一口气看到掌灯之后了，头蒙眼胀，上年纪了，身体也不行，把镜子摘下来，到了院里透透空气，闭着眼睛琢磨琢磨，一想李秀成所写不错呀，李秀成是难得的人才，就这样的人才，八旗、绿营，甚至我们湘军里头没有这么全才的。李秀成的口供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从洪秀全身上说起，洪秀全怎么样在金田村起义，怎么在永安建国，怎么永安突围，怎么下长沙，怎么打武昌，怎么到南京，怎么建天国，一直写到现在，条理分明，清清楚楚，把成功的原因、失败的原因全写出来。第二部分，李秀成写自己，我是什么出身，我在什么情况下参加的太平军，我参加过什么战斗，后来我怎么提升的，怎么保卫天津，怎么六破江南大营，后来天津内讧，什么原因发生的内讧，什么原因自相残杀，一直就说到后来天津怎么样实现的，怎么保右主突围，自己怎么被捉拿的，一五一十全写了。后来还有一个结尾部分还没看，哎呀，可惜呀，这么大一个人才当了法秘了，这个人最好不让他死，竭尽全力保他不死啊！因为曾国藩爱惜人才，歇了那么一会儿转回身了，他一看还有好几千字，不看不行啊，明儿还有明儿的活，戴上老花镜再往下看，看着看着傻眼了。怎么傻眼了？李秀成的自述写了，说天王洪秀全贪婪无厌，此人也好贪，他俩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更是贪婪无厌，自从建立天国之后，天王私人有一座天库，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我知道天库之大，所藏金银财宝之多，是清政府没法相比的，搜罗天下的奇珍异宝全藏在天库之中，另外洪仁发洪仁达每人各有天库一座，都在天王宫里，但是我没去过，我知道有这个事儿，我知道里头有数不尽的财宝。曾国藩看到这儿看不下去了，曾国藩心说现在什么都没了，一片瓦砾，要不看李秀成的口供，哪里知道这些事儿？李秀成肯定没说瞎话，肯定事实存在，这三座宝库落到谁手了？数不尽的金银，数不尽的玉宝落在谁手了？啊，这要叫皇上看完知道了，皇上就得问了，这怎么事？你查清没？仨宝库在哪呢？我没法说，没法交代。他马上就想到曾国荃了，老九啊，打天津是你一手包办的，前些日子我没来呀、啊，我一问你，你说什么都没有；一问你，你说你什么也没拿。 这怎么回事？这个事非得查实清楚，不落实了不好办。来人，大人，请九帅到我这儿来，马上叫他来。过了一会儿，曾国荃来了。曾国荃正睡觉呢，进了屋揉揉眼睛。大哥，这么累，您怎么还没休息？坐。老九，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唠唠。咱哥俩哪天也没闲着，您不天天在唠吗？
1: 是，
0: 那是唠其他人的事儿，我现在唠你本身的事儿。老九跟哥哥说实话，打下天津来，你立下特大功劳一件，盖世无双。我向皇上和太后给你请功了，虽然旨意没下来，可想而知，你肯定得升大官呐，比现在的地位要高的多的多。但老九，有些事儿你得跟哥哥说实话。那天库圣库，那些值钱的金银财宝，你分了多少？是你独吞了，还是叫别人给吞了？这事儿怎么解释？曾国荃当时那脸沉下来，不乐意了。哎，我大哥，我心什么事儿？这又叫我怎么解释？没有，没有，就是没有。老九，你可跟哥哥说实话，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关系着你我的前程。大哥，你还叫我，你还逼着我起誓不成？老九，你看看这个。曾国荃不看便罢，看完了之后是颜色陡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啦。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妈，
1: 呀，
0: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8: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7: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8: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7: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3: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

0: 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6: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5: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5: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4: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2: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6: 小张，擦车呢？
7: 早上好，周大爷。
6: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7: 是呀。
6: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7: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6: 300公里？
7: 厉害吧？全靠这个。
6: 这啥？
7: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6: 这安全吗？
7: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7: 早上好，周大爷。
6: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7: 是呀。
6: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7: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6: 才20公里，够用吗？
7: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飞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5: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7: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6: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7: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6: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等等等等，
5: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5: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5: 你！
6: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5: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6: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5: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1: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1清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2: 非比寻常。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陪我看动画片。
17: 来了来了。
1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1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18: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19: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1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1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18: 听俺的。
1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2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21: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20: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1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22: 服务员，点菜。
2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3: 啊。
2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3: 哦，得嘞。
2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该去遛狗狗啦。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青年的承诺是忠直，
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2: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3: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2: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玲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玲娜，
6: 玲娜，
5: 玲娜，
3: 玲娜，
7: 玲娜，
8: 玲娜，
9: 玲娜，
10: 玲娜，
11: 玲娜。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7: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
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

0: 依靠。
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时装铆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星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5: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5: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7: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8: 车棚，车棚，下雨不
6: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8: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6: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8: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6: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7: 别忘了戴头盔。
6: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9: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6: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0: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6: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9: 等等，等等，
7: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9: 啊？怎么不能？
7: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9: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7: 你！
11: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7: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1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7: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9: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3: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3: 上菜。
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4: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5: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4: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5: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4: 非同一般，
5: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4: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

0: 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

0: 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

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石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

0: 家国情。
1: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2: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3: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中山风雨，
8: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9: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8: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1: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2: 技术精湛，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4: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3: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2: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点，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
5: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披星戴月。 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 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 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8: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

0: 是蓝色的。
1: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0: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2: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20: 不会写的字，
21: 用拼音。
2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1: 会的。
2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3: 爷爷，
5: 吃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3: 有一首歌
21: 在心里头铭刻，
23: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

0: 鲜香。
1: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3: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4: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10: 五星红旗，
6: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4: 生活没有意义，
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4: 他们都不懂我，
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4: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5: 她需要倾听，
3: 我用心倾听。
5: 她需要陪伴，
3: 我用爱陪伴。
5: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6: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7: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8: 爸爸，什么是爱国？
9: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8: 爸爸，我能爱国吗？
9: 你爱我们的家吗？
8: 爱。
9: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8: 不会。
9: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8: 嗯。
9: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8: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0: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1: 低碳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15: 少点懒惰，
16: 少点研究，
15: 少点装修，
16: 少点垃圾，
15: 少点奢侈，
16: 少点攀比，
15: 少点包装，
16: 少点排场，
15: 少点浪费，
16: 少点排放，
15: 少点污染，
16: 少点遗憾。
17: 嘘，少说两句，
16: 行动起来。
1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 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0: 乘客们，
2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4: 开飞机
1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0: 好啊，
19: 是啊，
20: 真不错，
19: 好嘞，
20: 不错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3: 又到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6: 幸会
27: 幸会幸会，
26: 多多指教。
2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意争锋可不可以。
2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2: 看小金盾，
3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2: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0: 妈妈，是小金盾。
3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2: 还有
3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3: 3 2 1，
3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3: 我来了。
2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
1: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登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料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0: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 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怎么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

0: 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4: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6: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
5: 哎，
6: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5: 是吗？
7: 太有共鸣了。
5: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您给翻译一下呗。
6: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5: No, no, no.
6: Go.
5: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6: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5: 哎，
6: 工作顺利吗？
5: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6: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5: 自入耳啊。
6: 行，那你展开说说。
5: 那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6: 你说的可行吗？
5: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6: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5: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6: 我说的是哪个呀？
5: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6: 嗯。
5: 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这满脑都是那鸟语。花香。
6: 怎么的？没听够，
5: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6: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5: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6: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对墙立动，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怎么的？我要这 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5: 行，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6: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5: 深度思考，
6: 这是你做的？
5: 哎，
6: 这也是你做的？
5: 哎，
6: 这些都是你做的
5: AI。

0: 什么对不起？
1: 克力度对不起。
2: 啊，
0: 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他们的奶奶怎么？克力度，
1: 姐，这是克力度。
0: 那克力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哪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关？
1: 闭进那环。
0: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1: 闭环那上闭上那瞪开了。
0: 那怎么能瞪开呢？
1: 克力度对不起，瞪开了。
0: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2: 董事长，
0: 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好嘞，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5: 对，
4: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5: 啊。
4: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5: 是
4: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还有很多老
5: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
4: 别说，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5: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4: 啊，
5: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4: 我能说是吧？
5: 啊，你能啊？
4: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
5: 这有什么呀？这个、
4: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5: 对啊。
4: 他是我师弟，
5: 是啊，
4: 哎
5: 啊。
4: 十年前
5: 啊，
4: 为了救我
5: 啊，
4: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5: 这你才有病呢。
4: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我，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晓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5: 你不听，
4: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你，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

0: 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嚯，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您确实，
0: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1: 我
0: 好好给大家说，
1: 是是是，
0: 是吧？
1: 那个，哎，
0: 今天的非遗专场，
1: 我问问您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0: 啊，
1: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
0: 这是？
1: 四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五个自治区？五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说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五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五个，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您还挺随和的吧？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1: 23个省，
0: 跟人品。
1: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0: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1: 我不管，我不管。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0: 我说慢点行吗？
1: 你说说，
0: 数着数着，
1: 哎，来来来，23个省，
0: 湖北省、湖南省
1: 俩，
0: 河北省、河南省
1: 啊，
0: 广东省、海南省，
1: 嗯，
0: 山东省、山西省，
1: 嗯，
0: 江西省、陕西省，
1: 嗯，
0: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着。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你这
1: 完了吧？
0: 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呵，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
1: 啊，
0: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

0: 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最难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吾开进去的草浪。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在大家
0: 甭说那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是有
1: 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我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些低头流泪，明晚做些夸彩离弃，明晚做些多离人做人未飞美，未流泪三声更把影四气，无缘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来。
1: 这个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是的，苏啊，吉梅。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巴扎，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巴扎嘿，哈哈哈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0: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0: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巴西，可可瓦基达斯皮诺。
1: 西班牙语。
0: 西莫翁，阿杰萨马斯皮。

0: 韩语韩国的。
1: 印度
0: 人。
1: 佛加里佛加里。
0: 巴基斯坦语。意大利语。
1: 非洲语，
2: 非寒假
1: 哑语，手语，福语，
2: 我咬你！
1: 好，咬死了，咬死了！
2: 回来，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2: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2: 外语？
1: 那就对了，
2: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2: 嗯，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2: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2: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2: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2: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2: 那叫周杰伦的双节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1: 快使用双节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吼吼哈嘿！
2: 停。
1: 嗯，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哎呦呦，坚持住啊！啊，坚持住。
2: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2: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2: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以美，不是危险。哎、
2: 啊，这
1: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2: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2: 哪儿危险呀、啊？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2: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2: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2: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2: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2: 啊、
1: 哦，
2: 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2: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2: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2: 是吗？
1: 潘长江
2: 啊，谁？
1: 潘长江，
2: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2: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2: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2: 不是有点
1: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2: 是吗？
1: 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咋的？
2: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2: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2: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2: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2: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2: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2: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2: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2: 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2: 啊，
1: 啷个哩哟，往下走，
2: 啷个哩哟。
1: 哎，
2: 那双截棍呢？
1: 双截棍棍儿。
2: 滚滚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2: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啊，
2: 来吧。
1: 啷个哩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2: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2: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2: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2: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2: 啊，
1: 怎么茬儿？
2: 哦，怎么茬儿、哎？
1: 不服气的意思。
2: 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2: 那唱什么呀？
1: 麻利儿的，
2: 麻利儿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你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2: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截棍，
2: 来吧。
1: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2: 好，好是好，
1: 好不好？
2: 太闹腾。
1: 哦，不安静，
2: 不安静，
1: 有温柔的，
2: 哪儿的？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2: 哦，上海话，
1: 就三个字，
2: 哪三个字？
1: 好闷了，
2: 好闷了，
1: 好闷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2: 你给来了，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2: 来来来，
1: 我使用双截棍，好闷了，我使用双截棍，好闷了，哎，这温柔吧，
2: 好嘛，这开打都得
1: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2: 嗯，
1: 河南版本双。

0: 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四川话啷个了，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
3: 咱们这个
2: 好戏连连看的舞台上，我们三个人呢，今天也
3: 在的这个，
4: 我，
2: 但是今天这
5: 些我们
3: 我也对，
5: 我
3: 都
5: 是你
3: 上
5: 的，
3: 别说，
5: 确实。
2: 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朋友们演节目，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现在在这儿看了
5: 哪儿看出来都进来了，
3: 够你点人数了吗？
5: 我目测也没有，
3: 我刚发现就是赖你知道吗，还咱们返场，说错了说错了亲爱的宝贝儿，知道吗，我们返场，
5: 我们俩
3: 你走，
5: 赠品
3: 走，
2: 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
3: 你哪儿看出你重要来了，
2: 我怎么能不重要呢，
3: 你看这个人都非得较劲，哎，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
5: 哎，咱吹的那玉，
3: 人家吹那个烤红薯，
5: 烤红薯啊，陶笛，
3: 对，人吹那个笛儿，
2: 我也吹了呀，
3: 你那是吹了，
2: 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我这算 B-box 知道吗，
5: 什么玩意儿，
2: 你看多像，
3: 是我知道我知道，就光搁这儿了，你那陶笛还笑场，
2: 没有认识，
3: 怎么了，
2: 不是说我没有展示我就不会，
5: 你
2: 明白吗，
3: 你会吗，
2: 你唱的京剧你唱张二传是吧，
3: 是对，
2: 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
3: 啊，
2: 我来个豫剧，
3: 你还唱豫剧呢，
2: 你们啊可以来点掌声啊，我给你来个豫剧，
5: 梦药
3: 药
2: 真可以，
3: 行来咱唱，
2: 一曾缺火几身气又好看，那就是河南的越剧，越剧中的变脸，
3: 这是豫剧，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
5: 您这是能啥嘞，
2: 豫剧就没有变脸吗，
5: 没有
2: 看，我帮朋友们普及了，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
5: 用你
2: 没有变脸，
3: 你不普及人家也知道，
2: 没有变脸没有变脸，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3: 这叫玩笑，
2: 其实要征服他们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
5: 好啊，
2: 京剧对不对，
5: 对，
2: 刚才不就唱了个三家店吗，对不对，是这样，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
5: 啊，可以，
2: 对，京剧
3: 这真是的，听听来来，哎呦，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知道吗？干嘛非得瞪眼？
2: 在北京西站了，
5: 北京西站
2: 又一宗缺货，几身气又好看，那就是京剧中的
5: 变脸，
2: 京剧中的变脸。
3: 行了，在北京西站是吗？哦，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西单就不让转了，怎么个意思，这是京剧啊，
2: 京剧也没有变脸吗，看朋友们普及了，京剧也没有变脸，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他那个二人转不行，这么给你不行，
5: 他到我这儿来了
2: 啊，这不行，这是我给大伙唱个二人转，二人转这个不一样，对不对，二人转大伙都听过是吧，王二姐泼水，
3: 王二姐泼水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
5: 可不嘛，
2: 一宗缺货一身气又好看，那就是东北的二人转，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
5: 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
6: 他又普及了，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大伙儿今天
5: 别普及了，
6: 长知识了，要记住，豫剧、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
3: 都没有，就都没有
6: 变脸，
3: 可以了吧？
6: 对，
3: 心满意足了是吧？
6: 我们可以说相声了。
3: 不，走吧，快走吧。行，您心满意足了对吧？心满意足，你走就完了。
6: 不是，咱们得说相声。
3: 不，
5: 来，向右转，哎，
3: 得跟这儿，
5: 去那边领盒饭。哎呦，
3: 怎么了这是？
5: 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
3: 是吗？哎，我看你也顺眼。
5: 你瞧瞧，
3: 你看看
5: 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
3: 是我这儿还治疗颈椎，你知道吗？
5: 不
3: 适合。哎，好，可以。
5: 不适合。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
3: 你说这话听着怎么？哎呦，往心尖儿里去呢了。好，
5: 真的，哎，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哎呦，啊。
3: 哎呦，原来这个地方这么舒服啊！哎，咱俩说一段。
5: 哎呦，看着画面还挺好，
3: 很唯美，
5: 还挺和谐。
3: 我们表演一个，
5: 真不错。
3: 说一段相声，
5: 可以。
3: 咱们就开始吧。
5: 行啊。
3: 是啊，是啊，
5: 啊没错。嗯，
3: 啊对，
5: 可说呢。
3: 哦他呀，
5: 啊，多新鲜呢。
3: 嗨，去你的吧，
5: 去你的吧。
3: 去你的吧，
5: 去你的吧，
3: 是吧？
5: 去你的吧，
3: 去你的吧，
5: 去你的吧，
3: 去你的吧。
5: 干嘛？你会说话？
3: 等会儿，你听，打住，你怎么个意思？啊，我是捧哏呢，
5: 我也是捧哏呢。
3: 不，这不行，光零碎谁受了啊？净这个了，咱得研究研究，对吧？咱既然要准备说相声，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你知道吗？
5: 咱们俩呀，
3: 对，
5: 下一期哎，
6: 这样吧，
3: 说什么？
6: 说段单口吧，是吧？这样没有纠纷，你这样就很难受。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好不好？说，
5: 别动这个啊，
3: 这是我们
5: 捧哏的财产。
6: 没有关系，
3: 咱们都站桌子里头。
5: 你也坐很暖和。
3: 那当然了。哎，
6: 动这个东西。现在是这样吧，朋友们，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是不是？既然都已经说，哎呀，我都不会说相声了，没关系。
5: 他会说什么呀？啊，
6: 今天咱们就来一段传统一点的，啊，展示这么一段，贯口报菜名，给我那个 music。
3: 别吃，
7: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馒四冷荤，还有四个甜心，你想吃我就请你，你爱吃吃两口，不爱吃就下去。我是第一次请别人吃饭，
5: 哦，头一回。哎，到底请不请了？
6: 真的。嗯，
7: 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
5: 怎么样？
7: 我从来都不掏钱。
5: 到底谁请？
7: 我请你吃蒸羊羔，蒸青椒蒸肉圆还有烧花鸭，
5: 都是大菜。
7: 炒雏鸡我请你吃，花儿野鸡，花儿鹌鹑参鸡兔脯菜包银鱼，
5: 这就不少了。
7: 我请你，
5: 请我。这什么毛病？这是
7: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我请你
5: 啊，请我。嘿，
7: 放河底
5: 啊，对，哎，少来这不行。
7: 花椒肚量肉香肠，我请你。
5: 哎，我谢谢。
7: 放河底
5: 是我。挺新鲜的，
6: 哎，这感觉啊，舒服不舒服？
5: 哎，你别说啊，我感觉你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6: 这个biu有没有打在你心里？
5: 那您都打在我腰眼上了。哎呀，
6: 就感觉就你站我旁边，我特别有安全感。哎，
5: 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给你捧哏，是不是也感觉特别舒服？我觉得咱们俩合作的话，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
6: 是，哎呦，可以聊聊，可以聊聊。
5: 多少啊？咱们
6: 改一点，规划就是不一样。
5: biu 那个。
7: 我请你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 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啊，王老师，
9: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唱，您请，王老师唱。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好好好好好好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得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不是，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那个，不是不是，
0: 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

0: 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你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2: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度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
0: 啊，
1: 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
1: 啊？
0: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
0: 啊，
1: 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2: 《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2: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的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了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哎，来呀！
0: 耍猴啊！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王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0: 一对儿大眼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数千年来，他们如何变身为不同的形象？又是怎样丰富着我们的餐桌，解决我们的温饱？人类是怎样孜孜不倦地驯化改良它们？在我们的餐桌上演着一幕幕稻米和小麦的协奏曲，麦浪与稻香。宋朝的米食之所以如此丰富，不仅受益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还得益于更多农田的开发。农田的面积是怎样增多的呢？宋朝时期，一个叫范成大的诗人从京城去外地做官，他一路走一路观景，在路过今天江西宜春的仰山时，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于是记下了这样一段话：岭板上皆和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这是梯田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出现。范成大所建的梯田是当地奢民在奢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奢田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山地利用。奢民利用刀耕火种，在奢田里种植的是旱稻，但由于这种原始的种植方式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在北宋时曾一度遭到当地政府的限制，而到了南宋时期，在先进耕作技术的影响下，奢民逐步放弃了刀耕火种，用梯田代替了奢田，并开始使用犁耕种植水稻，于是梯田也逐渐成为东南山区最常见的景观。在中国的济宁，有一种明显具有南方特色的菜品蹦肉干饭，而这道美食最早就起源于中国的明代。在明朝，稻米已经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甚至已经占到了粮食供应总量的一半以上。大运河上漕运的船只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稻米运送到北方地区，而那些南方的船民通常会用泵将米饭和用五花肉制成的精致菜品分开存放，吃饭时再将两种饮食搭配在一起。这种源自于江南的吃法，后来也成为北方城市的一道特色菜品。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公元1681年农历6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在北京西苑丰泽园水田边散步时，忽然发现一株稻穗，茎杆高出众稻之上，坚实饱满，已经成熟。于是命人采摘，第二年试种，果然他的后代比其他稻米先熟，于是再扩大种植面积，年复一年，终于培育了这个新品种玉田胭脂米。而这个品种的稻米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仍在种植。唐代以来，黄河中下游的百姓们多了一种收割神器麦筛，它可以达到相当于镰刀5倍以上的效率， 这样的发明再一次带动了小麦的推广，随着产量的提升，面食也更加丰富起来。公元1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推动了一种水稻品种的海外引进，站成稻的引入大大提升了水稻产量，更让这种作物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张。到了清朝，稻米的种类也更多了，康熙用了10年时间培育出玉田胭脂米。如果用现代农学的观点来看，康熙皇帝当时培育玉田胭脂米的方法采用的是单株选择法，但是这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水稻科学研究。那么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现代水稻育种研究的呢？1927年，中国的稻作先驱之一丁颖先生在广东茂名县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丁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期间，他运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培育出了数个高产的水稻品种，让中国水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他的研究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定了基础。丁颖的一生与稻为伴。

0: 黄耀祥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杆先到品种广场矮，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水稻倒伏减产的问题，并且比原来的农家品种单产提高将近20%，这是世界水稻育种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被称为水稻的第一次绿色革命。随后黄耀祥又根据自己设计的技术路线，沿着矮化、早发快长、穗大粒多等目标，先后培育出了十几个各具特色的矮杆水稻品种。这些水稻矮化良种的育成，有效地降低了水稻因倒伏造成的减产。就在黄耀祥先生取得水稻矮化育种重大成功的同时，另一位水稻专家也在推动着另一场绿色革命。袁隆平，世界上第一位将水稻的杂交优势成功地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终身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时间回拨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袁隆平立志用农业科学战胜饥饿。然而袁隆平的研究之路并不顺利，为了找到雄性不育的水稻植株，他跑遍大半个中国找了6年之久。1964年，李碧湖在安江农校读书，那时袁隆平正投身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这个勤奋的年轻人被袁隆平选入了课题研究小组。
1: 袁老师最初1964年开始去寻找自然突变体，是吧？从花朵运输。
0: 1970年，在袁隆平的安排下，李碧湖来到了海南南红农场，他的目标就是寻找雄性不育野生稻。到来后不久，李碧湖和另一位技术员就在一片沼泽中有了新发现。
1: 我不到20分钟，我就发现有3个稻穗啊，雄发不顺产。
0: 他们正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雄性不育系野生稻，袁隆平命名为野艾，杂交试验随即展开。育种试验充满了艰险，一场突然而至的台风让实验田成了一片汪洋。
1: 我们三个把所有运输头要负责的是三个长副杀，把我们的秧苗从田里面随便摸起来放在传播板抬到我们住地，更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它不是退休而是身先士卒。我们把种子生在第二生命了。
0: 5天的授粉杂交，最终得到5粒种子，就是这5颗种子成为了打开杂交水稻大门的钥匙。此后袁隆平和自己的团队面向全国报告了他们最新的成就，并将野败的相关资料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的单位。1973年10月，袁隆平在中国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3系的进展，正式宣告我国先行杂交水稻3系配套成功，大规模应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时代即将到来。1974年，第一个食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选育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水稻的单产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提升了20%。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推广种植，中国在水稻育种和改良领域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1998年，中国水稻的单产已经达到了每公顷6360公斤，中国实现了水稻产量第二次突破，但是在科学家的眼里，这远远不是终点。除了在产量、口感和抗病虫害方面下功夫，水稻育种专家们还将目光投向了更宽广的领域。1986年，在广东沿海的一丛芦苇里头，农业学家陈日胜意外地发现了一株野生稻，竟然生长在海水里面。 这让

0: 胜惊喜不已。如果能把海边的盐碱地利用起来，不就能为水稻开辟一个全新的种植空间吗？几经努力，一个耐盐碱水稻品种海稻八六诞生。2014年，袁隆平团队参与对海稻八六的改良。当时的袁隆平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10年内选育出新的海水稻，让其拥有更强大的耐盐碱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更高的产量。2020年，袁隆平的团队在全国实地启动海水稻万亩片种植示范区，如今10万亩海水稻平均亩产都已稳定超过800斤。在历史的长河中，小麦与水稻这两种看似平凡的农作物，却承载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厚重使命。在浩瀚的科学领域中，无数科学家正以他们的智慧和汗水默默耕耘，为中国人的饭碗能够端得更牢贡献着力量。20世纪，随着育种技术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新的小麦品种。1942年，一位年轻的农学家赵鸿章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当时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那时他的心底已经为自己确立了下一步的研究目标。西北地区的传统小麦长势不好，收成不高，还容易感染一种被人们称作黄疸病的病害，常常因此颗粒无收。这种病害就是让农业界头疼的小麦条锈病。
1: 小麦条锈病是我们国家这个黄淮麦区的生产上的一个主要病害啊，它是气传的，所以在生产上的危害，流行起来危害很大。它一个是叶子就发黄了，你像叶子绿色的话能光合嘛，能生产这个碳水化合物嘛，它一干的话它就不能光合了嘛，所以有些叶子就干了，将来那个就没有养分输送到小麦的穗子的籽粒里面去了。所以条锈病流行很严重的时候，叶子就干了，叶子干了以后，然后它这个导致的灌浆很差，然后小麦籽粒就是很瘪啊，那个就减产就很厉害。
0: 赵鸿章总结了以往的经验，以全新的选育流程和方法开始了杂交育种。经过反复对比，赵鸿章选定了传统农家品种蚂蚱麦和来自国外的碧玉麦等品种完成杂交实验。经历了多年努力后，一个新的品种诞生了，它被称作碧蚂一号。碧蚂一号的表现让人们眼前一亮，它的抗条锈病能力强，相比于传统品种可以增产15%到20%，它很快就得到了农民们的欢迎。然而1956年，著名的抗条锈高产小麦品种碧蚂一号却逐渐出现抗性丧失现象。
1: 条锈病那个病菌，你要抵抗它，它就变异了，它要进化嘛，要生存嘛，所以那个条锈一号出来以后，这个碧蚂一号它就不抗病了，生产上就需要新的这个抗病品种。所以我们这个培育这个抗条锈病品种的话，实际上就是和这个病菌不停地做斗争的。
0: 随着小麦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条锈病的危害也日益突出。学者们发现，小麦条锈病菌变异出一个新的品种需要5年半的时间，而当时人工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却要用8年。小麦产量保卫战成了人类育种与小麦条锈病菌变异的一场竞赛。1954年5月，北京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内，一位名叫庄巧生的农业学家正在和同事们关注着几个新培育出的小麦品种，其中的一个被称作华北672的品种，虽然综合性能不错，但由于抗条锈病能力不过关，因此并不被大家看好。但庄巧生却认为华北672所表现出来的潜力非常值得期待。那怎样才能让这个品种更完美呢？1956年，一篇文章触动了庄巧生，他介绍了一位苏联育种专家培育出的一个冬小麦品种，它的突出优点就在于抵抗条锈病的能力强，这意味着可以和华北672配对的另一方出现了。庄巧生决定采用一个早熟品种和一个抗锈病品种 分别与华北672杂交，这样就有可能将早熟性、抗锈性和丰产性三者结合在一起。1958年，新的品种终于诞生了，它被命名为北京十号。1964年，在又一场严重的条锈病大流行中，北京十号经受住了考验，证明了自身的抗锈病能力。此后的多年里，庄巧生先生先后主持育成多个优良的小麦品种，为发展中国小麦生产与育种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当庄巧生希望通过优势组合的思路获得更优秀的小麦品种时，在陕西，另一位年轻的学者试图走出另一条道路，培育出能抵抗条锈病的小麦，他就是李振生。1956年，在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李振生来到了陕西杨凌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可来到西北不久，李振生就赶上了一场小麦条锈病的大流行，大片的麦田由于病菌的侵袭而毫无生机，人进去走一圈，蓝色的裤子也会被染成黄色。正是在这个时期，这位农业学者的心底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1: 他在来杨凌之前，他是做过这个牧草方面的研究，咱们说这个好多这自然界这个草，一个是做这个饲料嘛，然后还有做这些研究嘛。然后他到杨凌这边，他就说小麦这个病这么厉害，这个草上他就没有病，哎，那能不能就是把这个草跟麦子杂交以后，草这个这抗病这个东西，然后就能转入到这小麦上，小麦有抗病就多好。所以他就从那时候他就尝试着各种草跟小麦原杂交嘛。
0: 为了找到能对抗小麦条锈病的新抗原，李振生从800多种野生牧草中筛选出了抗病性强的长穗掩麦草等12种牧草。小麦和牧草虽然算得上是远亲，但国内的学者从未尝试过这样的杂交。不少人都心存质疑，牧草的抗病本领真能按照设计转移到小麦身上吗？随着育种的展开，一个个难题果然接踵而至。按照李振生和同事们的计划，这12种牧草中，哪怕有一种能和小麦相处融洽，出现了继承抗病基因的种子，就意味着研究取得了关键进展，可结果却事与愿违。
1: 做这个燕麦草跟小麦原来杂交，那个也是很不容易的。第一个是杂交不结实，就是因为它离得很远嘛，你要很近的当然一授粉就结籽了，很远的话它就不容易结籽。第二个就是杂交以后很困难，结这个籽很少，这个籽将来是杂种还不育，那就你就遗传不下去了，就那就没用了嘛。
0: 经历了反复的摸索和尝试，并不断改进育种方法，李振生和同事们终于在1979年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品种——小眼6号。这是我国第一个成功利用远源杂交技术育成的小麦新品种。此后的实验证明，它有优秀的抗条锈病、抗倒伏的能力，对土壤的干旱和贫瘠有不错的适应性。不仅如此，小眼6号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品种，磨出的面粉筋道好吃。这个新品种小麦很快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西北地区的老百姓常常会说起一句话：要吃面找小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学家们关于小麦的研究目标正逐步发生着改变，他们不仅着眼于稳定小麦的产量，确保实现吃饱的目标，同时还关注着吃好的未来。
1: 我们在就是继承了这个李振生李老师的他这个育种的这个材料经验，哎，培育的这个7511，他这个特点就是第一个是优质强筋，哎，它这个蛋白质啊、实面积含量呀、稳定时间啊，这是都达到了我们国家的强筋标准。第二个，它是绿色抗病，哎，我们小麦生产上的条锈病、赤霉病它是抗的。第三个，它这个抗菌性也好，哎呀，对这个倒春寒还有倒伏都有很好的抗病性，所以这个它这个 在2018年通过国家审定以后。

0: 在陕西、河南、安徽、江苏大面积推广。今年的话，这个收获面积的话是超过700万亩了。
1: 在现代育种方法的推动下，目标靶向更明确的新品种小麦不断出现。面包小麦最适合烘烤出蓬松可口的面包，面条小麦面粉做出的面条筋道爽滑，弹性十足。其他的饼干小麦、酿酒小麦等专用小麦品种层出不穷。五颜六色的彩色小麦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等营养元素，新一代的高抗性淀粉小麦还会对多种慢性疾病有积极的帮助。当代的生物手段不仅丰富着我们的味蕾，也更密切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与此同时，小麦的生产技术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智能化理念的成熟和应用，稳定了小麦的产量，提高了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省了化肥农药的施用。人类对小麦的驯化历程之路正步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当春风拂过沉睡的大地，小麦以嫩绿的身姿破土而出，向着阳光无畏地生长。它们随风摇曳，如同金色的波浪在田野间翻滚。美丽饱满的麦穗都是大自然与人类共同编织的梦想，它们承载着丰收的喜悦，也寄托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温润的土地上，水稻以翠绿的身姿点缀着田野，闪耀着生命的光辉。它们静静地生长在水的滋养下，孕育出饱满的稻穗，那是大自然对人类最无私的馈赠。在麦田与稻田之间，生命之歌永远悠扬。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体型娇小的蜂，却有着使人致命的毒针；外形丑陋的蟾蜍，凭着一身毒素，更让人不敢靠近。然而，正是它们的毒，成了治病良药，化毒为药。

1986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生物系的一支科研团队来到了位于中美洲哥斯达黎加的丛林进行科学考察。这些队员虽说是由学生组成，可他们都接受过严格的野外训练，经常执行长周期的科考任务。当这些人走进丛林深处，年仅24岁来自马来西亚的领队远远发现了一个山洞。走近一看，这个山洞非常狭窄，洞口的尺寸仅仅够一个人弓着腰进去。根据经验，在密林里这样隐蔽的山洞中，往往会有未知的蝙蝠或昆虫。于是领队的学生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低着头弓着腰走进了山洞。此时的他没有想到危险即将来临，面前的通道越来越狭窄，逐渐没有了光线。就当他打开手电筒想要看清前方的路时，眼前的场景足以给任何亲临现场的人造成心理阴影。在山洞的内壁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昆虫，受到光刺激的昆虫立刻发现了入侵者。它们扇动翅膀发出巨大的嗡嗡声，准备向入侵者发起攻击。意识到情况危险，领队学生立刻转身向洞口跑去，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从掉头逃跑到刚刚跑到洞口时间不长，这个学生的头顶就像顶了一块黑色的乌云，飞虫密密麻麻，其他人根本无法接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同学最终瘫软。当救援人员赶到时，这位24岁的学生已经没有了呼吸。送回到美国迈阿密大学时，这位领队学生的尸体上已经出现了大片暗紫红色的尸斑。在征求家属的同意后，法医对学生的尸体进行了解剖。他们发现，这位学生的死因是心脏骤停，尸体内留有的尿液此时已经变为了酱油色，很多内脏表面红肿出血，他体内的血红蛋白被某种物质所溶解，造成肾脏功能衰竭。倘若只有遭受风车这样单纯的物理攻击，根本无法对人体造成这样的影响。得知解剖结果后，哥斯达黎加的昆虫研究学者立刻聚集在一起，辨认蜂的种类。人们这才了解，这竟然是一种新诞生的蜂种，由非洲蜜蜂和巴西蜜蜂杂交而来的非洲劲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蜂这种膜翅目昆虫是经常可以遇到的，尤其是蜜蜂和马蜂，很多人可能也有被蜂蛰过的经历。在动物志当中，作者亚里士多德记录了不少关于蜂的发现。在橡树林中，他观察到一种很像蜜蜂的昆虫，攻击性非常强，经常是几只联手一同出动。在动物志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这种蜂称为胡蜂。第一次发现这类物种后，接连几天他反复来到同一片橡树林进行观察。就这样，动物志中出现了人类关于胡蜂的第一次记载。胡蜂数量较为稀少，多生活于山地，多产卵于橡树上。这种胡蜂体型较大，体长而黑，体有斑点且有刺，性情凶猛，一旦被它们蛰伤，刺痛感远比其他蜂类更加严重。除了记载它的外形特征和攻击性之外，亚里士多德惊讶地发现，胡蜂这类昆虫的群体中竟然还有着不同的工种。在蜂群当中，有些是母胡蜂，有些是公胡蜂。领头蜂及所谓的母蜂，它们多蛰伏于地洞里。当人们在冬季进行耕犁或掘土时，
经常会遇到母蜂，但绝不会碰到工蜂。这是因为当工蜂长大后，会在原有的蜂窝附近继续增建其他更大的新窝，然后再以类似的方式构建其他的巢穴。亚里士多德不仅第一次记载了胡蜂这样一个新的蜂种，更是第一次观察到了它具有着社会性，也就是不同蜂之间具备严格高效的分工合作。不过，这位哲学先驱并未在动物志中提及任何关于蜂类有毒的信息。而在遥远的东方大陆，人们则是第一次记载了蜂毒的存在。在北宋时期的文言纪实故事总集《太平广记》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唐朝时期，有一位名叫陆孝正的武将，他的性格非常暴力。有一天，陆孝正发现自己家院子南边的大树上有一窝蜜蜂，虽然宅院里的家仆一再解释，养蜜蜂是为了让陆孝正能够吃到新鲜的蜂蜜，可陆孝正见蜜蜂纷扰，心中大怒，当即把家仆打得皮开肉绽。紧接着，他又将一锅开水倒在蜂巢上，杀死了蜜蜂才解气。第二年五月的一天，陆孝正在厅堂睡着的时候，有一只蜜蜂盘旋飞来，对着他的舌头蛰了下去。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陆孝正的舌头疼痛万分，又肿又麻，最终死在了蜜蜂的蛰伤下。陆孝正正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死于蜂毒的人。既然小小的蜂有着致人死亡的威力，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人们被蜂蛰伤后进行治疗呢？我国古代的中医往往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有毒必有反毒，也就是说，既然有毒，在自然界当中一定存在着相应的解药。在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医学著作名为《本草经集注》，其中就提到了如何治疗蜂蛰。所谓蜂毒，用蜂房蓝青，这个蜂房就是蜂巢，用它配合蓝青这味药材，涂抹在被蜂蛰过的地方，就能够消肿止痛。虽然人类早在石器时代便与蜂这种昆虫有过接触，可关于蜂本身的生物特点，人们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却知之甚少。直到18世纪的欧洲，蜂箱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养殖蜂的数量得到了提升，人与蜂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瑞典的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对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真正促使他对蜂进行学术研究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个生物学界的困扰。18世纪之前，各国学者都按照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对新发现的物种进行命名，往往会出现同物异名或者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再加上各国语言和文字上的隔阂，很多研究不仅无法通用，不同国家的学者更无法识别。由此，在他的心中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倘若能够对自然界中的生物进行科学的分类，形成全世界通用的标准，不同国家生物学者的研究工作或许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从此，林奈以实现描绘全世界植物和动物版图作为了自己的目标。他派出了大约20位学生前往世界各地进行考察。林奈在根据学生们返回的手稿，将各类新奇的动植物进行总结和分类。而就在他仔细翻阅着学生们留下的手稿和笔记时，林奈发现自然界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类型的蜂。19世纪初，法国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
在读到了林奈的《自然系统》这本书之后，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曾经亲自观察过一种胡蜂哺育后代的行为，他发现母蜂会拿象虫来喂养。

他的幼虫。于是法布尔经常会去捕捉象虫，想引诱胡蜂，可胡蜂绝对不碰不是自己抓来的食物。无奈之下，法布尔将他自己捕捉的象虫和胡蜂捕捉的象虫调包之后，终于发现了胡蜂处理食材的过程。胡蜂用嘴钳住象虫的鼻子，象虫被迫拱起背脊，六只脚高高的立起来。法布尔此时睁大眼睛，凝神注意地看着。胡蜂提起前脚，向象虫背上用力一踏，紧接着弯转腹部，到象虫的腹下伸出针来，宛如医生用注射针注射一般，向象虫的体内注射了一些毒液。虽然象虫此时还时不时抽搐，可它已经全身麻痹，无法逃走。经过胡蜂的处理后，幼虫们便能够吃到新鲜的食物。1879年，法布尔将自己研究蜂的经历以及种种结论，撰写了全世界著名的长篇生物学著作《昆虫记》。这部著作更被后人誉为昆虫的史诗，为此后昆虫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由此，人们对蜂及蜂毒具备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此后，一个医生歪打正着的发现，竟使人类发现了蜂毒的新用处。在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社会上有不少关节炎患者。一位名叫菲利普·特尔奇的奥地利医生，也是一位关节炎患者，曾经因为发病时手疼得连觉都睡不着。他发现一个偏方，就是用蜂尾部的针刺自己。1879年，他在林子中发现了一处蜂巢，随行人员介绍这种蜜蜂叫卡尼厄拉蜂，它的毒性很弱，捕捉回来后，在关节炎发作的时候，特尔奇捏着蜜蜂向自己的手上扎了下去。待蜜蜂尾部的针遮进皮肤后，特尔奇想要用镊子将卡尼厄拉蜂夹走，然而刚刚夹走蜜蜂的躯体，他就隐约发现遮刺的位置似乎留下了什么。特尔奇立刻找来放大镜仔细观察了起来，只见蜜蜂2毫米的针顶端连接着一个几乎同样大小的囊状物，这个囊状物此时仍然在间歇性的收缩，周围夹杂着其他一些内脏器官脱落在了皮肤上。伴随着囊状物慢慢的扩张再收缩，特尔奇发现针遮的位置开始出现了红肿，他由此怀疑蜂针和囊状物的结构就像注射液体时的针管一样，毒素或许就存在于囊状物当中，伴随着它的收缩将毒液注射进人体。1879年，奥地利医生菲利普·特尔奇捕捉了一只卡尼厄拉蜂，在关节炎发作的时候，他狠下心捏着蜜蜂向自己的手上扎了下去。特尔奇没有想到这种方法竟然取得了效果，关节炎的疼痛竟真的得到了缓解。于是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特尔奇开始用这种方法为数千名患者缓解关节炎的痛苦，可久而久之问题也就出现了。有一些患者发现利用蜂蛰进行治疗后，伤口位置在持续的疼痛，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很多人由此产生怀疑，难不成自己中毒了？导致自己中毒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叫特尔奇的庸医。特尔奇很自然地便成为了这部分患者抨击的对象。由于在当时的年代还没有人提出过敏的概念，毕竟特尔奇就是蜂蛰疗法的第一个实验人，自己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他也无法解释病患身上出现的种种症状究竟是什么所引起的。就这样，蜂毒治疗关节炎的方法在社会中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

欧洲的个别医院中，往往只能作为偏方来使用。直到1897年，一位来自于捷克布拉格大学的化学教授杰里兰格，在阅读了特尔奇的论文后，对蜂毒产生了兴趣。他想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蜂毒的本质。于是，兰格捕捉到了几只欧洲地区较为常见的卡尼厄拉蜂，利用它们进行起了实验。兰格想到了提取蜜蜂蜂针里的毒液，于是他用镊子夹住蜜蜂腹部的毒囊，蜜蜂受到刺激，尾部弹出噬针，通过毒囊的收缩渗出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兰格将它们干燥成了白色微黄的晶体，这就是蜂毒。接下来他利用化学领域较为常见的分辨物质酸碱性的方式，对毒液的酸碱性进行起了验证。在他眼前，石蕊试纸逐渐变为了红色，这就证明卡尼厄拉蜂的蜂毒呈酸性。兰格原本以为所有蜂的毒液性质应该一致，都呈酸性，可接下来的实验却打破了他的认知。待他用体型瘦长、经常成群攻击人和动物的胡蜂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胡蜂的毒素竟然呈现出了弱碱性。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蜂毒液的酸碱性也存在着区别。那么蜂毒究竟是如何在生物体内发挥作用的？杰里兰格首先对神经毒素的特征进行起了验证。他利用十只卡尼厄拉蜂提取出约2.5毫克的蜂毒，然后将毒液注射在实验动物体内。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毒素的作用，兰格将注射位置选在了实验动物的中枢神经附近。几分钟后，它出现了阵发性的痉挛，这就意味着蜂毒能够危害动物及人的神经系统。接下来，兰格又将2.5毫克蜂毒提取液注射到实验动物的静脉中。注射后，实验动物昏昏欲睡，但与此同时，它的呼吸越发沉重，不停地喘着粗气。看到这样的反应，兰格找来隔壁医学院的血压计，对它的血压进行起了测量。果然，实验动物的血压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卡尼厄拉蜂毒既包含了危害神经系统的神经毒素，也包含了影响血液循环系统的血液循环毒素。1897年，他将蜂毒的化学研究整理成了一部名为《蜜蜂的化学和药理学特征》的研究报告。人们终于了解蜂毒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可这有致命风险的毒素究竟是从哪个器官分泌出来的呢？时间来到20世纪初，在养蜂业发展的前提下，蜂走进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当中。要想把蜜蜂养得更好，无论是促进蜂蜜的产量，还是保护养蜂人的安全，都需要对蜂的生物特征和习性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对昆虫感兴趣的学者开始投身于对蜂的研究，罗伯特·斯诺德格拉斯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探索蜂的生物特点，斯诺德格拉斯在导师的帮助下捕捉不同的蜂，再拿回实验室进行解剖。就在解剖的过程中，斯诺德格拉斯发现，蜂一旦受到刺激，身体里的一个条状的器官便会分泌出毒液。由此，斯诺德格拉斯将这个器官称为毒腺。也就是说，当蜂受到刺激或想要进行攻击，毒腺中就会分泌出毒液，经由毒囊注射到蜂针当中。斯诺德格拉斯的研究成果让人类第一次直观看到了蜂的结构以及分泌出毒液的器官，

0: 而此时社会中也有不少人发现，被蜜蜂蛰伤后，他自身的状态似乎与无蜂有所不同。蜜蜂在蛰伤人后，往往会死在蛰伤的位置，而无蜂在蛰刺后，则是像没事一样，可以继续发起攻击。斯诺德格拉斯想要破解这个谜题，不同蜂攻击后的区别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斯诺德格拉斯捕捉到了一只意大利蜂和一只马蜂，将它们的试针提取出来之后，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意大利蜂的试针有很多细小的倒钩，蛰伤人后，倒刺会牢牢地扎进肉里，而没有倒刺的马蜂的试针非常平滑，在攻击后，试针很容易拔出来重复利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等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80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面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